茶歇饭后之余呢，杨显泽就安排自己府里的戏班子为二王爷进行表演。但至亲王对这些和宫里大同小异的昆曲啊不太感冒，于是呢，杨显泽就琢磨请一些民间艺人到府里进行表演。这时他想起了花子板王。花子板王的真实姓名呢已经无从知晓了，据说是河北沧州一带的木板大鼓书艺人。木板大鼓起源于沧州河间一带，演唱的形式一般为一人左手执小木板击节战唱，右手执鼓剑，按演唱需要来击鼓，另有一人用小三弦伴奏，演唱曲目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杨显泽将花子板王请到府中，在听其演唱多次后，觉得不够雅致，于是对木板大鼓进行了改革和创新，演唱音调由原来的冀中的地方口音变为京腔京韵，演唱曲目呢，则为在民间流传很久，经过杨显泽和瞎子板王改编的《杨家将》的故事。经过几个月的精心设计、改编试唱，一个新的古书曲种诞生了。数月之后，当至亲王再次来到河西坞的时候，杨显泽便命瞎子板王演唱古曲。杨家将的故事本来就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花子板王在演唱杨家将故事的同时，又机智地将民间的故事、寓言笑话等夹杂其中，使得古曲更加新颖别致，韵味无穷。至亲王当即被这种独特的演唱方式和内容吸引了。当他问起这是什么曲种时，杨显泽略一思索，抬头啊就看见了院中盛开的梅花，灵机一动说这是梅花调。梅花调的名字就由此而来。至亲王继位皇帝后，梅花调因为曾经为皇帝演唱过而声名远播，不少木板大鼓、弦子书艺人也纷纷改唱梅花调，而其中又以河间沧州一带的艺人居多。在后来的演唱过程中，其击节用的牛骨板又改为声音更清脆、形似梨花片的铁片，梅花调又因此被称为梨花片。因此，河西坞地处北运河西畔，历史上长期被称为河西镇。因此，从河西坞走出的梅花调，随着它不断向四方传播，遂流传开了以河西调或西河调为名的大鼓书。这就是西河大鼓的由来。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来听一段西河大鼓的唱段。

西河大鼓可谓是名角辈出。对西河大鼓贡献最大的莫过于创始人马三丰，他是最早打入天津北京的说书艺人，现如今呢，在河北北京天津曲艺界还流传着一种说法，唱大鼓最好的南有何老凤，北有马三丰。咱们这儿呢就来说说河北的大鼓王马三丰。马三丰小名叫马大河，大约1820年左右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十来岁的时候，马大河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一个人养不了全家，便带着孩子改嫁到了安新县。家里穷，供不了马大河上学，于是呢，他从小就喜欢看人唱戏说书，而且一听就学会了。村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他居然能现编现唱，村里人都觉得呀，这是个说书的好材料，就建议母亲呢带他去学说书。他母亲也觉得这是个手艺，就让他拜了当时有名的说书艺人田东文为师，学习木板大鼓。师傅给他改了名字，叫马瑞和。学成之后，他就跟着师兄马瑞林一起搭档说书。马瑞和的表演风格泼辣奔放，人们送给他一个外号，叫马三疯子。他的师兄马瑞林呢，恰恰相反，稳重成熟，人送绰号马大傻子。就这样，一个疯子一个傻子组成了一对黄金搭档，他们联袂演出妙趣横生，轰动了当地的书坛。这马三疯子舞台上疯癫，私下里却是个好琢磨的人。他觉得传统的中三弦伴奏效果不好，不适合在农村街头广场演出，就改用音域宽广的大三弦伴奏，还把木板击节改为铁板击节，将木板大鼓的单一板式改为头板、二板、三板多种形式，又吸取了戏曲民歌的唱调，很多木板大鼓说书艺人争相效仿，由此形成了西河大鼓书的雏形。所以后辈西河大鼓书艺人普遍认为马三疯子就是西河大鼓的创始人。时间长了，大家把他的本名都淡忘了，都管他叫马三疯。可是呢，疯子的疯不太雅观，写的时候就改成了山峰的峰。马三疯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拜师学艺的人也不在少数。他的弟子朱大官算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他打小就跟着马三疯学艺，最擅长的就是二胡，曾为河北梆子虚声大吉高伴奏多年。另外，朱大官在承袭师父技艺的同时，还对西河大鼓进行了进一步的改革，使西河大鼓的唱腔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带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著名的朱派体系。除了朱派，西河大鼓还有一个著名的流派，那就是赵派，创始人叫赵玉峰，艺名叫赵双和。那么在他的身上又发生过哪些传奇的故事呢？赵双和1894年出生在河北省河间县，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赵玉峰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堂兄赵双印学唱小北口西河大鼓，第二年就跟着堂兄四处卖艺。十六七岁的时候在家乡已经小有名气了，当时河间一带西河大鼓名家辈出，一个年轻人在这个行当里能有一席之地已经是很不简单了。然而好学上进的赵玉峰没有满足，他想到大城市北京闯一闯，见见世面。1912年，年仅18岁的赵玉峰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从河间出发，经保定赶往北京。出门在外需要盘缠，可是他们说书挣的那点钱刚够吃饭住店，没钱坐车，只好走着去北京。一路走还得一路卖艺筹钱，这一路上的艰难那就不用说了。来到北京，他们赶忙来到天桥卖艺，鼓板一响，
人们渐渐地围拢过来。赵玉峰唱得很起劲儿，可是小伙子太实诚，不会卖关子。等到打钱的时候，人们都走光了。赵玉峰一直唱到傍晚，挣来的几个钱还不够买馒头。几天下来，他们根本没挣几个钱。这三个小伙子呀，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一天晚上，赵玉峰来到天桥茶社门前，见海报上写的是评书施工案。赵玉峰往屋里一看，见里边灯火通明，还没开书呢，已经高朋满座。同样是说书的，自己连饭钱都挣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他就想弄个究竟，可一日三餐都成了问题，哪有钱进去听书啊？那就站在外边听吧。不听不知道，一听就听出了差距。人家说书的时候口齿伶俐，吐字清晰，满口精音，书中的人物故事交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自己呢，一口乡间土话，一个劲儿的傻唱，难怪大家听不懂是什么。再看人家形体动作，不温不火，恰到好处。而自己呢，随心所欲，没个章法，这差的不只是二里地。赵玉峰下决心从头学起，每天窗外偷书，从不间断。整整一个冬天，赵玉峰把这部书基本上记了下来，把它改编成了西河大鼓，然后拿到天桥去演，一下就轰动了。从此，西河大鼓在北京城站住了脚。赵玉峰的西河大鼓在北京砸出了不小的动静，由乘胜转战到了天津，在这里也大受欢迎。赵玉峰还想把市场拓展到关外去。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个夏天，赵玉峰到抚顺聚和轩茶社演出《双标记》。海报贴出去之后，观众上座率很高，不论刮风下雨，只要开书便座无虚席。有一天刚刚散场，书客还没走呢，只见一个陌生人走上台来，对赵玉峰一拱手说：赵老板，辛苦辛苦，我是久仰大名呀。赵玉峰抬头一看，来人50多岁，慈眉善目，穿着一件白大褂，说话彬彬有礼。他急忙迎上前去。这时候茶社掌柜赶紧过来介绍说：这位啊，就是北京城鼎鼎大名的梁先生，梁殿元。梁殿元是谁呢？那是当时评书界的名家呀。赵玉峰久闻大名，非常惊喜，连忙帮他搬行李，还请他到自己家住。一向爱财的梁殿元见赵玉峰如此虚心，便说：我有两部书，一部是大隋唐，一部是铁罐图，如果你愿意学，我把两部书都给你。这赵玉峰一听啊，那更是喜出望外。大隋唐是部好书，扣子紧，热闹，自己早就想学，怎奈投师无门。今天梁先生竟然主动上门慷慨传授，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打那儿起，梁殿元说评书大隋唐，赵玉峰每场必到。梁殿元的大隋唐整整说了半年多，赵玉峰一场没落。梁殿元见赵玉峰好学上进，又把全部的三侠五义传授给了他。赵玉峰把他们全部改成了西河大鼓，很受欢迎。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名师的点拨下，再加上个人的努力，赵玉峰的西河大鼓越唱越好。两年之后，赵玉峰离开东北返回天津，那人气是水涨船高，粉丝数量不断飙升，成了曲艺界炙手可热的新秀，各种演出目不暇接。正在这个时候，一封东北来信却让他不顾一切地返回了沈阳。这封信正是梁殿元写的，信上说他在沈阳说评书《大隋唐》，让赵玉峰去听。要知道，赵玉峰现在在天津差不多成了印钞机，
每天一开场，大把的票子哗啦啦的进口袋。如今要放下演出去东北，那太不划算了。可是赵宇峰二话没说，立刻停止说书。

奔赴沈阳，白天听梁殿元的大隋唐，晚上听另外一位评书演员潘成立的三侠五义。这一次他着重记了大隋唐中的诗词赞赋，又从三侠五义中学到了许多短打书的长处，都揉进了西河大鼓。那说了半天呀，我们来听一段郭德纲演唱的大隋唐的片段。

整整四个月，赵玉峰口袋里的钱只出不进，不但把几年来的积蓄都花光了，还把一些衣物也当了出去。可赵玉峰心里有数，干这行不能吃老本，学无止境呀。这次他学到的价值无法估量。后来这两部书果然成了他的看家书，走到哪儿演到哪儿，在哪儿都非常受欢迎。赵玉峰出了名，成了角儿，可是他从来不沾沾自喜，从不拿架子。他在天津玉林春茶社说《大隋唐》的时候，鼓板一响，座无虚席。在众多的书客中，有两名常客每天都来听书。一开始赵玉峰没在意，这一天赵玉峰刚刚说完书，这俩人啊径直来到书台前，其中一个上前作了个揖说：“我是唱京戏的，叫高福安，请你明晚去看我们的京戏《法子都》。”赵玉峰连忙点头称谢，第二天应约前往，看过后惊叹不已，心想看人家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把人物的心理活动表现得入木三分。西河大鼓的表演为什么不可以加进一些戏曲的身段呢？从那以后，他有时间就去观摩高福安的京戏，虚心向他求教。高福安每天教他戏曲知识，一边说戏一边示范，整整学习了一年多，赵玉峰的身段表演大有长进。著名的京韵大鼓演员白凤鸣看了赵玉峰的西河大鼓之后说：“赵老兄的身段可以和鼓王刘宝全并驾齐驱。”成了名之后的赵玉峰收了田英廷为徒弟。这田英廷啊，天生一副好嗓子啊，被人称为金嗓子。到了中年时期，西河大鼓已经说的是炉火纯青了，红遍天津。他在千德庄书馆说书，三年来天天客满，座无虚席。1950年开始，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录制了他的《养鸡婆》等几十个小段，使他的名字风靡一时。1957年，天津第一届曲艺杂技汇演制定了许多奖项，高于一等奖的定为优秀奖，当时马三立就是相声优秀。

田先生是曲艺界的秀才，舞台上满身的书卷气，那是因为人家肚子里真有学问。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河大鼓还出了一位顶呱呱的女艺人，她就是马增芬。她演唱的《绣鞋帮》《游湖借伞》等大受欢迎，尤其是她演唱的《玲珑塔》堪称一绝。《玲珑塔》是描写一座高13层的玲珑宝塔的景致，唱词像北京的绕口令，以活泼伶俐的贯口引人入胜。马增芬唱的如同小溪流水，湍急而清澈，吐字干净利落，旋律起伏有致。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段《玲珑塔》的唱段。

0: 咯咯咯咯有八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咕噜吧，六徒弟名字就叫八咕噜崩，七徒弟的名字就叫随风倒，八徒弟名字就叫倒随风。
1: 曲艺界不少艺术家都和西河大鼓有着不解之缘，单田芳老先生那独特的声音我们早就熟悉了，但是您知道吗，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就是西河大鼓的知名艺人，父亲单永奎是他的贤师，夫妻二人曾在东北三省红极一时。另外著名的相声演员郭德纲七岁的时候跟随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学习评书，九岁时开始学习相声，十二岁的时候还跟盲艺人王田宇学过西河大鼓。现如今呢，老郭在说相声的时候也不时来上一段西河大鼓。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郭德纲的西河大鼓唱段。

0: 欠身行，君王还礼来了那安四海定龙台，虽年迈志不衰，桃花马马踏南唐御北塞，绣龙刀刀斩天下众英才，一腔热血赴圣主，哪个奸贼他敢来，天波杨府的佘太君八十八岁老太太呀。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编辑主持罗乔，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
2: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2: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0: 笑笑嘻，
2: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0: 创世一切，
2: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在河北，有一个古老的谜语是这么说的：远看灯火照，近看像个庙，里头人马喊，外边哈哈笑。这个谜语说的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皮影。在中国的皮影戏三大流派中，有一派就是滦州皮影，因为起源于滦州而得名，又因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又名河北皮影、唐山皮影、冀东皮影。那么皮影戏到底是怎么来的，经历了怎样的传承和发展，当代滦州皮影的传承人身上又发生过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0: 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滦州皮影戏《小青说亲》的唱段。皮影又称灯影戏，是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表演的时候，人们在白色幕布后一边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来演绎故事，再配上打击乐和弦乐，又乡土又热闹，好听又好看。那么皮影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传说呀和汉武帝有关。汉书里面说，汉武帝的爱妃李夫人是河北定州人，她生病去世以后呢，汉武帝日夜思念，精神恍惚，整天无心处理朝政，大臣们对此非常担心。这一天，方士李少翁出门，看到有小孩拿着布娃娃玩耍，影子倒映在地上，活灵活现的，特别生动。李少翁受到启发，就用丝帛裁剪成李夫人的影像，涂上颜色，并在手脚处装上木杆。到了晚上，围上帷幕，点起蜡烛，一切准备妥当，李少翁把汉武帝请来，烛光下李夫人身姿摇曳，举手投足宛如活了过来。汉武帝看过之后，一解相思之苦，就对这个道具爱不释手。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认为是皮影的最早渊源。还有一个传说是这样的，明朝万历年间，滦州有一位秀才叫黄素志，不但能识绘画，而且还擅长雕刻，很多不起眼的小物件到了他的手上都能化腐朽为神奇。只可惜这位黄秀才不走运，科举考试屡考不中，黄秀才觉得没脸回老家，就远走他乡到关外谋生去了。他把精力都放在绘画雕刻上，一开始用纸张雕刻人的脸谱，后来变成用羊皮裁剪，一个个精致的脸谱在他的手中诞生了。这位怀才不遇的黄秀才没能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却成了一位艺术家，开创了一个流传后世的艺术门类。咋一看呢，皮影和杂耍没什么区别，不过几个镂空的皮人被比划比划。可是您可别小瞧了这几个小人，那可是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那精致的皮影人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其中又有哪些讲究和门道呢？皮影的制作工艺啊很复杂，算起来有选皮、浆皮、涂油、拼钉等近十道工序。做皮影的皮子过去多用驴皮，现在用牛皮比较多。开始呢，要把刮好的皮分解成块，用湿布炒软后，再用特制的推板稍加油脂逐次推磨，使皮子更加平展光滑，并能解除皮质的收缩性。然后按人物的不同身份和个性设计出不同的形象。皮影人物的设计也有一个规律，那就是脸部体现个性，服饰强调共性。所以一个皮影班的皮影人物常常头像有一两千个，而皮影身体只有几百个。演出时根据剧情的需要，将不同的头像插到不同的身体上就可以了。所以皮影班有句行话叫一个身体七个头，说的就是这个情景。皮影雕刻的刀法也非常讲究，画好的皮子要放在枣木或者是梨木板上进行刻制，有阳刻、阴刻、软刻、硬刻等等，雕刻刀具一般都有十几把甚至三十把以上，有斜口刀、平刀、圆刀、三角刀等等，程序呢也很复杂。皮影雕刻好以后还要着色，再把身体的各部位用线封起来。一个完整的皮影人物从头到脚通常有头颅、胸、腹、双腿共计十一个部件。做好以后，在皮影的背上装上翎管，套进竹签棒，完工后的皮影就可以用于演出了。通常一个人物两根签棒，动作复杂的形体则多达四五根。据说老辈子的高手连眼皮也能活动起来。那么皮影戏班是如何遍布市井街巷的，又是怎样形成独特的唱腔的呢？ 这话呀得从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说。唐山乐亭这一带呢，有很多官宦之家和富贵人家纷纷养起了皮影班，后来滦县皮影也迅速发展起来，统称为唐山皮影戏。唐山皮影戏在清朝中晚期达到兴盛，不但豪门富户家家养着影戏班，就连店铺的伙计练字的时候抄写的也是影子戏的戏文，甚至老百姓在田间地头也要哼上几句。俗话说无唱不成影，唐山皮影用乐亭滦县的方言道白，演唱时演员用手指掐着喉头发音，经过挤压后的声音跟人影的形象和动作浑然一体，形成了唐山皮影的特殊风格。唐山皮影戏啊，还出过不少的大师，其中一个被称为影界大王，那么他是谁呢？这个人啊叫张神武。1885年，张神武出生在唐山滦南县一个贫苦农家。因为家里穷，张神武在本村的私塾只练了2年就辍学了。12岁的时候给地主养猪放牛。这个孩子呀，从小就对皮影戏非常着迷。后来经人介绍到本村的一个小影班学唱老生。学成以后呢，就加入了乐亭的庆丰堂影班。1连5年，学唱了几十本影卷，唱功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后来他还创造出独特的喝腔唱法，也称咳腔，遒劲有力，苍老中别具雄壮的韵味。1918年，唐山老庆光戏院的老板慕名请张神武到唐山演出。打那儿起，皮影戏就进入了剧场，也算是登上了大雅之堂。张神武在这儿演了6年，远近的老百姓都来听张神武唱皮影戏。皮影戏在这块土地上盛极一时，老百姓们非常喜欢他，送给他一个绰号张老绳。1934年，天津昆仑唱片公司特邀张神武、齐怀、康雅婷等人灌制皮影唱片。后来长春的胜利唱片公司相继邀约张神武，先后灌制了天河配、武家坡等57出皮影戏唱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影戏之王。影戏之王张神武也收了不少弟子，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李秀。李秀是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人，生于1897年，他13岁时跟本地皮影艺人唱皮影，可18岁的时候李秀的嗓子倒仓不能唱了，只能回家种地。李秀不甘心就这样断了演艺之路，一直咬牙坚持练功喊嗓。22岁那年，李秀结识了著名的皮影艺术家张神武，跟着他学唱老生。由于他坚持喊嗓，嗓音不但恢复了，而且更加高亢洪亮。李秀影子戏唱得很好，京剧呢也唱得像模像样，拿手的《四郎探母》等唱段颇有名家风范。后来李秀在登台演出的时候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京剧《皮黄》揉进了皮影的唱腔中，这一嗓子亮出去震惊全场，同行们羡慕不已，观众们也耳目一新，皮黄腔也确定了李秀新一代宗师的地位。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皮影戏发展到当代依然有很多的手艺人在不断的坚持。在现在的青龙满族自治县还有一位河北的皮影戏艺人，他就是杨明忠，省级非遗传承人、皮影收藏家。那么杨明忠又是怎么跟皮影结缘的？在他的身上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细说烟照，稍后我们就来听听杨明忠自己讲述他和皮影的故事。
1: 余音绕梁，取一种寻访烟照。
2: 待听众博夸难以取胜，
1: 博古通今，故事里看遍世间。 正在收听的是戏说燕赵。
3: 戏说燕赵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杨明忠，一名杨子，现在是河北青龙满族自治县百灵皮影剧团团长，同时光荣当选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全省农村青年拔尖人才。1991年，我初中刚毕业，就来到保定，步入了火热的军营。在2年部队生活中，让我的身上具备了意志坚定、从容淡定、不忘大义、理智沉稳的气质，这也为我日后传承和弘扬皮影艺术奠定了基础。卸甲回乡后，我迷恋上了皮影艺术，于是拜村里知名艺人少卿为师，学刻皮影人。雕刻之余，我们师徒俩谈论新时代里皮影戏的消落，乃至全县皮影生存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我们都觉得必须让皮影戏走向市场，要开拓创新。因此，一种需要在开拓中传承和弘扬皮影艺术的重任，也是一份责任，悄然地落在了我的肩上。我把目光从燕山深处投向繁华京城，把思维触角伸向了更加辽阔的远方。说干就干，2000年8月16日，我打点行囊，洁身依人地闯进了首都北京。在北京著名的潘家园古玩市场上，我租下地摊展卖皮影工艺品。为节省开支，我住地下室，吃方便面，一点也不怕吃苦。住处距古玩市场近2公里，每周的周一至周五，我就在住宿处刻制或做些整理皮影工艺品准备工作。周六周日古玩市场开业，每天清晨5点许就背包步行赶往，全天守摊达12-13个小时。在摆摊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来往的人群，发现一名日本教授在市场上收购皮影手抄唱本。受到他的启示，我开始业余时间收藏起老皮影和皮影戏手抄唱本来，很快就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我也注意到青龙皮影戏被市政府列入首批非遗名录。根据这种状况，2003年2月，由我协调将县皮影剧团重组，并更名为百灵皮影剧团，为他日后组织演出搭建起一个载体。2004年3月，我寻找并搬迁到新的发展地前门大石蜡，步行一条街。在这条街上有一座广德楼，迄今有200多年历史，是从事文娱演出活动、大腕名流荟萃最为繁华热闹的地方。有一次，我置身观众群中，看着因台上表演精彩，台下响起一阵阵喝彩声，好戏好戏，这好戏两个字深深地触动了我，提示了我，我的眼前一亮，见曙光。对呀，青龙皮影就是好戏，一个把青龙皮影戏 搬到这儿来演出一场的想法油然而生。于是观演回来后，为了把想法变成现实，我以军人特有的气质多方奔波，用真情、责任和辛劳开拓出一条条通道，终于获得了青龙皮影戏可以进京在广德楼上演的一次机会。当年五一期间，百灵皮影剧团演出的《宝龙山》等剧目一炮打响，从此名声大振。这次演出成功，吸引来首都和外国驻京有关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名亲眼看过百灵皮影剧团演出的韩国记者采访了我，我抓住特点做了详细介绍。韩国记者将整理好的稿件传回国内，在网站上发表。不久，韩国釜山市教育剧团就与我达成了一份合作演出的协议。2004年11月，我率百灵皮影剧团赴韩国釜山青少年宫合作演出了韩国民间故事《新城传》。这种以团队形式正规出国演出，在时有青龙皮影的百年历史上尚属首次。为了适应随时演出，充分展示青龙皮影综合艺术水平的需要，2006年初，我把百灵皮影剧团以个人独资的形式包了下来，精选7名平均50岁的艺人，组成了全县唯一的一个正规化演出团体。当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全国首届动漫艺术节与青少年健康成长新闻发布会演出，以及赴青岛动漫高峰论坛表演，都产生了轰动效应。2006年10月，我乘势而上拓市场，率领团队来到了北京王府井工美大厦。我是特聘来的皮影雕刻师，以研究雕刻和演出为主，于大厦二楼特设的杨子皮影专柜，主要是百灵皮影剧团演出的联系点。为了开拓演出市场，我苦练基本功，把自己锻炼成全才，向理论界研究人士探讨把握皮影艺术具体内涵之精髓，拜邵凤林、邵兴玉、邵兴奎等知名艺人为师，就一棚影演出的全过程注重现场实际性操作，系统学习掌握拿、打、拉、唱等规范化的艺术表演程式，其中围绕打，也叫撕鼓的技术练习，恰好妻子刘玉斌学过打击乐，他便心甘情愿地给我当老师。从板骨分明、音色清脆到韵味悠长，都及时纠正、反复训练，终于超长地使我的撕鼓艺术走向成熟。由于勤学苦练又学以致用，我的皮影雕刻艺术形成了精湛、细腻、稀透、典雅的风格。2003年8月，在全国皮影雕刻大赛上获得最高荣誉金刀奖。2008年9月，我被评为河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凭借一身才艺，秉持着一种责任的态度，我走进校园，常年按时地到北京体育馆路小学、秦皇岛和青龙县城的小学给孩子们讲授皮影知识。我积极参加历年春节期间市县组织开展的文化三下乡活动，把皮影艺术的种子撒向千家万户。从2007年到2020年，为了开拓演出市场， 我广交善为，重点公关，经常奔跑往来于国家政府有关单位，及时了解掌握演出的计划与信息。每年百灵皮影剧团应各大学、饭店和集团公司之邀请演出上百场，从未违约过一次，迟到过一分钟。我完善演出，制定出团规16条，每一次在京城或出国的演出结束后，我都召集全员开一次讨论会，主要就演出艺术问题及时总结经验，查找不足，并结合现场观众评价表，用练习的行动有针对性地改进提高。就这样，百灵皮影剧团于2019年被评为燕赵老字号，演出之路越走越宽广。以2007

0: 年为节点，此前以应邀到各单位演出为主，此后开始介入国产影视作品中的皮影片段表演。在此间先后20年中，累计组织国内外演出达2000场次，有很多演出均开创了青龙皮影史的先河。这里面包括刘德华主演的电影《见龙卸甲》，成龙和威尔·史密斯主演的好莱坞大片《功夫梦》，电影《铸剑》，电视剧《为了新中国前进》，《大唐女学案》中的皮影片段，庆祝香港回归10周年民间艺粹博览会展演，广州国际动漫节表演，钓鱼台、国宾馆、奥运会赞助商答谢会演出，都留下我的皮影戏。不仅如此，我还率团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爱尔兰考克孔子大学、都柏林孔子学院，还率团到美国加州、德国慕尼黑等地进行文化交流。不仅如此，为了收集皮影戏唱本，我累计行程15万多公里，共收集到散落于民间的影卷9000多册，其中数据式版本4000多本，另有皮影头茬、戳子、切末和有关文物10000余件。这其中收藏有清末至民国的纯手抄影卷610多本，年代最早的是咸丰3年的《兴隆传》，它是后人研究皮影艺术的重要文字依据和珍贵史料。对于收藏的大量影卷、皮影作品、切末与文物，始于2012年，我已部分用在对中国滦州（原为滦县）皮影博物馆的邦鉴之中。近年来又将大部分置放于秦皇岛耀华玻璃博物馆内展览，并逐步有序地向市级综合博物馆转移。与此同时，我利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收藏的所有影卷分期分批地已经或正在进行录入口头文学数据库的工作。
1: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欢迎您给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电话8669-8082、8669-8083。一旦采纳，您将有机会获得节目组送出的奖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七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
1: 启动
0: 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 系列活动开幕，
0: 2026年8月6日，
2: 同行的默契。
0: 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八九零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24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15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西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5号夜间到6号，西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吃。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你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你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

0: 人寿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冬病夏治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特色疗法之一。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中的春夏养阳理论，在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提高机体免疫力，从而使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或消失，达到治病和养生的目的，是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观的具体运用。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素昭为大家直播科普冬病夏治三伏贴可以治疗哪些疾病。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这个三伏鸡啊，我们了解一下三伏鸡有哪些功效和作用。
1: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2: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民政部全国老龄办7月31号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养老服务从业人员达到139.5万人，其中养老机构职工人数68.5万人，持证护理员占比47.4%，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从业人员71万人。2025年，职业教育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3922个，41所高校备案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等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点51个。近日，国家中药管理局召开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药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为持续提升基层中药服务能力，更好满足城乡居民中医药健康需求，助力分级诊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相关部委确定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药行动。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要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中医药服务能力、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基层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应用、基层中药健康文化普及的推广等5个方面实现提质升级，推动中药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健康。随着气温攀升，各类皮肤问题进入高发期。近期社交平台上关于红霉素软膏是皮肤万能药的话题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分享用红霉素软膏涂抹蚊虫叮咬、痤疮、唇炎、婴儿尿布疹，甚至去除黑眼圈的妙招。盲目乱用红霉素软膏不仅无效，还可能会损伤皮肤，甚至诱发耐药菌的产生。一旦形成耐药，后续皮肤发生同类细菌感染时，再使用红霉素软膏就会失效。临床上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轮换使用抗菌药膏，以减少耐药风险。现在正值三伏天，我国多地上蒸下煮，高温与高湿叠加，桑拿天盛行。高温天人们穿的越少就会越凉快吗？皮肤调节体温的功能，当皮肤温度高于气温时，露出四肢有助于散热，但是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时，人体热量的散发就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了。这个时候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的热量面积也会越大，从而使人感到更热。穿得少还会让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气温较高、阳光较强时，建议穿宽松的长衣长裤，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损害。夏意人言，爽滑可口的凉皮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常客，但是在这一家常美食中可能隐藏有隐形杀手——米酵菌酸。 近年来由于这个引起的中毒事件时有发生，凉皮呢是属于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细胞菌的细菌，这个细菌呢在繁殖过程中会分泌致命毒素米酵菌酸，目前临床上没有针对米酵菌酸的特效解毒药，只能通过血液净化来清除体内毒素，以及对肝肾脑心等重要脏器进行对症支持治疗。面对夏季高发的米酵菌酸中毒隐患，预防是唯一而且最有效的手段。从正规渠道采购凉皮、米皮、河粉等食物，并且在购买当天食用。凌晨三点突然醒来，看一眼手机，离闹钟响还有四个小时，在辗转反侧中，好不容易迷迷糊睡着，不一会儿又醒了哈。如今睡睡醒醒已经成为许多人夜间的常态。衡量睡眠质量的核心是连续性而非时长。即使总睡眠时间达到标准，但是睡眠频繁中断、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等恢复性阶段也可能会被压缩，身体和大脑的修复效率就会明显降低。碎片化睡眠使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这个休息，导致白天的警觉性和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沉睡时，大脑会启动清理模式，脑脊液会冲刷掉代谢废物。长期碎片化睡眠的人，海马体可能会缩小，而且患老年痴呆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修身，
7: 修身，
6: 养性，
7: 养性，
6: 会生活。
8: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6: 老中医，
7: 老中
6: 谈养生，
7: 谈养生。
9: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啊！今天的主持人是林伟。老中医谈养生，我们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冬病夏治的系列主题。今天我们重点呢还是来向您介绍三伏贴啊，与一些冬病的一些治疗。冬病夏治三伏贴呢是中医药的传统的特色疗法之一，它是根据《素问·四气调神论》当中的春夏养阳的理论，在一言当中啊，最为炎热的三伏天对一些在冬季容易发生啊，或者是加重的疾病给予针对性的治疗，以益气温阳、散寒通络，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可能有些朋友会说啊，说三伏贴，三伏贴哈、啊，这中伏都快过去了，我们再贴这个三伏贴啊，有帮助吗？或者说啊，我现在已经贴上了三伏贴的，但是我觉得见效不理想呀，没有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呀，您的三伏贴贴的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向我们今天特别为您请到了嘉宾，来自河北中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张素昭张主任，来更多的来咨询了解三伏贴冬病夏治的一些治疗情况。好了，首先啊，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4: 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张素昭，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副主任，西苑区针灸科康复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北省333人才工程人才，全国第七批名老中医经验继承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浊毒理论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针灸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脑保健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针灸康复分会理事，河北省针灸学会副秘书长，河北省健速会中医外治法专委会主任委员，河北省针灸学会拔罐疗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医药卫生文化学会灸疗传承与创新专委会副主任，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浊毒症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河北省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专家，中医药薪火传承工程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国医大师李殿贵教授，运用其独创的浊毒理论指导临床，创立化浊通都针法，主编参编著作15部，发表医学论文50余篇，主研参研国家级、省级科研课题多项，获省科技进步奖1项，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3项。
9: 好，下面时间我们就赶紧来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中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啊，张素昭张主任。我们欢迎张主任到来。你好，张主任。
10: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9: 嗯，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老中医会生活啊，张主任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嘉宾。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就您所关心的一些治疗情况，特别是三伏贴是吧，张主任啊，
10: 嗯，
9: 一些治疗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或者说我们会说冬病夏治啊，一些冬天好发的疾病我们拿不准的哈、啊、看看现在啊贴三伏三伏贴还有帮助吗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和张主任来咨询。今年的这个三伏贴贴敷的情况啊都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请张主任啊给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0: 好，那么我简单说一下今年的情况。那么其实三伏贴呢已经是咱们现在啊老百姓所耳熟能详的这样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当然现在在咱们省中药管理局也好，咱们这个好多的媒体也好啊，包括咱们电台电视台等等，这样的对咱们中医文化的不断的宣传之下，咱们这个中医的文化呀确实也在逐步渗透到千家万户啊，确实也是好多人对中医的治疗呢也非常的感兴趣。那么三伏贴呢也是咱们所有的中医治疗里边这个它的这种应用程度啊以及广誉度啊和大家的认知度啊比较高的这么一个中医的治疗方法。那么今年其实贴敷呢我们总体的观察了一下，就这么以下几个特点吧。第一个就是说呢这个范围在不断的在推广。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三伏贴呢不单纯是在医院进行，好多呢比如说社区卫生服务站，然后一些个人的诊所等等都在推行这样一个治疗方法。当然三伏贴的这种方法它本身呢它属于中医学的这种适宜技术的这种范围，所以呢这个大家的广泛应用说明这一项的适宜技术是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有效的这么一种方法。其实对于我们中医人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见到的一个场景啊。如果全民都在用中医，全民都在信中医啊，那我们的中医的药的发展那肯定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春天。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群比较广啊，咱们无论是从成年人啊到老年人以及儿童的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广泛的啊，好多人都在用这样的方法。当然随着咱们社会的现在的一些疾病谱的一些变化，临床上呢对于这个人群的应用呢也非常广啊，不管是内外妇儿的这个专业内的啊，咱们上到99下到刚会走这个人群范围内的啊也都在应用这样的方法。在临床上呢也是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当然这个刚才您也谈到了，有的人可能说这个它的疗效不好呀等等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这个里边呢存在很多的啊专业性的问题啊，如果一会儿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再探讨这个相关的问题。第三一点呢其实就是热度高，咱们好多的老百姓啊对咱们三伏贴的 这样一种治疗方法，还是保持一个特别好的热度，特别高的一种热情。

0: 很多呢，尤其冬天容易发病的这些老中老年人群，以及呢小儿啊，在冬天容易导致咳嗽啊、哮喘啊等等这样一些发作的这样一些人群呢，他对这个三伏贴的啊这样一个热情程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呢，总体来讲反映出这三个点，一个就是范围广、人群广，再是热度比较高啊，所以说这是虽然现在是。有人说已经接近这个尾声哈，但并不是说三伏贴的治疗它不能进行，因为三伏贴呢它不单纯在三伏，或者可以在比如说秋分以后咱们还有加强贴啊，甚至冬天呢还有一些延续呢可以做三九贴啊等等，这些都是咱们这种中医的外治方法啊，包括三伏贴的一个延伸的这样一种应用啊。
1: 嗯，也就是说啊，我们这虽然有可能过了啊，但是还有加强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了，是吧？我在上次也看，这是加强贴。我们一会儿可以就这个加强贴啊，再和张主任哈、来共同探讨一下，会有没有作用啊，有没有帮助啊？这加强贴跟我们初伏时候贴的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哈、有问题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看一位朋友在群里问的问题啊，可能有些朋友就说三伏贴贴敷哈、也说不用吃药哈、就会跟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贴膏药联系在一起，是吧？
0: 是的。
1: 有人可能就有个朋友就问了，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想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就是说他对这个颈椎病啊，有没有帮助啊？我以前可能介绍过，都是为一些像慢性的哮喘呀、咳嗽啊，冬天发现。那对颈椎病，我们还真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0: 那么三伏贴呢？其实它的一个重要的治疗范畴呢，就是咱们的骨关节疾病。啊，这个骨关节疾病呢，我们用三伏贴呢，它里边的药物呢，重点呢，咱们大家也经常会听到这个哈，叫在温通的这样一种药物。那温通的药物它具有什么样一种作用呢？比如说宣通经络啊，咱们中医学的啊，宣通经络、散寒止痛等等这样一些疗效。那如果颈椎病呢，其实在我们中医学上讲呢，它叫做象痹啊，就是咱们的象啊，这个象上这个头象这个象，这个叫象痹。所谓的痹呢，它就是闭阻不通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很简单来说，现在的低头族太多啊。如果我们可能大家出差或者到了机场或者到了一个公共场所，所有的人都在低着头啊，这是咱们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呢，长时间的低头就会导致中医学所说的呢，叫气血闭阻不通。闭阻不通呢，所以咱们中医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呢，就要用宣通的药物、温通的药物来治疗啊。所以呢，咱们的三伏贴呢，对颈椎病的治疗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向啊。当然，我们这个里边还是要谈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一定要选对了症型啊，用对了一些方法，还有呢，我们重要的就是选对了穴位等等这样一些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我们的治疗中呢，发挥着巨大的重要的一些作用。为什么好多刚才索性咱们谈到这个话题了，就谈一谈咱们刚才说的，为什么有的人说我效果不好？其实呢，三伏贴它并不等于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用一种贴敷的治疗的药物，或者呢用一个固定的几个穴位。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治疗的时候，就要依据不同的人群，依据不同的病种啊，以及呢以它的病程，我们要区别对待，要辨证论治，就把每一个的病情呢，我们进行一个辨证分析，看看它到底适合在哪些穴位上进行贴敷，适合用哪一组药，对，所以适合哪些穴位，这是咱们所需要啊明确的地方啊，也是需要我们需要规范和进一步的专业去确定的这样一个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它也决定了咱们临床疗效的好与坏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其实这个回答也回答了我们前两天也有些朋友问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您刚才讲的这个确实对一些年轻人哈，可以说这个词叫做三伏贴火了啊，真可以说火了啊。就一年轻人就觉得，哎呀，有时候我去医院干什么，我自己就能解决，怕就是我上网能买到的可以买到的是吧。上网买了之后贴了贴没什么效果。
0: 所以说您刚才谈到是一个咱们三伏贴的一个重大的误区啊，我们也在多个场合之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们大家不要盲目的从网上购买一些所谓的这个三伏贴去对我们自己进行治疗哈，这个里边有一是呢它的疗效难以确定，二是呢还可能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这个机构或者专业的医院去进行治疗。
1: 而且我们的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前几次
0: 是的
1: 我们那个河北中医院我们得分几号哈、
0: 是的
1: 几号几号一号二号都不一样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同因为中医讲的是辨证嘛，看看你到底是哪方面的一些问题。有一朋友这样的问题啊，正好也是年轻人，可能啊就是听到这个

0: 球肘呢？就是因为打网球的人群呢，他正好用力的时候就往往是这个地方用力，所以呢长时间呢就会导致他的一些慢性的炎症劳损啊，以及周围的一些炎症变化，所以称之为网球肘啊，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么就是说这个治疗的呢，我们中医学呢，尤其咱们的中医外治法啊，这样一些方法的治疗呢各有所长。这个网球肘的它的治疗的优势呢，还是在于咱们的针刺啊，就是咱们的针刺。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可以根据它的痛点呀，包括它的这个范围啊，以及它的发病时间的长短呢，来决定我们针刺的深浅呀，以及找它这个病灶啊。咱们针刺的时候要直达病灶，所以这种治疗呢更有针对性。当然就是说三伏贴呢，它有一定的疗效啊。有的患者说我确实怕疼痛，我确实不敢接受针刺的这种治疗，那么大家可以啊，就是通过三伏贴这种治疗。但是正好这一点呢，我跟大家也做一解释，就是咱们临床呢很多人惧怕针灸这个疼痛啊，但实际上针灸的疼痛呢，我们现在呀都在规避它这种强烈的疼痛，用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很多针具呢变细，手法呢变快，其实很多呢甚至有一些我们做的一些无痛针法，进针的时候没有痛感啊，实际上就是进到咱们的体内以后呢，它这个提插捻转在得气的过程之中呢，它有一种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觉啊，这个感觉大部分人呢是能够啊忍受或耐受的。哎，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大可不必太过于恐惧这个针刺的这样一些个疼痛啊。所以针对这个病来讲，还是建议可以，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啊，可以到针灸科进行针灸的治疗。
1: 没错没错。他又问问题了啊，你看他说我不怕疼啊，
0: 那好，
1: 但是就想快点解决问题，多长时间能给它见效呢？就是插上拔了针就可以吗？有这么快吗？
0: 其实针灸呢，它的即刻效应是非常好的。我们在临床上治疗这个病呢，一是针刺，二是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叫浮针治疗，就是咱们用那种一种特制的针具来治疗。大部分来讲，就是针刺完以后就能够即刻止痛，或者说一定程度上的缓解疼痛。当然呢，这个呢也是需要看呢咱们这个疾病的发病的这种时间和疗程啊。如果有的人说我已经好几年了，那你不可能就是咱们一次就能解决问题啊，所以他要有一个治疗的周期和疗程。所以说呢，要根据他的发病时间以及呢发病的程度啊，来确定咱们的治疗周期啊，这是需要注意的。
1: 好，谢谢张主任啊。这位朋友如果还有问题也可以打电话啊，或者直接可以去张主任出诊时间是在
0: 我是周一三五的
1: 135
0: 啊，周一是下午啊，在河北省中医院周三和五呢是周上午啊，
1: 也
0: 这样的时间
1: 找张素昭张主任啊来看一看啊。今年的那个三伏比较长，好像多了十天还几天，
0: 用40天啊。是的，
1: 就是说现在还贴三伏还管用吗？刚才好像也提到过了，是吧？
0: 是的。那就这样的话，我们大家其实需要把控我们这个临床的病种啊，比如说对于我们冬天确实发作的很多的这样一些疾病，或者就是遇寒凉容易发作的这些疾病呢，我们完全是可以用的啊。也就是说贴这个方法呢，我们可以在后续呢，比如说一个加强贴啊，后续呢如果没有到冬季，没有特别冷的时候，还可以再贴啊。所以说这个吧，咱们在三伏贴呢是主要是介于它这个每年的这个时间啊，就是这个比较热炎热的时间。其实往后的时间呢，通过药物这种治疗呢也是有效的啊。其实我们日常呢也在开展就是咱们的穴位贴敷的这种治疗，它本身对疾病的治疗是有效的啊，所以说是可以的。
1: 也就是说过了这个三伏是吧，我们同样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0: 也是可以的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就很多朋友就非常的想了解一下，因为说肯定有些朋友就有这样想，就是说我贴三伏哈、是治疗治这个病的，可以这样想吗？也有人说就是说它不是治病的，是调理这些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来补充一些阳气。这就是不是一种，就大家哪种想法是对的？就是
0: 实际上呢，咱们的三伏贴是一种防治结合的一种治疗手段。防呢，当然就是跟刚才您谈到这个，比如说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啊，就是咱们中医学称之为治胃病啊，未来的胃病。那么其次就是治病呢，咱们也是讲这个三伏贴呢，它是治疗呢，一方面是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其实是治疗什么呢？就是遇着寒凉啊，或者遇着风寒等等容易加重的疾病。所以这类的疾病呢，其实夏天也很多，很多人比如说过度的吹空调啊，这种寒凉的疾病是吧，这个其实也属于一种寒邪导致的容易加重的疾病啊。所以咱们的三伏贴呢，主要是防治两个方向啊，两个角度去治疗疾病。
1: 还是有朋友就是说已经用了啊，刚才我们也说了，也可能自己上网买的

0: 有去医院的哈，这些朋友肯定都有这样问题，就是我贴了三伏贴有要注意什么问题吗？因为他发现贴了三伏贴之后出现了红肿痒。
1: 嗯啊，那么三伏贴呢，其实咱们为什么说这个里边的大家需要注意的这些事项哈，三伏贴的药物呢，它本身用一些温通的药物，这些药物呢也必须要有一定的就是这种刺激性啊，才能把药物有效的渗透到咱们的皮肤内。三伏贴呢，其实在中医学呢，我们又称之为什么呢，又称之为是叫天灸啊，叫天灸，其实我们以前叫做发泡灸，就是把皮肤呢要贴出发泡那种感觉啊，才能有一定的疗效啊，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治疗作用。那么现在呢，随着人们对这种美学呀，以及是对这个其他的这个因素的啊这种考虑哈，如果过度的啊发泡啊，这个季节呢，一是容易感染，二是容易留一些疤痕，如果过敏的体质呢，还容易留一些啊去不掉的这种疤痕，所以这个呢还是非常要注意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一般来讲不会让它发泡啊，把那些发泡的药物呢，刺激性强的药物呢会去掉，但是呢贴敷以后呢，局部的皮肤可能会出现这种发红啊、微痒啊，甚至有些人感觉有烧灼感。所以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是要注意要缩短咱们的贴敷时间，啊，这是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其次呢，就是说如果轻度的起一些小米粒儿一样的这种水泡的时候，大家不必惊慌啊，我们只要做好一些消毒啊，不要用过度的这个水冲洗啊等等，就是适当做好消毒啊，一般来讲啊是没有问题的，适当的涂一些药水啊，消毒的药水啊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也是咱们这个药物贴敷的一种正常反应啊。
0: 好，正好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您已经回答他的问题了啊。我们看头像像是个女孩子啊，她说我贴了就很痒啊，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有水，我抓了以后有水泡，这种情况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吗？就是
1: 这是一个对，是的，是一个正常的一种反应。如果小的水泡呢，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处理，那如果出现了确实比较大的水泡的时候啊，大家要去医院啊去进行这种一些外科的处理啊，这是有必要的。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请张苏昭张主任给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贴上这个贴敷了啊，贴敷治疗了啊，就在其实啊，我们刚才也说过了，您首先要找准你的穴位是吧？
1: 是的。
0: 另外的，我并不是说贴上这个就不管不顾了哈。您像这个像吹空调啊，生活方式啊，包括饮食，
1: 它的注意事项
0: 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啊、
0: 对对。
1: 是的，这个呢确实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去注意啊。我们在临床之中呢，贴敷的时候经常有一些问题呢，确实是由于这个调护不当所导致的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贴敷的时间，大家需要注意啊。一般来讲，现在的药物呢是4到6个小时啊，大家要掌握这个时间。再一个呢，比如说出现的就是小儿的群体以及体质敏感的这样一些人群，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缩短时间啊，往往贴敷的时间呢要小于2个小时，这是要需要注意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调摄啊，我们的生活起居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贴敷的药物期间呢，我们应该减少什么呢，运动，避免过量的出汗啊，还有呢要尽量的避免空调和电扇的直吹等等，这个是要注意的。但毕竟我们是用它的温热作用来治病，那如果过度的吹空调吹电扇，那么可能这个作用就要大打折扣了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其次呢，就是贴敷期间呢，我们应该啊尽量的避免，比如说吸烟啊、饮酒啊，比如说食用含量的一些个水果蔬菜，或者是那个冷饮啊等等，还有油腻辛辣啊，包括海鲜、牛羊肉等等这些刺激性的食物是需要避免的啊。当然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贴敷的时候呢，这个最好啊，我们先把皮肤清洁一下皮肤啊，以免呢就是万一有一个小泡或者什么的容易感染啊，这种情况是要注意的啊，这么几点。
0: 您刚才讲了，就是说有些人，您毕竟大家还要上班啊，刚才您讲一些去美观的考虑啊，
1: 就
0: 很多人就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晚上贴了啊，我就白天上班我再把它揭下来，我晚上睡6个小时不是也贴够6个小时了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时间上哈、啊、这样的贴敷的时候最佳的时间？
1: 是的，那我们三伏贴呢讲的是天灸，那么中医学呢认为就是天人相应，所以我们贴敷的时间呢尽量是选择在上午，也就是人体啊、它的阳气在逐渐旺盛的时候来贴啊，那当然这是中医学的理论。那如果确实有一些错不开时间的呀，可以选择在晚上贴啊，贴完了以后呢一定要注意，很多患者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贴完了以后呢就睡着了 啊，第二天醒来以后，那个地方已经刺激得很痒啊、疼啊，就出现这损伤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0: 嗯嗯嗯，也就是说可以的。但
1: 是
0: 一定要注意，是不是就是说您睡着或者就不注意贴的时间过久，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0: 贴的时间过久也不好。
1: 所以大家要严格掌握这个时间啊，过度的时候容易有一些皮肤的损伤。
0: 嗯，好了，欢迎听众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交流啊。也许您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老中医会生活》冬病夏治的系列主题。我们今天继续呢，请到的是来自河北中医院针灸科的张素昭主任，通过我们的热线啊，也可以回答各位听众朋友对三伏贴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中医的适宜技术的治疗的情况。我们刚刚说张主任是针灸科的，我们前两天有呼吸科的三伏贴，我们也介绍过了。其实三伏对一些呼吸科的疾病，像哮喘呀、咳嗽啊等等哈，
1: 是的，
0: 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针灸科的三伏贴主要治疗哪些疾病呢？
1: 当然治疗方法里边，我们在90年啊，咱们是最早开展三伏贴的一个科室。我们治疗的主要方向呢，一个呢就是刚才您谈到的呼吸系统疾病，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比如一些慢性的啊胃炎呀、胃肠功能障碍啊，这样一些胃肠道疾病啊，它也是咱们三伏贴治疗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0: 也是针灸科的吗？可以。
1: 是的，是的 其实三伏贴，尤其这个治疗呢，它是更重要的载体是咱们的这种穴位的这种治疗。啊，所以选取穴位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疾病选取不同的穴位进行治疗。那么下一个呢，就是说对于比如说一些风湿性的啊疾病啊，关节炎呀、包括一些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等等，这些啊风湿免疫系统的这样一些疼痛类的疾病也是可以的。当然其次呢，还有我们刚才开始在说的这个颈肩腰腿痛啊，这样一些骨关节病啊，膝骨关节炎等等，这个也是骨骼系统的这样一些疾病。当然还有一些劳损性的，比如说肩周炎呀，包括您刚才谈到的这个这个网球肘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治疗的范畴啊。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妇科的疾病，比如说痛经啊、宫寒啊、一些怕凉啊、一些包括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啊，这样一些人群都是咱们治疗的一个范畴。
0: 那看来它治疗的范围啊，我们单单只是我们针灸科也是非常的广泛的啊。
1: 是的，
0: 就有很多朋友就想关心着这个问题，就说我们这么多疾病了哈、那肯定我们的，因为刚才也说过了，不可能这个这么多疾病都用一个贴，
1: 是的，
0: 就能够，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全都治好了哈。不同的疾病有哪些？这个药物的不同成分嘛。
1: 其实我们现在呢，主要是根据临床上这样一些个不同的专业的疾病吧，专科的疾病，所以制定了。一些这样一些种类的药物。第一个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温通的药物啊，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啊，用温通来治疗疾病的这种方法里边呢，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细辛呐、圆胡啊、麻黄等等这样一些温通的药物来治疗。再一类呢，一大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化湿的药物啊，大家知道其实很多人贴三伏贴呢是冲着来了什么呢，就说啊，我这个体内有湿邪啊，这个湿邪比较重，我想换化湿除湿，那怎么办呢？我们有化湿的药物，比如说咱们比较常用的藿香啊、佩兰呀 包括砂仁、豆蔻、生姜、干姜等等这样一些化湿的一些药物啊，它是具有化湿啊、通络呀、这样一些作用的啊，这样一类的药物。那其次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也谈到了胃肠功能障碍的这样一些患者啊，比如说需要尤其小儿群体呢，还有健脾啊、还有异味啊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药物啊，这个比如说黄芪啊、党参、白术、茯苓等等，这是对健脾功能比较好的啊，这样一些药物。当然我们临床还会根据啊不同的这种症型呢进行一些调整，还有一些调整啊，所以说主要是这几类大的方向。
0: 但是我们还有那种叫加强贴，
1: 是的，
0: 加强贴跟我们初服肯定是用的这个药物啊是不一样，是吧？
1: 不同的。
0: 为什么会叫加强贴呢？
1: 一般来讲呢，我们在这个治疗疾病的时候呢，往往不可能在一个规定时间内啊，就是这个疾病呢就能够起到一定的这种防和治的作用。所以呢，我们需要根据它的病情呢，比如说这个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改善啊，但是呢，我们还需要进行巩固治疗。那么对于这一类人群和这一类疾病啊，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用加强贴，就是把它这个疗效呢再进一步的巩固啊，把这个胜利的果实呢再进一步的加强，所以呢就会用这样的方法。当然就是每一服啊，我们所用药物的这种成分和量也是不同的啊，因为比如说第一服的时候我们用药物量呢一般来讲是比较轻的， 那么二伏三伏的时候呢相对要重一点啊，那么加强贴的时候呢我们去是更调和的一种方式啊进行这种治疗，所以它每一伏呢就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啊以及用的药物呢成分和药量都是有所区别的啊。
0: 好，我们这回答了三伏贴的问题啊，说特别是这个加强贴啊，这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肯定也刚才前面有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我自己贴或者说我自己买哈，还是需要您啊到这个专业的科室啊专业的大夫啊帮助您啊更好的辨证，根据你的疾病，根据你的情况哈，用哪样的贴啊来更好。我们有这个问题还是刚才那位女孩子啊，女孩子比较关心美容的情况啊，她说我贴三伏贴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了，她说我可以打瘦脸针吗？还可以影响吗？
1: 这个瘦脸针呢大家也知道哈，这个我们其实三伏贴呢它的这种代谢途径和咱们比如说他们打针的这种途径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咱们三伏贴呢一般来讲它只是在肢体上呀一些胸腹部啊进行贴敷啊，它这个药物的渗透呢是通过皮肤的代谢啊，皮肤的这种渗透啊，所以它一般是不影响咱们这个打这些针的啊，除非呢有一些高敏人群啊，我们大家需要注意啊，需要注意在打的时候会不会有冲突或者有没有敏感啊，这种情况是要注意的。
0: 好的，
1: 其他的一般不会有影响。
0: 最好还是如果打之前，我最好就问一下您的这个专科大夫是吧？
1: 哎，是的，
0: 专业的大夫或者问问张主任啊，看看到医院的一个情况哈，怎样的来帮你更好的去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三叉神经痛，这个问题看也很专业了啊。三叉神经痛可以通过三伏贴来治疗或者是调理吗？
1: 那么刚才其实我也谈了，就是每一个疾病呢，我们中医治疗呢都有它的优势的治疗方法。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我们临床又称之为天下第一痛，所以无论是从它的发病机制，还是从中医学的发病病因来讲的话，可能针灸针刺可能更为理想啊。所以三伏贴治疗它呢，疗效不是太确切啊，所以大家先选择针灸的方法。
0: 就是每一种疾病哈，我们应该选择最适合您的这种治疗的方式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还好，就是说我们的三伏贴也好，或者是这个针灸的治疗也好哈，都不是来通过吃药的方式是吧？
1: 哎，是的。
0: 哎，来帮助听众朋友。
1: 它是一种外治的方法。
0: 外治的方法哈，来恢复你的身体健康。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来请张主任来简单的回答一下，如果我们来贴三伏贴的话哈，到医院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找张主任啊，河北中医，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几号几号的药是吧？
1: 是的。
0: 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一些疾病的情况哈，选择不同的科室来贴三伏贴呢？
1: 那么首先来讲，咱们医院呢是有一个非常澄清的分科的啊，也就是说呢，如果有明确的确实属于呼吸系统疾病啊，或者属于一个严重的某个系统的疾病，那么大家可以到相关的啊科室对应的科室去贴。如果有一些呢确实在临床的病症区分不清楚啊，就是出现一些身体的症状的时候，大家可以到针灸科啊。针灸科是一个就是咱们一种治疗手段，但是我们临床治疗疾病的时候，内以外妇儿的疾病都会涉猎啊，所以说呢也是个大全科啊，所以说针灸科呢可以治疗大部分的这个临床的病种啊，而且贴敷呢是本来是一种防治结合的一种方法啊。是的。
0: 好的，我们刚才也前面听到了张主任说的，135是张主任出诊的时间是吧？
1: 是的
0: 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您的疾病的治疗，可能不是您，是家里的老人或者小孩子的情况，都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向专业的大夫哈，向张主任来咨询。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儿了，张主任啊，这个让您给我们的时间费心了啊，谢谢您给我们的讲解，我们就和您相约在下次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哎，张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
6: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
5: 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材，杏林日暖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8: 我们知道，三伏天里本身天气炎热，人们身体出汗多，消耗大，很容易出现疲劳、消化功能减退的情况。如果不通过膳食进行调整，吃的不对，很容易导致免疫力降低，引起疾病。而在我国民间，有些地方有句俗语是这样说：头伏羊肉，二伏鸡，三伏要吃金猪蹄。其实啊，就是建议人们在三伏天里多吃一些高蛋白、营养丰富的食物，来补充恢复体力。中国有很多地方有三伏天吃伏鸡、伏狗的习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有它的道理。那为什么在伏天要吃鸡、吃狗肉呢？这还是要从中医说起。中医有个理论，就是冬病夏治，冬天得的病夏天来治。冬天最容易得什么病呢？在古代那个时候，缺衣少食，冬天当然最容易得寒病。寒病最适合夏天来治，那为什么呢？因为天人相应，人在夏季阳气最旺，阳气从体内出表，是最佳排寒的时候。而这鸡肉狗肉大家都知道是温热的食物，热的食物就会把能量往外散。在夏天最热的时候，最热性的鸡肉和狗肉就可以把寒毒湿毒排出来。比如在我国的湖南、贵州、四川这几个省都是湿气很重的地方，三伏天更是如此。所以三伏天吃热性食物，吃完了流一身汗排寒湿，这是符合养生之道的。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一概而论，这伏天吃鸡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有些人适合伏天吃鸡，有些人就不适合。今天啊，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伏天吃鸡。我们知道斗鸡，大家可别小看了这鸡。您看这鸡啊，很喜欢斗的，斗起来的时候连鸡冠子都竖起来。那鸡为什么喜欢斗呢？这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很烈的火气。我们知道起得最早的也是鸡，鸡为什么起得很早呢？也是因为体内阳气足啊。鸡属木，有生发之性，就好比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可以把气血能量往上升。若是人吃了鸡肉，就可以将气血带起来往上升。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哪些人适合吃鸡，哪些人不适合吃，就非常清楚了。首先，气血上升太过的人不适合吃鸡肉。气血上升太过，会有高血压、脾气暴躁、容易失眠、容易头晕胀痛这些表现。在中医有个专业的名词叫肝阳上亢，来形容这种气血上升太过的状态。体内气血本身上升太过的人，正确的调理思路是要把气血给拉下来，而这鸡肉是生气血的，这就是火上添油了。另外，更年期的女性不适合吃鸡肉。女性在更年期之前为阴，过了更年期之后就为阳了。这女性的更年期啊，就是一个由阴转阳的过程。 女性出现更年期综合征，实际上就是由阴转阳的这个过程中身体的调节反应。在这个时候，体内的阳是占主导地位的。

0: 所以在女性更年期这段时间内，一般是不用特意去补阳的，更不用去提升气血。还有14岁前的小朋友不适合吃太多的鸡肉。我们知道小孩子们有个特点，就是肝旺脾虚，所以您看这孩子容易发烧、好动、精力好，为什么呢？因为肝气很旺啊。小孩子本来肝气就很旺，一般不用再另外的补肝气了，也不用把气血往上升，再升就要流鼻血了。我们在这里说的是那种一般的孩子，不用刻意的提肝气。但是有一种是例外的，就是发育缓慢的孩子除外。长得太慢的孩子多吃鸡肉，把肝气提起来，可以快速的长个子。另外，咳嗽咳血的人万万不能吃鸡。有一位朋友的家属因为咳血在医院里住院，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家里人出于好心，觉得在医院里的伙食不好，营养不良，就炖了一只鸡给病人吃。当天晚上吃的，当天夜里病情就发作加重，后来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这病情给控制下来。有咳嗽咳血的人是万万不能吃鸡，这本是常识，但是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懂这个常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咳嗽也好，咳血也好，都是因为肺气上逆或者肺里有火。这肌肉动肝火提肝气，把气血往上升，气血往上升，咳嗽就加重，肌肉动肝火引动肺火，加重咳血。同理，感冒期间的人也最好不要吃鸡肉。另外，上热下寒的人也最好少吃鸡。上热下寒的人在当代真是很多，稍微吃点热性的食物就上火，稍微吃点寒凉的又拉肚子，真是非常苦恼。这种类型的人也同样不适合吃鸡。道理很简单，鸡帮助人体提升气血，助肝阳，会导致上面更热，而阴虚火旺的人也要少吃鸡，体内的津液不足，火气就往上升，当然就不能再吃生气血的鸡了。还有阴虚瘦弱的人不应该吃鸡，应该吃什么呢？应该吃鸭子。我们知道鸡肉是温热的，生气血的，而鸭子肉就恰好相反，鸭肉是寒凉的，滋阴沉降的。反过来说，低血压的人可以多吃鸡肉，气血不足的人可以多吃鸡肉，阳气不足的人可以多吃鸡肉。气血不足的人多喝喝八珍汤，阳气不足的人多做做艾灸，多喝喝姜枣汤也挺好。所以说，世界上的食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好坏之分，吃对了就是好事，而吃错了就是坏事。好的，关于三伏天里吃鸡肉，哪些人适合吃，哪些人不适合吃，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

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0: 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他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广播。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0: 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重义轻生，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时尚的精神。那个时候有志向的人，想惊天地泣鬼神的志士们，都看重的是一个义字，甚至于为了这一个义字，他们能够放弃自己的生命。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里边写了很多类似的故事，你像什么专诸刺王僚、要离刺庆忌，诸此等等吧。这些刺杀活动会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吗？人们就想用这种形式来青史标明吗？说来对于其中正义的行为我们表示赞叹，对于一些仅仅追逐名利而放弃生命的人，又表示一分感慨跟无奈。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故事叫豫让机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豫让机一是怎么回事啊？这不韩赵魏三家分晋了吗？原先是六卿执政的晋国，最后剩为三家了。最后失败的大家族是那位智伯，智氏啊。而豫让恰恰是智家的门客。豫让是一个武士，是一位食客。食客春秋时代战国时期这仰视蔚然成风啊，那些有钱有权有势力的人手下要养好些这样的人，文的武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为自己所用。所以出这出发点是好的，招揽人才嘛，赶到最后啊，就变成一种装饰了，哎，变成一种追逐名利的硬件标准。你看看，某某某养多少士啊，谁谁谁有多少门客呀。那么这一些人当中，大多数都是那些滥竽充数、浑水摸鱼之辈。豫让跟这些人不一样，中国老百姓常说这句话，树倒猢狲散嘛。你看智伯大权在握的时候，那会儿四卿分晋，主掌晋国大权，这四家门客谁最多呀？叫智家啊，智家算治下来了，治下来了啊，好些人都到这儿要吃要喝，出谋献策。赶智伯这么一死，您再找这些门客早都找不着了。为什么？智伯自己死得够多惨呢，他不是连着那韩家魏家去伐赵吗？结果最后

人韩赵魏三家联手把智家给灭了。那赵家的头人赵简子，叫那位赵无恤啊，赵无恤都气疯了，杀了智伯不算完，把智伯脑袋给拉下来了，把那头颅骨修了修，补了补，刷上漆，垫上草，当尿盆这么用着，改夜壶了。谁敢说话呀？豫让听到这消息了，这位身高九尺的大汉就躲在这山洞里边是痛哭失声。为什么？他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主人。知道这豫让底细的人都明白，豫让不是一开始就在智家，最早在韩妹那几家也待过，但唯独对这智伯他是感恩戴德，可以放弃生命。用豫让自己的话讲，那两家拿我就当了一个普通的乞丐差不离吧，说好听叫门客，就是管饭时候我去了给我盛一碗得了。而唯独智伯呀，待我为上宾，在智家我的受招待的礼仪程度是最高的，我欠人家人情，人家拿我当一位英雄，我怎么能像一般的食客那样弃而逃之，就看着主人受这样的侮辱无动于衷啊。其实豫让完全没必要住山洞里边，他在家待他的谁管你啊。但是豫让不那么想，他下定决心，这赵无恤你好狠呐、啊！你不是把我们主人的脑袋当夜壶了吗？我就得要你的命为主人报仇。豫让躲山洞里边琢磨去了，琢磨有什么好办法能杀了赵襄子啊。哎，豫让想明白了，我干脆来个乔装改扮吧，托人找关系走后门，他到赵襄子家里边来打工来了。赵襄子家里边需要多少手下人呢？那可多了，你从厨房到厕所，从屋里边到院子，从这院里边到外边，你说得多少人吧？还有养宠物的呢，还有给跑腿送信儿的呢，多了去了。别的活儿豫让没去想，托了好些人，他给找这么一差事，在厕所给当个清洁工吧，冲刷厕所呀。豫让心想，我就不信你这位赵襄子赵先生，你光吃你不出，你只要出宫，我就有机会下手啊。刚到赵府的头几天，这豫让这勤快，换了装束，自己乔装改扮，再一个到厕所做清洁的人，谁没事老盯着他呀，有话都不乐意搭理他。你看什么眼看什么低，就那个年代就有，哎，你要是坐上宾，那朋友可就多了，那么些事都得围着你，这位根本就不算一事，这算一清洁工，谁搭理他呀？没人发现。豫让天不天就怀揣利刃，就在厕所里边没事做卫生，这卫生做得很慢，为什么？他就在这耗点儿，怪了，怎么就碰不见这赵襄子啊？豫让一个人全天值班吗？不可能啊，那得好些人都盯着这差事呢，大概有三班倒吧，寸劲儿就没让他赶上这位赵襄子入厕。好容易逮着了，都来了半个月，豫让急的呀，好家伙，茶不思饭不想，不知道的还乐呢，你看看非找这活，那能有食欲吧，你给他都累瘦了。实际豫让着急赵襄子怎么不露面，哎，正赶他当班这天午后时分，就听院子里边来，快快躲躲躲躲，这边来慢点，给扶一下。怎么这么乱呢？豫让正在这厕所里边做卫生啊，一听明白，赵襄子赵先生要上厕所了。那位说上厕所跟那么些人，您想想，这位是谁在这上厕所？这是赵无恤赵襄子，晋国大权，现在赵家说了算啊。他要上厕所，那前面得有开路的，后边得你有拿纸的，端水的，递手巾板的，进来得有引道的，给长着灯的，简直太细致了。
呦，一堆人围着就过来了。玉章下意识把这右手就探到怀里了，他心想，你人再多你不都是下人吗？难道说带着六将军100兵丁进厕所也装不下呀？只要稍有疏忽，我就要了你赵无恤的命。他把这个匕首的把也给攥住了，就等着见着这位赵先生，往前一虎扑啊，噗，就得把他扎死。说来怪的，他这准备停当，院子里边没动静了。嘘，怎么回事？赵湘子冲大伙儿摆了摆手，都别吭声了，谁也不敢言语了。来，您这是？赵无恤往四周看了看，吩咐手下人到侧中看看。我怎么觉得心神不定啊？啊！大伙一听，这是不是憋时间长了？这谁也没敢问。是，有人就进厕所了。哎呦嚯，这玉让在这儿啊！一眼认出来了。啊，回禀主人，新来的玉让在厕内。哦，赵湘子点点头啊。我说呢，他要杀我，我这心里边七上八下，是吧？大伙一听，您怎么知道他要杀你呀？你们不知道啊，豫让本是智氏的臣下，是智伯的座上宾，现在智伯一灭，他定然要与我寻仇啊，把他带出来。是啊，哇，好嘛，20多个人都冲那厕所里去了，仗着这赵家这大茅房，要不还真进不了这么多人。你给我出来吧，把这豫让就给拽出来，跪到跟前连踢带踹。哎，赵湘子摆了摆手，用不着为难他。豫让，你实话实说，什么时候到我家中来的呀？豫让虽然被人摁在地上，但是那腰板一点没塌，大眼珠子努努的，上着下下就盯着赵湘子。一看这位头人，哎，文质彬彬的，40岁上下的年纪，三绺短髯，眉分八彩，二眸炯炯有神。虽然说眼睛现在是目不转睛盯着玉让，但是毫无恶意，微笑着捋着胡须看着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回禀赵湘子，我来了半月有余啊。你是想杀我吧？不错，玉让实话实说呀，拿什么杀我呀？您来看，唰，姚姐怀里就把那匕首给弹出来了。嗡呀，哎呦，和旁边上来好些人，这就要挥刀乱砍。慢来，你们这么些人怕他一个人？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玉让，为什么要杀我呀？我要为我家主人报仇。嗯，赵湘子点点头，看了看周围这帮门客。这些少些人，玉让终其旧主，可嘉可奖啊。虽然你要杀我，但是我看在你忠于智伯的情分上，并不为难于你，走吧。啊，大伙一听，主人这就放他走了。他拿着匕首在这跟前转了半天，旁边人说，听主人的吧，没功劳有苦劳，你看最近一段时间这厕所多干净。大伙听不是那么意思，主人这是胸怀大度，可是您要放了他，他还杀您呢。尽管让他来吧，他忠于旧主，我深为赞同。他非要杀了我，我真要命丧他手，那也是命中注定。由他去吧，可是休得多言。赵无恤看了看众人，我这话已经说出来，难道还想让我改吗？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遵命。玉让，你命可真大呀，这也就是我们家主人，这但凡换换别人，还不把你剁成肉馅儿啊，快滚吧。玉让想了想，站起身来，没有说一句感谢的话。你磕俩头谢不杀之恩，没这个。临走之后回过头来，赵湘子，我玉让绝不跟你善罢甘休。
好。

我等着你。大伙一看，哎呀，心想这豫让是够轴的，我们这主人也吃多撑的，你还等着他啊？主人，赶快上厕所吧！啊，对，好嘛，赵箱子好像把这茬忘了。众人前呼后拥的进了茅厕，前呼后拥的要出来，酒宴照旧，豫让回家了。媳妇儿见着他了，你这段时间你哪儿去了？上次你说你出去打猎，你好吗？空着手回来，哪儿打猎去了？豫让简单告诉了媳妇，我躲在山洞中苦思良策，没想到今天被赵先生给放回来了。嗨，媳妇儿一听，得了吧，豫让，你孤掌难鸣，怎么能替先主报仇啊？哎，此仇不报，豫让枉为人也。媳妇儿一看，不敢劝了，这豫让就这脾气。看来大伙都认得我呀，认识我，我就无法接近这位赵襄子，怎么才能让大伙看不出我的本来面目呢？豫让想了想，要主意了，自己给自己纹身，纹身啊，彩绘啊，那年头没这词儿，我把自己这色儿给染染，我看谁认得我，画的什么图案呢？嗨，怎么不招人待见怎么画吧。画在身上除了疙瘩就是癣，这回在大街一转悠，大伙都不认识了，左邻右舍也不认识，谁这宅怎么一身赖呀？这是打哪来的要饭花子？那你哪儿的？豫让当然不能实话实说呀，我从外地来。他媳妇儿正好打这路过，一听，哎，这是我家夫君的声音呢，你跟我回去吧你。豫让这泄气，合着这声音。他能听出来呀，我得给声音化化妆，换换发音位置，哪学去呀？豫让没那功夫，趁他媳妇儿没注意的时候，他把那刚烧得的木炭给打成碎渣子。你想那木炭刚灭了，那温度可还没降下来，这一把碎炭渣，他颠在那小勺里边，啪就扔嘴里边，就愣往下咽呢。那还好得了吗？那不嗓子就烫坏了。反正倒是没死，是龇牙咧嘴，面不狰狞，总算把这口热炭给吞下去了。豫让是栖身吞炭，这回再重新把身体绘画一番，给图案，满大街溜达，谁也认不出来呢。怎么连声音都变，他媳妇都不敢认了。豫让觉得也满意，走路也装着一瘸一点，毕竟有朋友能认出来呀。背着他媳妇儿，那好哥们儿把他拎家里去了。你怎么回事啊？你干嘛这么苦自己呀？啊，你看你给把自己糟践成这么一个肮脏的乞丐，你这个声音说话，我都听不出来了。多亏你的眼神，哎，我一对眼神，我看出来你这干嘛呀？豫让眼泪下来了，我要行刺赵襄子。说话到这动静了，哎呀，以你对智先生的忠诚，如果现在去投靠赵家，你不愁吃不愁喝，你富贵荣华一起来，你这是干嘛呀？你不是一当门客就到了智家的，你最早那些家你都去过，什么韩大卫啊、范大中行啊，啊，对了，范家、中行家两家都是被智氏所灭，当然也有赵家掺和了。那你当时怎么没替那范跟中行这两家报仇啊？为什么对这志士你就要效死命啊？豫让真想放声痛哭，实在是哭不出声啊，费了半天劲的说明自己心中所想，在人家我是奴才，在志家我是宾客呀，所以你去吧，将来有什么事情，身后之事我愿为之，我替你担负着，家里托付给你了，那媳妇儿孩子你帮我照看吧。豫让就开始在街中流浪，就离着那赵府不远的地方，他是天不天的转悠。最近刚刚修好了一道桥，谁投的资啊？在赵家的势力范围之内，当然是这位赵襄子投的钱呢。老百姓夹道欢迎啊，你这桥一修好，虽不说是天堑变通途吧，最起码行走方便，

0: 绕远了。这桥刚修好，赵箱子就得来视察视察。老百姓都准备好了，有那人去组织，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磕头的，你们都做好准备。赵箱子来了，呵，两旁人吆五喝六，众星捧月，跟着赵箱子就往这桥上走，呼，老百姓夹道欢呼。这赵箱子是不是真有特异功能不知道，今儿盛装华服骑的是一匹白马，打那府里一出来，这马很顺从主人，哎，俯首贴耳，漫步而行。眼看就来到这桥边的时候，就见这匹白马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啪，站住不动了。怎么往前驱赶，他也不往前迈步，宁可原地打磨磨来回转，他也不上这桥。赵箱子心里边一动，嗯，看看桥下有没有埋伏。啊，赵下就一看，嗨，就有一个要饭花子，大概是死了吧，躺着一动不动。旁边人说，不对，刚刚看还走到这儿的，这会儿真死了吧，你看一动不动，那是装死啊，大伙儿他妈一嚷嚷。赵箱子明白了，啊，是什么僵尸啊，也不是什么乞丐，一定是豫让，这看着不像，把他带上来。那几个人下去连抬带架把这假死尸抬上来了，那还装得了吗？再踢两脚，那一吭哧活了，你看看，哈，还真是你呀。有人仔细辨认，仔细瞅还能看出来。赵襄子很无奈地摇了摇头，豫让，你真要置我于死地吗？豫让那眼角都快瞪裂了，声嘶力竭，赵襄子，我不杀你誓不为人。嘿，旁边一看，我说什么叫肘，怎么叫将，这就叫不开窍，要干嘛呀，早早死啊，把自个儿祸祸成这样还要跟人家玩命了，现在就把他杀了吧。赵襄子也没办法了，豫让，三番两次你要杀我，你根本就杀不得我，何必为难自己，你现在欺身吞炭，把自己祸祸成这样，你为了你家的旧时主人不惜自己向上的人头吗？嗯，豫让点点头，那好，我就成全了你，你想怎么个死法啊？豫让一边流泪一边挤出一丝苦笑，啊，赵襄子，我不能为旧主报仇，能不能借你的衣服一用啊？干什么呀？我扎你的衣服三件，也算了却心愿，怎么一个死法，听随君命。好，赵襄子也深受感动啊，这可不行，主人，您这高级面料让他，嗨，闪在一旁，这么多老百姓都看着呢，赵先生要干嘛呀？把自己的外衣脱起来，手下人接过去就送到了豫让的跟前。这豫让掏出短剑，连着蹦了三回，是三起三落，猛力的用这剑去刺赵襄子的衣裳。豫让击衣，刺了三剑之后，他是自刎而亡。豫让击衣的故事流传到今天，这种对旧主人的忠诚，轻视自己的生命，让今天的人看来难以理解。如果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大义抛头颅洒热血，那是可以歌颂赞扬的。但是这位豫让仅仅为了个人的一点私意，卷入了权臣之间的政治斗争，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令人可发一叹呢。但换一个角度去想，是为知己者死，豫让这种报恩于知己的精神也感动了多少后人。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了。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

0: 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他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补救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
1: 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有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5: 姓名？
6: 陈日宇。
5: 陈日宇？
0: 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

0: 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8: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8: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8: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

0: 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2: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3: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1: 爸，爸，妈，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5: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7: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8: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9: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8: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9: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8: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0: 元帅，
11: 陈毅元说的对，
10: 商会
11: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3: 没有什么可以商
10: 量
13: 的。
10: 山崎万郎渡过难关，
14: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7: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8: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5: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9: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0: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0: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
6: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

0: 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0: 不过什么呀？
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0: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0: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0: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

0: 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3: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3: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4: 哎，走，哎，走，都脱，跟上，
3: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 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4: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5: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6: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3: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
1: 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0: 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2: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0: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0: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2: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8: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9: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8: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0: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9: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7: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8: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哼，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0: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8: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1: 必须夺回来。
7: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

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3: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2: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3: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2: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3: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2: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3: 是的。
2: 然后
3: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的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2: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3: 对，
2: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

0: 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1: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
0: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1: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0: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啊 DHA 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1: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0: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1: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0: 对呀、
1: 啊。
0: 你还得抢啊。
1: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慌，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0: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1: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腥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腥物。相当于你十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十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腥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0: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十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1: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到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0: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 20罐。
1: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0: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1: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0: 对，
1: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 20罐，
0: 好，
1: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腥。

0: 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1: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的敞亮人啊啊！您说，
0: 但是这个的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1: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十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0: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1: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0: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它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1: 没错，
0: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1: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儿，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0: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
1: 没错，
0: 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1: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 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0: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1: 嗯，
0: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1: 啊，
0: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1: 我天哪，您听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也可以，
1: 尤其是
0: 没问题，
1: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0: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1: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又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 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0: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1: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0: 对，打了50。对，
1: 所以
0: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1: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0: 是，
1: 像
0: 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它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1: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0: 对，
1: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0: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0: 常温储存。
1: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 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
0: 嗯
1: 嗯，好，王总再见。
0: 再见。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0: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的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4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零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教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在线指导健康。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来下载计时 APP， 计是河北简称的计，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和家人朋友哈有什么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您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服务群。我们的健康服务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那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宋佳博士，来为我们带来科普解读新突破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治疗难治性消化道疾病，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健康资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一起。

0: 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3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2: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近日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的消化内科及炎症性肠病中心啊，成功为三名患者呢实施了肠道菌群移植技术啊，患者恢复良好，也标志着在肠道微生态治疗领域这个治疗的水平啊，是跻身了全国前列的这样一个水平。确实，我们知道河北医大二院的炎症性肠病中心开展的这项创新性的治疗啊，为多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患者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治疗新的选择和治疗新的思路哈。我们今天在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当中啊，特别来为大家来科普解读一下啊，这项颠覆传统的疗法肠菌移植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很多朋友还对这个技术哈、啊、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也给大家来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以及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张小兰教授。那同时啊，我们再要提示大家，我们张小兰教授也是咱们河北知名的专家，也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常委，同时也是中国人体健康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道移植专委会的常委。那张主任，首先跟我们所有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来打个招呼。下午好，主任。
3: 嗯，好。小伟好。电台前的广大的听众和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小兰医生。
2: 嗯，很荣幸邀请到张教授哈来做客到我们燕赵名医堂，跟我们来共同科普这项新的一项技术的突破，看看为咱们广大的患者带来哪些福音哈。那同时跟我们张教授一起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来自河北医大二院消化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博士宋佳。宋大夫下午好。
4: 小伟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2: 嗯，
4: 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生宋佳医生。
2: 嗯，是啊。那我们开门见山啊，张主任，确实啊，这个肠道菌群移植，我感觉这项技术都是在我们的一些这个高精尖的医学杂志上，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些字眼，或者说是一些热点评论、一些热点话题，它成为了这个医学界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哈、啊。可能普通大众都很难想象，这个移植粪便菌群它还能治病哈、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主任，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讲，看看我们大家能不能听懂？
3: 好的。确实这是一个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
2: 嗯，
3: 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对于肠道微生态在疾病以及健康中的作用有了一个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2: 嗯，
3: 那么早在2000多年前，那么可以说是我们医学之父叫希波克拉底、
2: 嗯、
3: 他曾经说过，一切疾病始于肠道。
2: 嗯，
3: 那么当时呢，他就认为肠道是人体健康的关键，所有疾病的发生起源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肠道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2: 嗯，
3: 其实当时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肠道菌群、肠道微生态的一个重要作用。
2: 嗯，
3: 如果放到今天，我想说他的话可能就会变为一切疾病始于肠道菌群的紊乱。
2: 嗯，当初是有一个最初的一个认识哈、啊，
3: 对，
2: 这个肠道是人体健康的一个关键。
3: 对、哦、现在已经逐渐的认识到了肠道微生态在疾病和健康中的一个作用、
2: 哦、
3: 为什么呢、
2: 嗯、
3: 就是肠道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细菌库。
2: 嗯，
3: 那么它整个含有400多种细菌的菌属，100万亿个细菌，基因的数量呢、
2: 嗯、
3: 也是人体基因的100倍，所以我们说它是人类的第二基因组。那么肠道菌群呢，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
2: 嗯，

0: 就是因为过去对于肠道菌群是忽略的，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一个被遗忘的器官。
1: 嗯，
0: 那么现在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它有多种的功能。
1: 嗯，
0: 包括生物拮抗的功能，
1: 嗯，
0: 胃肠道免疫调节的功能，营养物质合成的功能，
1: 嗯，
0: 还有营养物质吸收和代谢的功能。
1: 嗯，
0: 除此之外它还能够延缓衰老，而且有抗肿瘤的作用。所以呢，通过发挥这多方面的作用，不仅仅是让我们的肠道的微生态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就不容易得病，而且呢，也让宿主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稳态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正因为有这样一些情况，那有一些情况就会引起肠道菌群紊乱。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例子，你得了扁桃体炎了，你得了肺炎了，
1: 嗯，
0: 要用抗生素，
1: 对，
0: 哪怕是20-30岁的小伙子，就因为吃了一个星期的抗生素，开始肚子不舒服，
1: 是
0: 或者水样便出来了，
1: 哦，
0: 在我们临床上更多见的好多小朋友，嗯，老人，那么有肺炎，有胆系感染，你不得不用强有力的抗生素，甚至于联合，那么也是腹泻出来了。在临床上还有很多人得了结核了，
1: 哦，
0: 那结核的治疗3联4联的治疗，
1: 嗯，
0: 那都是抗生素，最终也引起肠道这个腹泻来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在我们国家的我们的中医，
1: 嗯，
0: 早在西周时期的52病方中就有记载使用金针儿，
1: 哦，
0: 也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新的技术，嗯，那就是让他家里人，就是只要是没病的他的亲属，那么写出大便来之后，我们给他做一个过滤，完了把这个粪汁儿灌进去，
1: 嗯，
0: 其实在西周的时候就有这样记载，
1: 哦，
0: 像86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姚希贤教授也是我的硕导了，他现在是国医大师，
1: 嗯，
0: 我们有些病人顽固性腹泻，嗯，他也教我们这样做，那病人就治好了，
1: 嗯，
0: 其实就是意识到了这个金针儿，
1: 嗯，
0: 我们把它叫做金针儿，它就是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会儿只有这么朴素的一个概念，
1: 哦，
0: 就是清热解毒的作用，
1: 哦，
0: 那么就是能够治疗感染性的疾病，
1: 嗯，
0: 刚才我提到的肠道菌群的那些功能，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深刻的一个认识呢，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创新性的新技术，我们把它叫做肠菌移植，
1: 嗯，
0: 那么其实呢就是不是把这个大便一过滤这么简单了，
1: 嗯，
0: 一定是从我们健康的捐赠者的粪便中分离出来有益的功能菌群，
1: 嗯，
0: 再移植到已经发生了菌群紊乱的患者的消化道里面，
1: 嗯，
0: 那么目的呢就是重建患者的肠道的微生态的一个功能，
1: 嗯，
0: 那么这就是肠道菌群移植，
1: 嗯，
0: 肠道菌群移植呢还有一个途径的问题，我想一会儿我们宋佳博士一定会讲，
1: 哦，
0: 哎，可以是吞现在用现代的工艺治好的肠道菌群的胶囊，
1: 嗯，
0: 也可以从上消化道从嘴里治管，完了把菌液打进去，
1: 哦，
0: 根据情况也可以从这个做大肠镜，从肠镜那个途径灌肠打进去，
1: 哦，嗯，
0: 那么当然都需要治管，
1: 嗯，
0: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做一个比方，就是过去的那些传统的药物，我们给病人去治病，就如同像一个比较混乱的工厂里边，就是工厂也机能破坏了，往这个混乱的工厂里边派一些临时工，也就是吃一些药物，那么它只能有短期的维稳的这种作用，所以容易复发。而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肠菌移植呢，则是直接更换了这个原本有混乱的工厂里边的核心的成员，
1: 嗯，
0: 就是训练有素的真正有益的肠道的细菌，所以用通俗的例子，这就是最基本的肠道菌群的一个移植的概念。
1: 嗯，那张教授，其实我理解一下，就是通俗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是一种确实是这个创新性的技术治疗的这种一种方法啊，就是把我们这种比较健康的肠道菌群给移植到咱们需要治疗的所谓这个患者的肠道当中，可能让他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是不是这种肠道的微生态达到一个平衡，或者说他以前这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的疾病可能就好了。
0: 对。
1: 哦。

0: 到一个治病的一个效果和目的。
1: 对对、
0: 嗯，确实可能对于很多这种传统治疗效果方法不佳的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这确实是一个福音哈、啊，一个治疗新的选择。
1: 对。
0: 好，我们也提示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燕赵名医堂节目哈、啊，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科普解读新的技术突破，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治疗难治性消化道疾病。我们接下来想请宋佳博士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大家也特别关注的，刚才张教授给我们解释的很清晰哈、啊，这个肠菌移植它的一个机理一个作用，但是它到底具体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哪些患者可以因此回力呢？啊、
2: 嗯。那么肠菌移植呢，治疗除了这个可以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呢、嗯、还可以治疗和这个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一些消化系统外的疾病。
0: 嗯，
2: 那我们那个消化系统疾病呢，包括了这个最常见的、嗯、也是最有效的，就是这个艰难梭菌感染、
0: 嗯、
2: 也是张主任刚才提到的，就是人们会用大量的抗生素之后呢，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菌群的紊乱和这个艰难梭菌的感染。
0: 哦、
2: 嗯、那么除了艰难梭菌感染之外呢，其他的消化系统疾病呢，还有这个溃疡性结肠炎、
0: 嗯、
2: 克罗恩病，就是我们中心收治病人相对比较多的，
0: 嗯、
2: 还有就是功能性便秘、肠易激综合征、嗯、菌群紊乱相关性腹泻、肝硬化等等。
0: 嗯，
2: 那么消化系统疾病之外的疾病呢、
0: 嗯，
2: 包括了这个神经系统疾病，比如说帕金森病，
0: 嗯，
2: 阿尔兹海默病，这个病现在比较常见了。
0: 是，
2: 嗯，还有就是精神系统疾病。
0: 哦。
2: 那么自闭症啊、焦虑症、抑郁症、多动症啊、抽动综合征、对于自闭症的这种儿童来说，目前没有有效的药物。
0: 嗯、
2: 那么这个粪菌移植是一个比较现在疗效比较明确的一个疾病。
0: 嗯
2: 嗯。那么第三个就是代谢相关疾病，
0: 嗯，
2: 包括代谢综合征、糖尿病、肥胖症、脂肪肝、高脂血症，那这也是我们大众都比较常见的疾病，随着饮食这个习惯的改变之后。
0: 嗯、
2: 那么还有肿瘤相关疾病，那么肿瘤相关疾病包括了肿瘤免疫治疗的增敏、肿瘤免疫治疗和放化疗引起的肠炎、那么好多肿瘤的患者应用化疗药物或放疗药物之后呢，会出现这种腹泻、便血这种情况，那么需要考虑可能会有这种肠炎的可能。
0: 嗯，
2: 那么粪菌移植呢是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法。
0: 嗯，
2: 那么还有就是过敏性或免疫系统疾病，比如说自身免疫性肝炎、过敏性皮炎、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等。
0: 嗯，
2: 那么最后呢，还有就是需要做移植的这些患者，那么移植之后呢，也是出现腹泻、便血的这种情况，那么不能有激素呢是一种有效的药物，但是有一些激素控制无效的、
0: 嗯、
2: 那可能就需要用到这个粪菌移植了。
0: 嗯，那这些疾病像您说的主要是咱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另外就是可能跟这个肠道菌群有一定关联的这些其他科室的疾病也是可以治疗的。
2: 对对。
0: 那张主任，其实目前咱们这个从治疗情况来看，这些疾病主要的话还是针对咱们消化系统的，还是说在其他的科室也有联合帮助他们一起开展的这个新技术的一个治疗和应用呢？从临床上来看，
1: 现在确实是很多医院、很多科室都特别重视肠道微生态、这个平衡的一个问题，所以都在摩拳擦掌的开展这项工作。就我们科而言呢，现在因为是消化内科嘛，所以我们还是主要治疗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像刚才宋佳博士提到的这些。那么其实有一些消化科，因为这个工作确实主要是在消化科，当然也有些是在外科开展的，总而言之是消化道相关的科室开展的。所以呢，个别的医院成立了微生态医学科。那么成立了微生态医学科的学科呢，它可能就是消化系统之外的疾病也在治。那么我知道的像其他我们消化科，比方说有一些神经内科，他们也会这个开展菌群移植治疗刚才宋佳博士说的阿尔兹海默病等等这些。所以其实这个菌群紊乱跟很多疾病相关，所以就是很多科室也在开展。
0: 嗯，已经进入到咱们这个临床治疗的这样一个阶段了啊。
1: 对对，
0: 嗯嗯。那是不是咱们刚才宋佳大夫、宋博士给我们提到的这些疾病，所有的这些患者他都可以来做这个移植呢？都适合吗？
2: 也不是所有的患者都可以进行这种肠菌移植的啊。那么它是存在禁忌症的。
0: 嗯，
2: 对于一些就是底子比较差的，就是合并了有这个脓毒血症、消道大出血、消道穿孔的这种患者是不能进行移植的。
0: 嗯，
2: 那么对于这个肠道疾病非常严重的，可以出现这种爆发性的巨结肠、这种的病人呢是不能进行移植的。还有就是耐受不了这个肠内营养的，至少有50%的以上的这种肠内营养的患者是不能进行肠菌移植的。还有就是免疫缺陷、免疫抑制、或近期拥有这种大剂量的免疫制剂激素的，也是一个免疫抑制状态的话，它是不能应用的。最后还有就是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是不能应用的。
0: 那最近我们因为也是看到了咱们科室的一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知道咱们这个新的技术已经在临床上开展了，而且咱们这几位患者哈恢复得非常好啊。张主任，您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的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在您这儿给他们治疗的吗？
1: 好的，我觉得刚才那个宋佳博士说的这个话题特别重要啊。菌群移植是跟多种疾病、多系统的疾病都相关，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做菌群移植。还有的病人是他的病本身该做菌群移植，但是他有严重的感染或严重的免疫的抑制，也就不能做。像昨天下午我也去我们医院的泌尿外科会诊了一个病人，他也是做完第二次肾移植术后有严重的腹胀，肠梗阻，同时呢也有腹泻。当时他们请我会诊的目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给我们做这个菌群移植啊。我看完了以后就说，你现在刚刚做完移植术后的手术，完了有肠功能衰竭，而且免疫抑制特别突出。我说你先药物治疗还不适合。那么
0: 再等等看。
1: 对，一定要等等看看。所以大家也不能盲目。那么肠菌移植它有一些适应症，也就是哪些疾病适合做，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刚才宋佳博士跟大家提到的艰难梭菌感染。那么现在呢，因为老龄化、滥用药，就包括我们的食材有的时候连动物都是用抗生素特别多，
0: 是，
1: 所以现在艰难梭菌感染的病人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呢，第一，还有复发性的艰难梭菌感染和难治性的艰难梭菌感染也越来越多。而且过去认为艰难梭菌感染是一个医院获得性的疾病，住院的人容易得，现在发现社区
0: 也有，
1: 也有了。所以粪菌移植最佳的适应症就是艰难梭菌感染。那在临床上尤其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呀，它就是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必须使用强有力的抗生素，甚至于联合，它原来那个病还没治好，那抗生素还得用，而它用的抗生素又引起艰难梭菌感染来了，所以就互相恶化。像在这种情况下，尤其肠道菌群移植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这个效果。所以我们近期治疗的一例病人呢，就是77岁，而且是这个反复多次得这种艰难梭菌感染，我们叫做复发性的艰难梭菌感染，而且他还是重度的病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0: 年纪还挺大了哈。
1: 对，年龄又大。完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给他开展了菌群移植。对于艰难梭菌感染，过去认为是两次以上复发的，我们在用。现在欧洲、美国，包括我们国家都特别强调，第二次的艰难梭菌感染就该菌群移植了，甚至于有文献支持，即便是第一次得艰难梭菌感染，你用药物联合上菌群移植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这方面的病人其实我们已经治了很多了。近期呢治疗的这个病人呢就是77岁，严重的菌群紊乱，我们给他做了菌群的分析，而且查了艰难梭菌培养阳性毒素，基因也都阳性。
0: 他这个日常的一个主要的症状是 腹泻吗？还是
1: 腹泻、而且特别重，是水样泻、不计其数、完了还伴有腹痛、发热、肚子特别胀、完了会合并麻痹性肠梗阻、所以是这样一个老人、那么我们就给他做了菌群移植以后呢、病人就恢复得特别好、哎，那个腹泻消失，那个腹痛消失，体温降到正常、那么非常好。
0: 是哈、是不是这样的感觉？老年人、或者像您刚才说，可能有一些肿瘤的患者，比方说在放化疗期间，在用一些药物期间，可能会出现一些肠道菌群的问题。
1: 对，
0: 我感觉会比较突出一些，是吗？
1: 对对、老年人、肿瘤的病人，或者是肿瘤之外的任何有其他的基础病的人，再加上使用抗生素、或者使用抑酸的药物，都是容易得艰难梭菌感染的一个易感人群。哎，
0: 这是您说首要的，咱们这个主要
1: 最佳的适应症的一个、一个粉菌移植的一个病种、是这个。
0: 还有其他的几个病例，我们稍等，请张教授再给我们介绍哈。导播提示我们线上有听众一直在听着教授在讲，看看他是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哈、

0: 燕赵明堂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杜泉院区消化内科名誉主任、首席专家、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主治医师宋佳博士。热线电话是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为大家介绍肠道菌群的移植的这项新的技术和突破哈、啊，帮助难治性消化道疾病的患者。我们看看我们线上这位朋友是遇到了有便秘的问题想要咨询是吗？您好，久等了这位朋友。
1: 喂，
0: 哎，您请讲，张教授和宋博士都在线了、都能听到。
1: 教授，是我的电话吧？
0: 是的，您请讲啊，久等了。
1: 那个，我就是说有点便秘，都接受特别费劲，接受费劲，就是这个咱咱们叫什么这个。
0: 这个便秘
1: 吧。
0: 多长时间了呢？
1: 都是有一年来了，都一年啊，都一年这样吧。比原先好一点。
2: 那大便干不干？有没有说解的大便都是粪球？
1: 吃点药，吃点益生菌。吃点益生菌，现在换成这个麻仁软这个碱什么味儿。稍微不干，就是接受费劲。
0: 就是便秘，
2: 主要是排便费力。大便的性状有变化吗？有改变吗？
1: 大便就是这，你看早是不太干，就是都接受，就是它不是一下都下来了，都和咱们说难听点，都和低压膏一样，慢慢低顿点的，它不顺畅。
2: 知道了。有没有肚子疼、肚子胀这些症状呢？
1: 这个情况是没有。
2: 像您
1: 岁数大了，因为我91了。
0: 91岁。
1: 我不想虽然肠镜的不愿意给做。所以这个岁数大的过吧，他们都是岁数这么大，可能都是便秘的都比较那什么。
0: 所以今天听到张教授给我们讲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新技术，您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做是吗？
1: 哎，对，赶紧，因为我这岁数大了，91了，三四年生的。
2: 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消化道的机能就会退化，而且呢，活动也减少，所以便秘确实是随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急剧的升高。特别是8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便秘的发生率就更高了。那么，所以你根据您的这个情况还不算重，大便呢也没有那么干燥，没有说是粪球球样的大便，用我们的分型叫做 Bristol 一型。也没有这么干燥，所以主要是排便费力。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们也不会上来就给您做菌群移植。那么如果您的心肺功能可以，最好能够做一个肠镜，看看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疾病让你的这个大便排便有点费力，这是一个。第二一点呢，其实第一那个巴拉巴拉，您到底竟有哪些基础疾病，用着哪些药物呢？药物也是引起便秘的，吃的所有的药物做一个筛查。

0: 点，像乳果糖啊，或者您吃点磨砂比例促进动力的药，那样先用用药。其次呢，菌群紊乱一定是和便秘相关的，所以吃上一种微生态制剂，就是益生菌，它比肠道菌群的作用没那么强，但是也是重塑肠道微生态的一个平衡。
1: 那张教授，您说老爷子如果排除了咱们肠道的这个器质性的问题，如果是一种功能性的便秘，我记得刚才宋博士跟我们说，这个肠道菌群它适应症里面，咱们消化系统疾病确实包括功能性便秘，对吧？
0: 对，
1: 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咱们不太适合给他做这个，还是
0: 他相对还是病情比较轻，那个病程也短。所以我们他也没有用规范的药物呢，我们就先让他吃吃药，
1: 阶梯化
0: 啊。像我们前两天治了一个病人，其实他年龄不算大，59岁，他便秘病史已经20多年了，
1: 那
0: 个
1: 很痛苦了，
0: 对，腹痛腹胀也都有，而且还带来了严重的焦虑抑郁，他自己都觉着这个吃不下睡不着，完了自己就觉着这肠子都不能要了，就到了他说觉着必须手术的地步，我得把我肠子切了。所以像便秘它就是你10天你没有一些辅助的措施，它10天不排便，所以像这个病人呢，我们就给他做了菌群移植了，那么治疗4周的时候，这个病人就来我门诊又随诊了，他本来就是一个个的像羊粪球一样大便，完了就变成了一个香蕉便了，香蕉便我们把它叫做 Bristol 3型4型，这是正常的大便，就大便形状彻底恢复正常了，病人也不腹痛也不腹胀了，睡眠心情生活质量都好了。所以呢，便秘的病人不要自己想着做菌群就做菌群，让医生做一个评估。
1: 所以老爷子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的，
0: 先规范用药，
1: 先用您说的这个办法，咱们先排除一下，先查查，然后再用药哈。
0: 对，
1: 也祝老人家能够身体健康。我们听说91岁说话，这个中气还是很足的。
0: 对对，
1: 健康意识很强哈。感谢您的关注。
0: 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对于我们治疗的菌群移植治疗比较多的一个适应症，就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的病人，那么反复多次的复发，在这个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常说它还合并一种并发症，就是机会性感染。那么尤其是合并了艰难梭菌感染，那么这时候菌群移植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适应症。第一，它本身就能治艰难梭菌感染；第二，它本身又能够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二者叠加在一起，那么你用治疗溃结的药物、激素、生物制剂，可能加重感染。所以菌群移植，重塑肠道菌群会有一个很好的效果，包括我们医院那个登出来的我们近期治疗的，其实在我们科整体这么多年来，这类病人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特别主流的病人，所以好多病人也就治好了。
1: 还真的是给这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多年来的这种困难哈，带来了这个治疗新的希望和治疗新的突破哈。那张教授、宋博士，我们在燕赵明堂的线下服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呀，也是我们一位老患者了，老听友了哈。他说自己是想问问张教授，这种胃炎哈，能不能做菌群移植呢？说自己受这个困扰也是像您说的好多年了啊，看了中医西医好多的专家。
0: 胃呢，它的主要的一些疾病确实是。每一个器官都有它各自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胃也有胃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是会和胃的肿瘤或者是胃的一些疾病是相关的。但是总体呢，目前涉及到胃的疾病，因为涉及到胃液或者胃没有办法移植，所以我们一般没有开展肠道的菌群去移植治疗胃的相关的一个疾病。如果它一直困扰着不好呢，一定要找病因。有一些人是药物性的，你的药不能离开，有的病人忽略了很多胃病酸相关的疾病，胃炎、胃溃疡、胃癌都和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如果长期不好一定要查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
1: 但是您说这个胃炎，像他提的胃炎、食管炎哈，能不能菌群移植，这个跟咱们肠道菌群是没有太大关联。
0: 对
1: 好，这是回答了咱们秀广这位网友朋友您的提问哈。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683。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科普解读关于肠道菌群移植的一项新的技术和突破啊，治疗这种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名誉主任，同时也是炎症性肠病中心主任张小兰教授，以及主治医师宋佳博士。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10家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4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专家呢，是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的常委，也是中国人体健康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道移植专委会的常委哈，来自河北医大二院消化内科的首席专家张晓兰教授，以及消化内科的宋佳博士哈。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项新的突破与技术啊，叫做肠道菌群移植技术，治疗难治性的消化道疾病。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哈。看我们导播现在非常的繁忙哈，热线目前在占线的状态当中，大家可以稍微等一等哈，也可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群，大家可以直接打字留言互动。各位网友朋友，您打字之后，我们也会把问题向我们的专家进行请教哈。那接下来我们还想请两位专家。

0: 家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技术它具体是怎么来操作的，就在我们做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很详尽的一个准备工作呢？宋佳博士您给我们讲讲哈。
1: 对，我们在做肠菌移植之前呢需要评估患者的这个一般情况啊、疾病啊、这个具体的免疫状态，这些都需要评估。评估完之后呢，那么需要考虑是否在移植之前呢用抗生素，是否用肠动力药物，那么是否进行肠道准备。那么对于这种刚才提到的艰难梭菌感染的，我们会常规在移植之前呢用那个3天的这个万古霉素或非达霉素来这种有效的这种控制移植之前肠道内的艰难梭菌的这种风度，使移植之后效果呢发挥到最大。然后是如果是艰难梭菌感染之外的疾病呢，现在国际呢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存在有这个明显的这种肠道菌群紊乱，尤其是这种肠源性感染的疾病的话，是需要给予这个相应的口服的敏感性的抗生素，同时呢再进行这个肠菌移植的治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肠菌移植呢分3个途径，一个是上消化道途径，一个是中消化途径，一个下消化道途径。对于这个腹泻的患者，如果给患者进行这种下消化道途径移植的时候，他移植完之后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那保留不住这种菌液这种状态，那么就给患者需要用这个止泻的药物。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肠道的清洁，大部分的患者呢都需要进行这种肠道的清洁。常规的就用咱们做肠镜检查的那个2升的聚儿醇电解散进行肠道准备就可以了。但是有的腹泻的患者就因为本身就腹泻嘛，那喝了泻药以后就
2: 更拉肚子了，
1: 更难受了。但是呢还得是就需要这个肠道准备，然后使这个移植来发挥最大的效果。
0: 还是让它达到一个肠道清洁的一个效果，里面是相对来说像您说要排出去的，排干净是吗？
1: 对，主要是积存这种大便，它本身里边也是有少量的这种致病菌的那么进行下消化道移植呢，还可以通过这种灌肠来改善来肠道准备，这个也可以减轻患者一些痛苦。

0: 线上热线一直在闪烁哈。这位朋友，您也是遇到了这个便秘的一些困扰是吗？您好，这位朋友。
1: 是。
0: 啊、哦，您简单讲一讲是什么情况哈？张教授在线的，孙博士也在线哈。
1: 好的，谢谢你们。我这个便秘，来感都是感，但是不像粪球啊似的。
0: 嗯。
1: 它憋出来是一点儿一点儿的。
0: 嗯。感觉跟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有点像哈、啊。您多少年了呀？这个便秘的困扰。
1: 这个也是三几年了。
0: 三几年。
1: 因为我每次挤大便，我就揉着肚子往下，揉肚子还叫好点。
0: 哦，有点用。
1: 所以说呢，我就问问像我这种，这个
0: 哦，
1: 能吃什么药？我吃过几日春四千三，吃这个药合适呗。
2: 可以的，
0: 嗯，
1: 啊
2: 啊，从
1: 我听说这便秘的可以吃带力心，就是这有作用了呗。
2: 那不对的，带力心，它是这个为脑肠神经的一个调节剂，确实有一部分便秘的病人合并着焦虑抑郁，我们可以给这个药，但是也得给特别小的量，因为什么呢？带力心它就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引起便秘来，所以原本你就有便秘，吃这个药就加重了，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因为你是单纯的便秘就用带力心。这个药是你按您说现在说的这个情况是不适合您的，您吃的聚乙二醇电解质散是可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

0: 您可以加上一个微生态制剂。除此之外呢，如果糖没有聚乙二醇电解质散可能那个那么大的一个通便的作用，但是效果更好。因为如果糖呢，它叫益生元，属于广义的微生态制剂。
1: 嗯，刚才您也跟那位听众咱们说了啊，像他这种情况也是您觉得不太适合做咱们菌群抑制吗？
0: 对，我们特别强调便秘有三级治疗措施，咱们一级一级的先药物治疗。
1: 欢迎大家对于这个便秘的问题是比较关注哈，我们也请张主任看有其他时间再给大家专门咱们做一期就关于便秘的一些用药具体的指导哈。今天为这位朋友的指导咱们先进行到这儿哈。确实我们说的今天要给大家重点讲解的这个肠道菌群抑制的这样一项新的技术哈，它能汇集到哪些广大的难治性消化道的患者啊，也是继续要跟大家来讲清楚的。那张主任，刚才宋博士跟我们说了，可能我们有上中下消化道不同的这种抑制的办法，它具体的这个治疗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您能再从整体上跟我们讲一讲，或者说有哪些注意的需要提示大家吗？啊，
0: 好的。第一问我来讲，第二问让我们宋家博士讲，因为具体的操作我们科基本上都是他做的。那么第一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做菌群移植的核心是供体的一个选择，这是最主要的核心。第二步呢，那就是移植途径的选择和操作了。那我们就宋家博士讲。说到这个供体的选择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国际上公认的最标准的供体是非亲属。大家尽可能的选择这种标准的供体，当然了，那个亲属的供体同样也是可以的，作为次选。那么在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这个菌群移植啊，其实就是
1: 移谁的，
0: 移谁的很重要。而且你决定了移他的，对这个要做供体要提供粪便的人也有特别多的要求。其实大家
1: 要跟着一起来医院是吗？
0: 这是另外一个公司，就是其他的公司做，有一些科室人家就是一体化的，自己闹供体，自己做菌液，做菌群的胶囊，完了再给病人治。我们现在是选择人家做好的，我们来用。但是甭管是谁做这个菌液或者是胶囊，这个筛选供体的时候一定不是单纯的他没有病就完了。依据生理心理个人史，完了它有没有稳定性，它能不能持续供应，完了而且还有现实的耐受性和遗传学，这七个方面进行标准的筛查，包括心理方面都要做很多的一些检查，像饮食依赖访谈呀，那个量表啊，包括刚才那我提到的焦虑抑郁的量表，包括睡眠的质量指数等等评分，那都要做，你都得正常，我们才会选择你作为一个供体。就是对于任何一家公司来讲都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这决定选择你之这段时间之内呢，还有现实耐受性方面呢，供体需要限制某些食物的种类，都严格的按标准去做，那么按照要求去进食，这样才能够提供最优的最佳的这种菌群。所以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呢，涉及到健康供体的筛选呢，确实我们国家已经出台了专家共识了，那个上海实验呀，好多专家牵头有了，但是还是缺乏国家的标准，所以这方面还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好，那宋家博士，你给大家说一下移植途径的选择和具体的操作。
2: 就是不同的疾病吧，它的移植途径还是相对不太一样的。然后它这个移植的话包括菌液和胶囊，那么菌液可以通过上中下来进行移植。上的话就是
1: 经口
2: 是吧？对，经口的话是治一个胃管，然后从胃管里边打进去。那么中消化道就是下一个鼻孔长阴阳管，它是过了这个十二长乳头。
1: 这是从哪下的呢？
2: 也是从鼻腔
1: 进去的，
2: 进去的
1: 就是更深
2: 一些。然后这样的话那个防止反流，然后的话就更安全一些。然后这个下消道就是 是可以通过做肠镜下一个 TET 管、嗯、下个管子、哦、然后通过管里边打，嗯，也可以是通过灌肠，但是下一个 TET 管更那个达到的深度会更深一些，一般建议放置在这个末端回肠和盲肠那个位置、
1: 嗯、
2: 啊，这样的话有效会更好一些。
1: 嗯，
2: 嗯，比如说这个便秘的患者的话，他就建议是鼻空肠营养管植入，就中消化道或者是口服胶囊。
1: 嗯
2: 啊啊，那么比如说艰难梭菌的话、哦、他就建议是优选是下消化道，就是做 TET 管、
1: 哦
2: 嗯、或者是鼻空肠营养管。
1: 嗯，就是不同的疾病，它可能这个移植的方式、渠道它是不太一样的，从哪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对对，
1: 说白了哈。
2: 对对对、嗯、啊，还有就是首次治疗的话、哦，一般先建议用菌液、
1: 嗯，
2: 然后后续维持的话用胶囊。
1: 嗯嗯，它这个治疗是一个，刚才因为张主任说要做了4周，它是一个很长疗程的。这样一个治疗过程、
2: 嗯、对，不同疾病疗程也不一样。然后艰难梭菌的话、
1: 哦、
2: 一般一次有效率在92%左右。
1: 哦，
2: 哦，就是一般一次就成功了。
1: 嗯
2: 啊，然后比如说这种轻重度的 UC 来说的话，可能得3次或3次以上，便秘的话也是3次以上了、
1: 嗯、
2: 也得啊、
1: 嗯、
2: 不同人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它这样一个整个一个过程的操作是需要咱们患者来住院吗？
2: 对，也需要。然后胶囊的话就可以、
1: 嗯、
2: 那个在门诊就可以了。
1: 嗯嗯嗯，但是包括他术前的咱们这些检查等等的是一套非常规范化的全疗流程的这样一个操作。
2: 评估的时候是必须要住院的。
1: 嗯。看来我们这样一项新的肠道菌群的技术哈、啊、这个未来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们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也能听出来，他对于非常多的这种最基础的是我们说的消化系统疾病，另外跟我们肠道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这种神经系统的疾病哈、啊、大家现在关注度比较高的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啊、癫痫等等，还有我们神经系统的像自闭啊、焦虑啊，甚至这个代谢相关的，您刚才提到了糖尿病、高脂血症等等，肿瘤、过敏性的疾病都可以用我们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技术，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的。张主任，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啊、咱们这个技术一些，比方说大家关注的它是不是会有不良的反应啊，或者说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啊等等，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们看之后找时间再请张教授具体来给我们进行指导。我们今天想最后再请张教授给我们来总结一下，您觉得这个肠道菌群移植的技术，您觉得未来像刚才我说了，我觉得它可能是很广阔的一个治疗疾病的范围，您觉得以您的经验来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0: 我觉着未来应该为医生越来越多的医生接受，越来越多的大众也接受，它未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治疗措施。而且呢在治疗的方案上也会有很大的改进。比方说现在我们都是这个可能就是找了合适的供体，那么就去给他移植了。那未来呢就是患者的菌群也检测，供体的菌群也检测，有针对性的移植特定的功能菌群。我觉着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第二一点呢，可能会出现合成的菌群移植，也就是说不来自于供体了、我们可以人工培养特定的功能菌群、你缺啥补啥、那就
1: 更
0: 个体化、
1: 有针对性、
0: 精准的一个治疗了。
1: 是的。
0: 那再一个呢、就是可能会菌群和我们免疫等其他的方法会联合。再一点，检测菌群可能就像测血糖一样，能够预测你将来可能得什么病，起一个预测疾病、预防疾病的一个作用。
1: 那么好，是的，非常谢谢张教授给我们的科普哈。我们下次节目也欢迎张教授有时间再来给我们进行讲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延长迷堂先进行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4: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 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二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可回收垃圾要投在蓝色的垃圾桶里，这个是有害垃圾要投在红色的垃圾桶里，这是厨余垃圾要投在绿色的垃圾桶里，还有这个属于其他垃圾要投在黄色的垃圾桶里。
13: 哎，你在做什么呢？自言自语的。
12: 妈妈，我在给垃圾分类呢。你不是说把垃圾分类可以节省资源，变废为宝，减少有害垃圾的污染吗？
13: 对呀，保护环境卫生还需要我们准确投放垃圾。
1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还我们一个绿色的生存环境。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和。
13: 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6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中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北部、保定邯郸西部、石家庄西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2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7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0: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哈，或者说有些问题的话，想要跟我们的节目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眼下呢是正值三伏天哈，现在也进入了这个中伏的阶段了。这个时候呢，天气的特点就是气温高哈，很多人觉得这个时候温度又高，代谢又快哈，这个时候是一个运动减肥的一个好时机。但是呢，您知道吗？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我们人体的水分是流失比较快的。如果说您这个时候如果运动超负荷的话呢，那就很容易出现了脱水和热损伤了，这也就可能诱发严重的疾病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近日呢有一条新闻就说了，就是福建的一名年轻人哈，就是因为一次高强度的健身就住进了医院。据了解呢，就是这名患者呢，他是为了瘦身塑形，在这个健身房啊进行了大量的负重深蹲、硬拉这些高强度的训练，结束后就出现了像肌肉酸痛的这些症状。很多人觉得这个运动之后肌肉酸痛，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哈，就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个朋友呢也是没有太在意，一直到这个疼痛加剧之后，还出现了像活动受限呐、尿液出现异常的时候，他才赶紧的去医院就诊。那通过医生的这个诊断哈，最终确诊了他患上了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其实我们这个身体的骨骼肌啊都属于横纹肌，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的时候，大量的肌肉细胞在短时间内受损破裂，细胞里的肌红蛋白、钾离子等等呢就涌进了血液里面，这就像大量的杂质就冲向了肾脏这个过滤器，就可能出现了像堵塞呀、损伤肾小管，严重的就会造成急性肾损伤。所以说这个横纹肌溶解呢，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肌肉酸痛的情况，而是一个需要急需处理的临床急症。非常幸运的就是这位患者呢也是经过一周的治疗哈，目前呢这个肌肉酸痛已经逐渐缓解，像尿液的颜色呢也恢复了正常，而肌酸激酶也下降到了正常的指标。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更多的朋友哈，就是如果说您平时缺少运动，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如果说突然进行像这种深蹲、硬拉、长跑这些高强度的训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特别容易引发运动性的横纹肌溶解。那此外呢，像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如果说长时间的活动，还会出现像热痉挛、热衰竭这些症状，甚至会发展成这种劳力型的热射病，所以说这些都需要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在三伏天我们开展户外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种高温时段，并且呢，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哈，可以选择一些运动量并不是没那么大的，比如说像慢跑，还有像快走，以及在夏天非常适合的游泳。像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适合像练练八段锦这些运动。另外呢，也提醒大家，这个时候夏天我们除了要关注这个高温哈，我们还要关注这个空气的湿度，因为这个空气的湿度，它也会影响这个我们这个汗液的蒸发，当这个湿度过高的时候，我们的汗液蒸发也就过慢了，这样也会增加身体散热的负担了。 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在接下来进行的这个我的健康我管理这个环节呢，我们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三科的贾灵梅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将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到了这个三伏天儿，最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通过这个科学的运动，以及这种健康的饮食哈，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天热，很多人可能胃口没那么好，就爱吃一些重口味的，或者说爱吃凉菜呀、贪凉啊等等，这样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血压血脂的波动了，这也为心梗、脑梗、高血压埋下了隐患。所以说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邀请贾灵梅医生呢来带大家一站式的搞懂中伏我们应该怎么护心，怎么健康的变瘦，日常呢如何通过这种精准的控油控盐来规避肥胖带来的血管危机，平安度夏，科学养生。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也将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重点分享这些方面的一些科普知识。如果大家也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068038。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现在呢，可以说正在处于这个中伏的阶段哈，那中伏呢也是三伏天当中这个气温最高、湿度最大、闷热

0: 感最强的一段时间。很多人觉得这个夏天出汗多，血压呢会降低，心脏呢也会轻松，同时呢也想着趁着这个时候代谢比较快，来快速的减肥哈。但是在我们心内科方面呢，这个中伏呢也恰恰是高血压波动、胸闷、心慌、心脑血管意外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尤其是有一些朋友长期的重油重盐的饮食，还有像体重超标的腹型肥胖的人群，那么它的这个风险呢就会成倍的上升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三科的贾灵梅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伏，我们如何科学护心、安全减重，手把手的教您呐、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做到这种精准的控油控盐，来规避肥胖带来的心脑血管方面的隐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贾灵梅医生。贾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其实到了这个三伏天，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三伏呢它分着这个头伏、中伏、末伏哈。这个相比较我们这个初伏、末伏，其实这个时段其实是最热的一个时候哈。这个时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心脑血管患者也是带来一定的风险的一个时候。我们经常说到这个是在这样高温高湿的天气当中，也是给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风险也是最高的哈。所以说也想请您在节目开始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像这样的高温高湿天气，它是怎么会对我们的这个心脏以及血管造成那么大的负担呢？
1: 好，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呢问的挺关键的，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啊可能觉得哎，冬天才是咱们心脏病的高发季节，但其实呢就是咱们这个中伏天对咱们的心脏血管也是个考验。为什么这么说哈，就是咱们可以想想，比如说咱们人体啊就像一台精密的发动机，它需要散热，咱们这中伏天呢天气温度一般比较高，湿度比较大，所以咱们为了散热呢，咱们身体就会把这个大量的血液调动到皮肤的表面血管，所以咱们外周血管是扩张的。但是与此同时，咱们心脏啊、大脑啊这些核心的器官，它的供血反而相对就少了。同时呢，咱们又出汗比较多，如果咱们喝水不及时，血液就会变得粘稠，这样的话血液粘稠度增加了，就更容易形成血栓，然后堵塞血管。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高湿的这个环境啊，空气中一般水汽比较大，所以含氧量就相对稀薄一些，所以咱们心脏呢就为了给全身供氧，就会跳得更快更使劲儿，这样心率快了，心脏耗氧量大了，血液粘稠又不够用，所以就出现了一个供需的失衡。所以说这就对咱们本身如果比如说比较脆弱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哎，就会增加一重负担。
0: 确实是哈，到了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种天气热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胸闷啊、头晕的这样的患者的这个情况哈。那我们也想请您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说根据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的这种情况哈，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它会对我们这个人体，就是它的这个心脏问题，比如说高发的一些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1: 是这样，你看，就是很多人其实在我们病房啊或者门诊啊，然后就会问我们，比如说他之前冬天的时候吧血压偏高，但是就发现哎夏天嘛血压就正常了，而且也不胸闷了，就想着哎我是不是没事儿了，哎药就停一停啊。其实这就是一个挺大的误区，就是咱们在这个中伏的时候天比较热嘛，血管扩张，所以血压呢可能就会比平常要低一些。但是这其实背后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比如说你拿心梗来说吧，心梗呢冬天的时候咱往往就是典型的这些，比如说胸口啊闷呐、压榨性的疼痛啊。但是夏天呢，其实有很多老年朋友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他的发作可能只是胸闷气短呀、满头大汗呀、恶心吐啊，或者觉得特别累呀，就好多人就会被当成比如说中暑啦、吃坏肚子啦，所以就耽误抢救了。还有一种比较这种夏天中伏典型的情况，就是这个出入空调房，因为咱们现在天不是比较热吗，所以屋里吧一般就得开着空调，所以外边呢37-38度的这个户外温度，然后一下子就进入到这20几度

0: 的这个室内温度，所以它这个压差，这个温差会特别大。这种很大的温差就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在这几秒钟就剧烈的收缩，所以说这个血压就猛然上升。而且对于比如说咱们心脏血管里，好比说已经有斑块的这些朋友来说，然后这个血管一痉挛，比如说这个斑块它不稳定，就非常容易在这几秒钟这一瞬间发生破裂。一旦破裂，这个血管局部就有血栓，就是血管就完全堵住了，就是咱们说的心梗啊、脑梗啊。所以说，就是很多夏天的这个意外啊，就跟这个一冷一热这交替的瞬间有关系。所以说，比如说咱们要是出入这个自己家，比如从外面回来呀，或者是比如咱们去商场，这个温差很大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停几秒，哎，过渡过渡，让咱们身体适应适应，然后这样的话，哎，才会好一些。
1: 确实哈，像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我们人体本身这个出汗又多，我们血管的扩张，心脏的这个负荷也会明显的上升了。所以说有时候看似这种普通的这种认为是燥热哈，一些不舒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些预警了哈。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听友朋友提个醒，在这种夏季的时候，一旦您发生了这种胸闷呐、头晕呐，一定要高度警惕，并不是是热的，也可能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些早期的一个信号了哈，一个预警了。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都有时候比如说到了这个夏天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出汗多代谢快哈。很多时候很多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本身我胃口就没有那么像之前那么好了，这个时候我加上节食啊或者说暴汗的运动，就会让我们的体重快速的减重了。所以说我也想请您啊，从这个心内科的角度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聊一聊吧。像在这种三伏天，如果说猛减肥，为什么就是容易诱发一些像这种心律失常啊、心慌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咱们三伏天出汗多、代谢快，就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期，所以就拼命的节食啊，或者是裹着保鲜膜暴汗运动啊。其实就是从我们心内科的角度讲，这个方法其实对咱们心脏来说是挺危险的，是个不小的挑战。首先呢，就是咱说说这个疯狂的节食。其实咱们节食一般来说就是主食和肉类吃的就明显减少了，同时呢，咱们夏天嘛就会大量的出汗，就会带走咱们体内比较重要的一个电解质，就是钾。这个钾这个元素吧，大家肯定不陌生，但是对我们心脏来说呢，这个钾元素是维持咱们心脏正常跳动的一个关键的成分。所以说一旦比如说咱们摄入不足，哎，出汗代谢加快之后，这个钾一旦低了，这种低钾血症是非常容易诱发心律失常的。所以咱们就会觉得心慌，心里猛跳，可能会有早搏。如果严重的情况，比如说钾非常低呢，严重情况可能出现一些恶性心律失常，这时候就有危险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说这个暴汗运动。其实咱们说的这个暴汗运动，它并不是燃烧脂肪，其实它主要脱掉的是水分。所以说咱们可能运动完了之后一称，哎，确实发现，哎，我体重下降了，是因为我们身体在短时间内大量脱水了，导致呢血容量是急剧下降了，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血就变得粘稠了。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容易诱发心肌缺血。所以在高温高湿的这个环境下运动，咱们这个体温调节中枢一旦要是比如说出现这种不稳定，还容易出现比如说咱们说的中暑啊，甚至是热射病啊，哎，这些本身比较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大家这个季节运动一定要适度。
1: 其实不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暴汗运动的哈。
0: 对，
1: 那很多朋友就知道，比如说有一段时间像你通过这种快速减重哈，它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的伤害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其实主要还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快速减重了之后，其实主要还是丢掉的是这个水分嘛，还有就是我们损失了一部分比如说蛋白质，也就是我们肌肉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心脏本身它就是一块持续运动的肌肉，所以说这种情况，如果比如说我们摄入不足，不管是水分摄入不足，还是我们的蛋白质就营养成分摄入不足，导致咱们全身这个营养不均衡啦，代谢紊乱了，那心脏一定会在其中深受其害。 所以他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包括跳动啊，他就会不稳定，就会有危险。
1: 嗯，好的，那通过贾医生的这个讲解，我们也是了解到了这个中服养生呢是一定是护心优先，是优于这个减脂的哈。如果说这个时候盲目的减重真的是得不偿失，而造成肥胖长期损伤血管的一个根源，其实大多都是藏在我们这个一日三餐的这个我们这个油和盐当中哈。其实接下来也是我们即将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个像肥胖啊、高油高脂啊是怎么一步步的来伤害我们的血管的，这也是将我们节目呢我们接下来进行的一个重点了。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体重方面，就是很多人这个体重它是属于微胖的，不算是很肥胖哈，就觉得这个时候就对我们的心脏其实没什么影响的，所以我们也想请您先跟大家聊一聊吧。像这种轻度的肥胖以及腹型肥胖，它在这种高温的环境下会不会出现这种大幅的这种血压升高啊、血脂升高啊这些发病风险呢？
0: 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很关键，因为就是我们在门诊啊，其实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一称体重吧，觉得哎，称上这个数字还行，可能只是就是微微有点胖，但是呢，比如说他一坐下，或者是一撩开上衣，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肚子啊圆滚滚的，其实这就是我们心内科大夫非常警惕的，咱们叫腹型肥胖。
1: 嗯，
0: 就是跟各位听友说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啊，只要是男士，比如说腰围超过了90厘米，女士腰围超过了85厘米，就算咱们的体重是正常的，比如说按 BMI 一算是正常的，但是这也算腹型肥胖，因为这种胖它不是说胖在咱们的这个脸上啊、腿上啊、皮肤下，它是胖在内脏，所以这个就证明咱们体内这个脂肪啊就堆积在肝脏啊、胰腺呀、或者是我们胃肠道啊，就集中在这个腹部这个区域。这个内脏脂肪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我们叫内分泌器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并不是脂肪停留在咱们这个肚子里了，而是它会每天日夜不断的分泌一些大量的这个炎症因子还有激素。所以其实呢，这种腹型的肥胖它其实全身的血管呢都处于一个慢性的一个低度的这么炎症的状态。那这个炎症状态可能大家就觉得比较陌生哈，就是它会导致什么问题啊？为什么它会增加这个咱们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呢？这种低度的炎症状态它会破坏我们的血管内皮，就是使我们这个血管内膜面变得不是特别光滑了，就跟咱们那水管一样，里边就是变得坑坑洼洼呀、生了锈了、粗糙了。所以这就为比如说我们血管里血脂比较高，这就为那些油脂的沉积就提供了天然的基础了。第二个呢，就是这些比如说这些脂肪堆积啊，它会干扰胰岛素的工作，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叫胰岛素抵抗，就是我们比如说分泌了胰岛素了，但是呢它就实现不了很好的降糖效果，所以说我们身体为了更好的降血糖就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而这高胰岛素的状态它就会刺激我们肾脏重吸收钠、重吸收水，所以说水钠多了之后我们的血压自然而然就高了。第三个呢，就是它还会让我们这个血脂里边比如说甘油三酯升高，然后坏的胆固醇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啊，不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然后会让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所以再进一方面就干扰到我们血脂。这些风险其实就是在常温状态下就存在，但是呢比如说现在中伏高温高湿这种特殊环境下，其实它的风险是翻倍的。因为咱们人体就像刚才说了，咱们人体为了散热，心率代偿性的加快，所以心脏负荷本来就重，然后再加上因为肥胖，就是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腹型肥胖，它就引起咱们的容量负荷大，血管有炎症，所以说就相当于是心脏在负重爬坡。而且一般这种腹型肥胖的人吧，往往都会有这些呼吸睡眠暂停，就是晚上比如睡着睡觉打呼噜，哎，半天不喘气儿不呼吸，所以他就是会出现一个低氧血症。这种缺氧呢，它就刺激咱们这个神经兴奋，就会使这夏天咱们这个血压心率就会变得更不稳定。 所以说对于这个轻度肥胖，或者是虽然体重正常，哎，但是就是腰围超标，我们叫腹型肥胖的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啊，我只是微微胖，其实可能血管已经在承受了不小的伤害了，所以一定也要注意。
1: 嗯，我觉得通过贾医生的这个介绍，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您呢别老盯着这个体重哈，就是我们在看一看我们的这个腹围有没有在一个这种标准的范围内哈。我们再次跟大家我强调一下吧，像男士的这个腰围不要超过90哈，女士呢就是不要超过85，超过的话呢那就算是腹型肥胖了。而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就是这个腹型肥胖其实相当于我们内脏脂肪是超标的哈，这个也是会增加我们像血压的波动啊，血脂的波动啊，诱发一些这种发病的风险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哈。嗯
0: 嗯，
1: 再结合一下我们北方人的这个饮食特点，我们都知道其实有时候这个胖呢都是跟我们吃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哈。人家说了这个真的是一口一口吃上去了、这个体重。像我们北方人他真的是这个本身他这个口味就比较重啊，尤其到了像夏天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对这种烧烤啊，或者这种像一些卤味的这种凉菜呀啊这种的食物是真的是非常偏爱的哈。所以说呢，也想请您从这个心内科的角度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吧，就是说像这样子的高油高盐的这种饮食，它是怎么样一步步的来损伤我们的血管，造成出现的这种血管硬化呀，血脂堆积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嗯，其实对于咱们河北人来说，这个饮食确实存在着这个重油重盐的情况啊。首先咱先说盐吧，因为你看咱们一般来说吃大锅菜挺香的，但是盐少了呢它可能就不出味儿。比如说咱们这个咸菜啊卤味儿啊其实都是用盐腌出来的，然后咱们比如说平常拌个凉菜蘸个料芝麻酱里可能也得兑兑盐啊生抽啊，所以说这个盐就融入了咱们每一道菜里面。但是咱们这个盐吃进去呢，其实这个盐它不就是氯化钠吗？钠离子呢它就会在咱们身体里面就像海绵一样，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把水吸入了，会导致我们血容量就明显增加了。所以血容量大了之后呢，它对血管壁的压力自然而然就高了，这就是高血压。所以为什么就是我们在临床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病人，我们一定要让他少吃盐，就是因为他吃的多了之后他会增加血容量，然后血容量增加了之后他的血管压力就会高。同时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钠摄入过多，它本身就会直接损伤咱们血管内皮细胞，就会使咱们那个内皮就变得不光滑，像咱们刚才说的就像水管一样，就里面就会变得粗糙了，这样的话就是胆固醇就容易堆积，就容易长斑块。所以说呢就血管就像盐水，比如说反复泡的这个咸菜缸它就失去弹性了，就又脆又硬，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动脉硬化。血管一硬，那咱们心脏收缩的这个负荷一增加，所以久而久之就从动脉硬化就累积到咱们心脏了。所以说这个盐呢一定要控制。然后咱们再说说油，这个油呢咱们平常都爱吃，比如说油条啊，或者是比如说肉皮冻啊，或者是什么烤串上滋滋冒的油啊，这些都是咱们这个好吃的这饭里面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是这些油呢它其实是这种比如说尤其咱反复加热的油啊，动物脂肪啊，它是饱和脂肪酸还有反式脂肪酸，它们进到体内之后就会让咱们这个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飙升。所以说你看咱们刚才说盐呢是把我们的血管内皮就弄得粗糙了，就像咱们那水管哎不光滑了。同时呢这个油就是这个咱们说的不好的胆固醇，就是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就非常容易沉积在这个粗糙的地方，所以就到了咱们的血管的内膜下，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咱们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然后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然后咱们的血管就开始有狭窄，就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就是咱们说的不稳定斑块。所以说盐呀、就负责挖坑，然后让血管呢出破绽，然后油呢就负责填土，然后把这个脂质垃圾哎堆上去，所以里应外合就导致咱们这血管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同时里面就全长满了这斑块了，所以是不好的。
1: 确实啊，我觉得刚才这个贾医生的这个描述是非常的形象的哈，也让大家就是非常直观的能了解到了这个高油高盐对于我们血管的这个损伤了哈。但是你想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比如说这个夏天的夜，大家会容易出现

0: 高盐，吃了一大顿饭之后呢，其实就是对心脏血管系统就是一个急性的负荷实验。就比如说吧，咱们就吃了一顿重油的烧烤，然后再喝点这个冰镇的啤酒，这个时候血里边咱们这个脂肪颗粒，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乳糜微粒，它就会急剧升高。所以呢，就是咱们的血液会在咱们吃完烧烤之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它就会变得非常粘稠。然后血液粘稠了之后呢，它就不好流动嘛，所以它流动的阻力就大了，然后咱们心脏就得加倍使劲儿，然后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些油腻的食物摄入进去之后，咱胃肠道还得消化，所以说它消化这些油腻的食物，它就需要大量的血液。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血液大部分就涌向了胃肠道，所以对心脏、对大脑这些器官来说，就相对来说就供血不足了。如果说，比如说咱们本身心脏血管就有轻度的狭窄，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缺血就会诱发胸闷呐、心绞痛啊、气短啊这些症状。然后同时就说，咱们不是还一般得喝点这个冰镇的啤酒啊？其实咱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这个喝水或者是喝啤酒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烧烤一般也比较咸嘛，就钠也相对多一点，所以就是水钠摄入都多，这样的话血容量就会急剧的上升，然后血压就会波动。所以说，比如说咱们吃完之后可能也没有活动，挺晚了，咱躺平睡觉了，一躺平，然后我们下肢就是腿上的这个血就会大量的回流入心脏，所以心脏的压力一下子又高了，然后负荷一下就拉满了。所以很多人就是，比如说我喝完了这个饮料或者是吃完烧烤之后，我一躺平，就觉得心里有点心慌，扑腾扑腾不得劲儿。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他喝的是冰饮料，这种冰的饮料，这种冷的刺激，它本身就会诱发我们血管痉挛。好比说，就是我们这个心脏血管一痉挛，就像咱们刚才说的，本身就有狭窄，再加上一痉挛，就变得更细了，更缺血了，甚至有一些斑块不稳定了，就出现危险的事件了。
1: 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这真的是日常的一些饮食的细节，它对我们血管的健康也是非常至关重要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危害，我们下一步就需要这个真正的落地的实操的方法了哈。那接下来半年时间，贾医生，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请您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居家的一些实用的，像控油控盐的一些技巧，来帮助大家来在我们这个中伏的这种高温的天气当中，来不伤心脏哈，能够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

0: 开无数扇门。
1: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2: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3: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0: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5: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6: 问题，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7: 我的健康我管理。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眼下呢也是正值中伏，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鹿泉院区心内三科的贾灵梅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聊一聊中伏这样的高温天气哈，如何保护心脏，教大家科学减重，做好日常的控油控盐，来远离肥胖带来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隐患，帮助您平安过中伏。也欢迎听友朋友的持续锁定收听，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贾灵梅医生。贾医生你好。
9: 嗯，主持人好。
8: 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居家养生的一个干货分享了哈，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应该具体控油控盐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每天的用盐量，现在是说少于5克，这个油呢是少于25克，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在这方面都是超标的啊，所以说呢，也想请贾医生给我们大众朋友来，说一说吧，就是我们这个控盐方面的一些技巧，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有三高的朋友，在控盐方面，我们怎么样做到一个减盐不减味呢？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想到，你让我少吃盐，我都觉得这个菜都没味了，有没有一些技巧的分享呢？
9: 嗯，好，主持人，其实控盐这个事儿呢，对于咱们这个河北人来说，就是北方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因为咱们5克盐，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一个普通的啤酒瓶盖把里面的胶垫去

0: 掉之后，然后平平的一盖，这是一天的盐的量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就是我一天才吃这么点盐，我的菜还有法吃吗？还有味儿吗？其实减盐的核心呢，就是八个字儿，就是要借味儿提鲜，循序渐进。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医院的心脏康复中心，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都在问，就是咱们之前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低盐低脂饮食，但是这个盐具体怎么减下来，可能很多人都是真的落实不了，也不知道具体的方法，所以咱们今儿就来说一说。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做盐做饭减盐不减味儿，就是一般我们推荐的有两招啊。第一个就是咱们出锅之前再放盐，比如说咱们同样的盐量，如果咱们就是比如说炒菜出锅之前放，然后让这个盐啊就粘在咱们这个食物的表面，咱一吃呢就舌头一尝，哎，就觉得感受到盐味儿了，这样能比咱们炒着的时候，就是抱着锅的时候放盐，能减少30%的用量，但是咸味感不会减少，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第二招呢，就是我们要借助一些天然的香料，叫借味儿。什么叫借味儿？比如说咱们炒菜的时候，哎，多用点葱啊、姜、蒜，比如说洋葱、辣椒、香菜，哎，用这些调料来提升我们这个菜的香味儿。而且出锅之前吧，可以比如说淋上一点醋，然后挤上几滴柠檬汁儿，就是咱们这个酸味儿其实可以放大咸味儿感，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少用点盐了。
1: 嗯，
0: 同时还可以比如说放点香菇啊、海带呀、啊，或者是虾皮磨成的粉儿啊，来代替比如说味精、盐，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些鲜味儿，在这个鲜味儿的基础上，可能就会哎让我们对这个咸味儿的要求哎就适当的下降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往往也会就是每天都会跟这些康复的病人，包括我们冠心病的病人就会说，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隐形的盐。其实咱往往一说盐就盯着那酒瓶盖儿啊，咱们盐罐儿啊，其实咱忘了，比如说酱油、蚝油、豆瓣酱、鸡精、腐乳，其实这些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盐的。你比如说，你看平常我们都会跟病人说，大概15毫升的生抽，它的含盐量就等于3克，然后咱们喜欢吃的那个腐乳，就是一小块腐乳就接近有1克的盐，包括这个鸡精，其实也是稳稳的隐形的盐。所以规避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咱们做菜的时候，如果咱们哎用酱油了，或者是用蚝油了、豆瓣酱了，用了这些咸味的调料了，那我们盐就要同比例减少或者是不放了。比如说咱们出锅之前，哎，咱们用先尝一尝，比如说用勺先尝一尝，哎，如果说已经有咸味了，那咱就不加盐了，靠这些食物本身啊，包括咱们之前说的这个调味啊，以及这个生抽老抽，哎，就有咸味就可以了。还有比如说咱们这个河北比较有特色的，咱刚才说的咸菜呀、腌肉啊、这凉菜呀、你说这没味儿怎么吃呢？其实咱们这个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朋友，对于这些个来说，咱们一定要偶尔吃，就是不要顿顿都吃，不要顿顿都上桌。就如果比如说咱就实在想吃点呢，咱们可以在早点的时候，哎，吃几口，比如说小咸菜啊。但是吃的时候，咱先用这个凉开水泡一泡，洗一洗，把这个表面的这大部分盐分先去一去，哎，就会淡很多。还有比如说咱们夏天，哎，往往喜欢吃个凉菜，好比说拍个黄瓜呀，拌个粉丝啊，不要提前用水，不要就是咱们不是有很多人都会用盐先把这个黄瓜腌一腌，觉得入味儿、
1: 对，
0: 不要那样腌，咱们就拍完之后呢，哎，直接就是倒点醋，放点蒜末，哎，点一点生抽，可以放点香油调调味儿，这样既能清爽开胃，而且盐量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所以说咱们呢，就通过这几种方法，把咱们的这个味道不减，哎，但是把盐减下来，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呢，咱们这个味蕾慢慢就适应了这个清淡的这个饮食的节奏了。所以一般来说，吃上2到3周，你看我们临床病人一般就是哎1个月左右，他就适应了这种饮食的这种结构了，慢慢也就 不咸的情况下也能尝出这个食物本身的味道，也是非常好。

0: 可能刚一开始会觉得没什么味儿哈，但是我们坚持下去，我们刚才有觉得贾医生您这个说的是循序渐进的，是慢慢适应的哈，慢慢适应这个口味之后其实就会接受了，可能一开始您可能确实是这个，尤其是老年朋友在这个接受上觉得，哎呀，这个样的炒菜那多没味儿啊，您吃一吃，坚持几天，你可能就慢慢就适应了。但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在分享的就是这个盐，这种像这种比如说我们提到鸡精，它为什么也是属于盐呢？因为它含钠哈，它都是对我们这个人体真的这个血管的这个损害是非常大的哈，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这个隐形的盐也要规避啊，放了隐形盐就别再额外的再加我们这个食用盐了哈。但是说完这个盐，我们接下来再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再分享一下这个油吧。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尤其是减重的朋友，对于吃油的话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担心，哎呦觉得这个吃了油会容易长胖哈，所以说呢在减肥期间有的朋友可能就不吃油了，但是不吃油的时候大家又会发现又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导致乏力呀，脱发呀，甚至是这个体重的这个进入平台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代谢下降哈。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应该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减脂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吃油呢？你有什么好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呢？
1: 确实也有方法，因为我们平常咱刚才说了嘛，就是低盐低脂嘛，就是咱说完低盐那紧接着就是低脂，很多病人也会问我们，就说我这个油是不吃了，那不可能对吧，因为咱刚才说了油是咱们必须的一种摄入的营养成分，那咱们怎么吃油呢？其实包括减肥，包括我们临床上遇到的这些比如说冠心病的病人，他不是要戒油，咱得聪明的吃。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控制总量，不管咱吃什么油，好多人说哎我吃橄榄油行不行，哎我吃亚麻籽油行不行，就是不管是什么油吃多了它都是有负担的，所以说咱

0: 喝汤的用的那个汤勺一样，大概就是2勺半到3勺。你看咱们这个中国膳食指南，它不是要求就是每天油摄入小于25克吗？然后但是很多人就说，哎，我那勺大小不一样，而且我怎么能控制我这一个勺是吧？我不好控制，所以一般呢，我们都是这么跟那我们的病人们说啊，就是你看咱们每个人每天不是25克吗？然后比如说咱们老两口吃一块吃饭，或者家里面哎两个人一块吃饭，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个家庭每天就是50克油，两个人吃？然后咱们在超市买的那一桶油呢，基本上大概就是5000克，所以一般来说就要吃到大约100天左右，也就是说3个月。咱们就可以比如说咱自己准备个油壶，咱不要从那个大桶里倒。从大桶里倒，它没有什么标准，咱可以弄一个油壶，哎，比如说，哎，我这个油壶，我大概一壶，比如说是，100毫升，然后这种我需要吃几天，我几天吃完，这样咱们炒菜倒的时候心里面有数。总之就是一桶油，我哪天打开的，我写上日期，哎，然后我得吃到100天，差不多咱们控制就是3个月，然后完了咱们可以把这些煎呀、炸呀。有时候一看，哎，我吃的太多了，因为其实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人吧，咱们都说啊，少吃油，少吃盐。其实每个人对油的这个概念不一样，他觉得，哎，我吃的已经很清淡了，可能比一比也是很油的，所以我们就给他一个可以操作的非常实际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对照一下自己，你看咱们就是一桶油，如果两个人在家常规吃饭，能不能吃到3个月？其实很多人是不能的，可能1个月甚至2个月就吃完了。所以，哎，咱们就弄个油壶，哎，看好哪天开启的，定上时间，然后看看大概1个月吃1/3是多了是少了。如果比如说，哎，我1个月我就吃了半桶了，那咱们就得把咱们的煎、炸这种做菜的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换成蒸啊、煮啊、炖啊、凉拌呀、啊，这样就可以能省下来大量的油。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品种上来说，就是咱们这个油啊，没有哪一种是特别完美的。所以说，咱们这个油呢，其实是主要有3大类。第一个呢，就是富含油酸的油，比如说就是咱们常说的橄榄油啊、山茶油啊，哎，它是能降低坏胆固醇的，就是能降低咱们说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日常凉拌个菜呀、啊。哎，这是非常合适的。第二类呢，就是富含亚油酸的油，就是咱们说的大豆油、玉米油、葵花籽油，这是咱们最常吃、最常炒菜用的油了。这些油是非常容易摄入过量的，是一定要控制的。然后第三类油呢，就是富含亚麻酸的油，比如说咱们说的亚麻籽油啊，或者是紫苏油啊。它能在咱们的体内转化成 DHA，它是对大脑啊、对血管都有好处的。但是这类油通常就是不耐热，所以说也是适合凉拌的。总体来说呢，就是咱们可以炒菜一种油，然后凉拌一种油，分开这样搭配着掺着吃，这样的话对咱们这个脂肪酸的代谢它会更有好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高温炒菜。咱们可能很多人都喜欢爆炒，觉得炒出来的菜很好吃。其实咱们在炒菜的过程中，一旦这个油烧到冒烟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烟了，这种情况它就会产生致癌物，还有反式脂肪酸了。这些再摄入进去之后，就会损伤咱们的血管内皮。所以说，咱们炒菜的时候，咱们要热锅凉油，就是不要等这个油冒了烟了，咱们再下菜。哎，早点把那个菜下进去。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煎过的油，比如说咱们煎炸过这个鱼啊、丸子啊，这油咱们就哎留着，然后比如说等咱们炒菜的时候再用。但其实这些油，它已经是经过了这高温了，已经氧化了。所以如果比如说咱炒菜的时候再一加热，它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就会多了。所以一定不要心疼。比如说咱们煎过的、炸过的这个油，咱们就倒掉。哎，咱们这些跟健康相比啊，这都是小事儿。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招，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哈，就是如果您心疼油的话，您就减少一些油炸的这个食物哈，比如炸丸子啊、炸藕盒啊，少吃点儿，这样子咱们就是炸完那个油也不用太心疼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小妙招了哈。我觉得刚才您这个提醒，其实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一些启发呢？就是我们家里。

0: 边这个吃油啊就应该多样化，就是说有炒菜的油，有凉拌的油哈，就多准备几样。但是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呢，他可能会比如我们超市里会有那种大桶的油，其实不太建议大家买那种桶，就是比如说这种5升的呀，这种太大的这种桶装油哈，还是小瓶的会比较好一点。
1: 对，一定要定量。
0: 对，要定量，这是我们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实用的关于这个控油控盐的一些小技巧哈。但是这个真的是它是有技巧的，在控油控盐方面。所以说呢，也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哈，您在今天晚上如果说做饭的时候可以学起来用一下哈。节目最后呢，也希望贾医生来跟大家来说说重点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中伏天气，我们如果说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饮食方面来控制好体重，又能保护好我们这个心脏呢？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就是在这个中伏天气，首先就是咱要从饮食上呢要多吃优质蛋白，然后呢多吃点比如说咱们像刚才说的这个高钾的蔬菜，比如冬瓜呀、黄瓜呀、苦瓜呀，完了然后就是多喝点水，就一定要喝足温水。一般来说我们就是小口慢饮，每天大概1.5到2.5升，把咱们这个基础的血容量一定要补足，不要血液粘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咱们运动啊，运动一般一定要选好时间，比如说早晨太阳刚出或者是晚饭之后比较凉爽的时间，也不要出大汗。一般来说也就是以游泳啊、太极拳呀、为主，每天30到40分钟，然后一定要保证运动前后不要有胸闷啊、心慌啊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为好。然后作息方面呢，我们一般建议就是中午要睡个子午觉，比如说晚上吧，我们一般肯定11点之前要睡觉，保证6到7个小时充足的睡眠。然后中午呢眯一会儿，比如说眯个15-20分钟，然后这样可以降低我们全天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对稳定血压呀、心率啊也是有好处的。同时呢就是一定不要熬夜，咱们这个平常的时候可能大家晚上就习惯刷刷手机啊、熬夜呀，但是这种熬夜对我们心脏血管它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晚上然后我们可以睡前泡个脚，然后不要看手机，然后咱们可以听听咱们的广播，然后让这个心神安稳下来。所以睡个好觉，保证好睡眠质量，安稳的度夏天。
0: 也非常感谢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贾林梅医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细致的科普哈。在这样的中伏天气，高温闷热也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阶段，同时呢也是科学减脂的一个好时机。但是也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避开这种暴汗速成的减肥的误区。把刚才我们贾医生跟大家分享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的控油控盐融入到我们的一日三餐，拒绝重口味、重油重盐的这样的一些家常菜哈，科学的来管理好体重，养护好我们的血管。也非常感谢今天贾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以后有时间吧，继续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护心的一些就家庭方面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
1: 好，主持人，
0: 好的，再见。
1: 拜拜。

0: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也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您在明天下午的17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68689808383。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4: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
1: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3: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4: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5: 小子问，
4: 哎，
5: 大爷问的哈， 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6: 哦，大爷啊，您慢着哈
5: 啊。
6: 咱们呢，踢球去吧。
5: 踢球
6: 啊？
5: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6: 那咱们看戏去吧。
5: 看戏
6: 啊？
5: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6: 哎，大爷，
5: 哎，
6: 咱们去喝茶去吧。
5: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6: 大爷
5: 啊，
6: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5: 有什么不同啊？
6: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5: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6: 对了，
5: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6: 对了，又
5: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6: 对对对，
5: 哎，嗯，走，带着银子。
6: 好，哎，好。哎，慢着慢着，大爷
7: 啊，
8: 您可不能走前门啊。
7: 为什么？
6: 哎，
8: 老太爷
6: 知
8: 道
6: 不
8: 得了。
6: 了得，
7: 那怎么办呢？
6: 咱们走后门。
7: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6: 对了，
8: 后门
7: 啊，你们来
6: 来来，别太多。
2: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7: 哎呀，哥，
6: 哎，
7: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6: 就是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万福。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个鬼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才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爷们，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过道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八里。
3: 还有八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八里
3: 啊。回去也是八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5: 是啊，
3: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哎，您闭着，您闭着，您闭着，嘿，喂，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八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
4: 八里
3: 一算，一扒拉算八里。
4: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你。
5: 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啊，小妞长得好看吗？
4: 好看，好看。
6: 在这儿呢，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4: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4: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4: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叫
4: 啥
7: 脖子？
4: 啥脖子？
7: 啥脖子？啥脖子？
5: 来了，来了。
3: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5: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漏，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5: 带着，带着。
4: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5: 大爷
4: 啊，
5: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5: 他过来，他过来，
1: 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那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烟梨呀？
1: 什么烂烟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4: 我6636，
1: 差一会儿。
4: 茶婆子，
1: 嗯，
4: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4: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4: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4: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4: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啊！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4: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4: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6: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4: 来，你们知道什么？
6: 啊，
4: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6: 啊，
4: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6: 啊。
4: 瞧我的，
6: 瞧您
7: 大爷呢？
4: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6: 大爷
1: 呀，
6: 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1: 什么骨瓷啊？
6: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6: 动横的。
4: 哎，查不对，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6: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6: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6: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6: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6: 真不是。
0: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4: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6: 对，
4: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6: 跟我学
4: 啊。
6: 没事，跟你学。
4: 不能怕他。
6: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4: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6: 哎呀，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3: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3: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3: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3: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3: 啊，他要抢我。
1: 嗯。
3: 妈呀！
1: 哎，
3: 我快点。
1: 干什么？
3: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3: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3: 哎，
1: 问他爹。
3: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3: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3: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3: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3: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

0: 笑，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叫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1: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2: 哎，老了，
3: 您让我过去得了。
2: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3: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你要干什么？
2: 给茶钱。
3: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2: 桌子上了
3: 啊。
2: 我没瞧见，
3: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2: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3: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2: 留着我龙火了。
3: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2: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3: 好，您正兜这是，
2: 来吧，够啊！
4: 来来，脱衣裳，
3: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2: 来来来，
1: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1: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傲心
3: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5: 啊！因故这般狼狈，
3: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1: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暗示。

0: 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有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2: 妈妈
1: 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啊。
3: 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谁呀？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0: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我
0: 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4: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谷，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包将军，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么短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领啊。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0: 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
0: 我露着缝儿呢，
3: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法，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2: 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大弟请啊。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莫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行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弟弟。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怎么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比拳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正是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啊！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2: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
2: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亮。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亮。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宝林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2: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2: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2: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啊？
1: 对呀、
2: 啊，
1: 那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2: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2: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黑人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2: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2: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2: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要我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这两句。
1: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爹。
2: 冒来
1: 了。我的死路我拉得开，这掌柜
2: 啊，
1: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大。有。不可道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你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就不干，少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1: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2: 哟，少陪你了，
3: 那亲坐。
1: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1: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1: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1: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家宾怎么样啊？
1: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小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良辰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5: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1: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5: 愿意了？
1: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1: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1: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1: 哎，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1: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我们叔叔他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1: 太糟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0: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台生活广播。
1: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2: 今天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河北省第四届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职业技能竞赛信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赛项在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顺利落幕。本次赛事由河北省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协会、河北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联合主办，共吸引全省138名选手同场竞技。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教师杨景超，深耕教学十年，他的日常教学任务非常繁重，但是在他看来，一成不变的课本教学已经无法适配飞速迭代的数字产业需求，而赛场实战才能找准教学短板。
3: 竞赛呢，逼我把理论知识和运维的真实场景再过一遍，回去能直接带进课堂，使学生能够有质的提升，毕业之后就能直接能够上岗。
4: 那对您来说，这样的比赛是不是挑战呢？
3: 是挑战。这次比赛呢，是看重的流程的规范性、实战的反应速度，这恰恰是课堂上讲不够的地方，这提醒我备课的时候要往真实的场景上靠。
4: 那您作为一个专业教师来观察大赛的这种题目的设置，跟一线结合的紧不紧？
3: 紧，就是这些大赛都是经过专家打磨的赛题，是真实企业的真实运维场景，流程性、规范性，还有考察这个反应速度，确实是很标准的。
4: 那您会不会重视就是这个比赛最后的结果？
3: 还是期望能够拿到技能能手，这个不仅是个荣誉，而且能够那个反哺教学，技能提升之后呢，上我讲课呢更有底气，也容易带着学生对接产业标准。
2: 教师以比赛促进教学，学子则以竞赛砥砺自己的技能。赛场之上，年轻选手的拼搏身影同样亮眼。17岁的保定涞水职教中心计算机专业3年级学生黄朝伟全力以赴备赛。
5: 头一回没考多少分，那一晚上我都没睡，理论题反复背吧，还有那个实操就是没日没夜的就是练习，真是来学东西的。
2: 黄朝伟希望未来参军入伍，在部队里继续深造计算机专业，凭借过硬的技术成长为专业的技能型人才，学以致用，报效国家。信息通讯网络运行管理员这个职业早已融入大众生活。大赛裁判长张恒杰介绍，小到手机扫码、网上购物，大到全网通信设备运维，都离不开这一岗位的支撑。
6: 本赛项严格按照国家信息通讯网络运行管理员职业标准，立足信息通讯行业岗位实际需要，科学设置竞赛体系，覆盖高级工、全层级职业能力，与通讯机房、传输数据网、网管平台一线岗位真实运维场景为基础，考核通讯网络运行、故障处理、资源调度、性能优化实际工作。选手通过仿真软件进行通讯网络全流程运维综合实操。
2: 作为本次赛事承办方，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依托自身交通领域办学优势，让赛事与智慧交通数字化发展深度契合。学校电气与信息工程系副主任匡博表示，赛事为校企融合、育人提智搭建了优质平台。
7: 作为全省唯一覆盖海陆空交通领域公办双高校，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建，持续优化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深化产教融合，依托赛事汇聚校企资源，对接京津冀智慧交通数字产业岗位需求，持续培育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区域数字交通协同高质量发展。
2: 据悉， 这是河北省国际信息技术交流协会与省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连续第四年联合主办此类技能赛事。协会秘书长王金花表示，赛事不只是竞技舞台，更是河北数字人才的培育沃土，后续将持续推动赛事成果转化，
0: 搭建强校人才平台，建立优秀技能人才库，深化赛教赛企融合，把赛事标准转化为实训课程，形成竞赛练兵、技能评价、就业成长闭环，持续完善通信运维人才交流、评价、培养一体化平台。
2: 这场技能竞赛既是职业教育育人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河北深耕数字人才培育、赋能产业升级的生动实践，为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注入坚实的技能力量。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0: 接我了，您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做梦了，来喝点水，喝点水。
0: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

0: 看我一眼，又走了。
1: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0: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1: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1: 爸爸，你来了。啊，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6: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6: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
0: 再见。再见。
6: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6: 那是小提琴。
5: 那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6: 邓老师说暑假要演出。
5: 演出能演出来钱吗？
6: 可是我想演。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得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1: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6: 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个。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真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你不生气啊？
0: 不气 啊。
7: 你自己贴着钱费劲巴拉的教孩子，还要被人说闲话，你说你。
0: 二姐，一开始我听到村里人这么说话，我也生闷气，不过

0: 快气就消了。咱山里人不就是这样吗？性子直，说话也直来直去的。再说了，跟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算什么呀？
1: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陪着他们，他们也陪着我。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1: 什么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1: 哎呦，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
1: 哎呦呦呦，你手可真巧。哎呀，真巧。好，哎，那你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地方我都选好了，就在小学旁边的山坡上。二姐，你帮我想想，村里谁盖房的手艺最好啊？
1: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
0: 哎呀，我有积蓄。
1: 哎呦，
0: 钱的事你别操心，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1: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0: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1: 哎呦，小兰子哎！
2: 放学了，
3: 放学了，
4: 下课了，
5: 下课了！
6: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7: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6: 金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8: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6: 啊？你开什么玩笑？
7: 珍珍，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8: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6: 珍珍，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8: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0: 邓老师来喝水啊。珍珍妈，你别忙了，来，你快坐下。
8: 好，
0: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8: 哎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0: 哟，那珍珍以后还排练吗？他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8: 我再想办法吧。他爸对他唱歌这事儿不咋支持，觉得唱歌没啥用。
0: 那你觉得呢？
8: 我挺愿意的，珍珍喜欢唱歌，跟您出去还长见识。
0: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放弃了就可惜了。哎
8: 呀，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0: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1: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0: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1: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0: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1: 啥？
0: 音乐城堡？
1: 对，
0: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1: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0: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1: 可我家老三还小，
0: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1: 哎，
2: 邓老师啊！
3: 哎，
2: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2: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2: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这个活我交给你。
2: 好，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2: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2: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2: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2: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
2: 啊，
0: 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
2: 啊，
0: 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2: 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我很高兴，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不得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
0: 哎呦，太好了，珍珍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
3: 好
4: 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6: 我也要。
0: 来来来，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

0: 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
1: 好好养养身体了。
2: 不行，去音乐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再说月亮舞台也建好了。
0: 您真的要留在马兰？一个个的教孩子们唱歌弹琴，您也教不过来呀。
2: 是，我也在想办法。音乐城堡是孩子们学琴的地方，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
0: 妈妈，如果说音乐是一粒种子，您是想把它永远地种在马兰？
2: 我还想看到它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0: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你，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2: 好，那咱们俩约定。阿公，
0: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
2: 可能我跟孩子们待久了。
0: 阿公，
3: 阿公，
4: 一言为定。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真的？
4: 啊，哎呀，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嗯，
5: 啊，
2: 来了。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5: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6: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5: 我怎么了？
6: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5: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6: 哎，珍珍，哎，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5: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7: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我希望音乐带来的自信和快乐能一辈子陪伴着你们。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呀，你咋不叫门呐？

0: 阿贤侄，
1: 为何这等模样啊？

0: 曾听见。
1: 听见什么？
0: 后面刀声响亮，想必是下手拧我。
1: 言语恍惚，叫人难分早晚。
0: 后堂之上看我动静如何？
1: 这倒是。

0: 听见，
1: 又听见什么？
0: 后面言道：恐而杀之，防而杀之，不是下手拧磨，还有何人？
1: 令公爷不要检查了。那老张方才言道故将回来，还要八斤我三杯，你可不要检查了啊！
0: 老头以故将为名，也请相由你跑，捉拿你我受千斤重伤，你倒是与不是？
1: 我看那老张脸带忠厚，岂是那贪赏之辈？
0: 不要看他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看刺过欧人，动情手牌。
1: 等那老张回来，问他不三言两语，若有此事，再动手也还。

0: 不吃呀。
1: 咱那老狗回来他的人多，你我的人少，岂不是速手
2: 来人
1: 擒？你只见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
0: 使不得了。

你说这并不投降就不降。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啊，咱们来欣赏几段张曼玲演唱的程派代表剧目，以及她新创编的一些个戏。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张曼玲演唱的传统京剧《银瓶公主》。这个戏啊也叫金水桥，地方剧种有这个戏，你像评剧啊、河北梆子啊，还有河南豫剧啊，都有这个戏。那么京剧《银瓶公主》呢，是一出生旦并重的传统剧目。故事说的是啊，唐代的开国元勋秦琼的儿子秦怀玉娶了唐太宗的女儿银瓶公主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叫秦英。秦英长大以后啊，勇武过人，性情刚直，适逢摩里沙新兵这个进犯大唐的边境，唐太宗命秦怀玉挂帅出征。一天呢，秦英在金水桥钓鱼，正赶上展娘娘的父亲展太师呢招摇过市，惊散了游鱼。展太师呢责骂秦英不该挡道，秦英这时候呢在盛怒之下失手将展太师打死了。展娘娘闻讯以后啊，哭诉给太宗，并且执意要太宗呢治罪秦英。银瓶公主闻讯以后啊，绑子上殿请罪。唐太宗呢欲斩秦英，银瓶公主呢就代替秦家表功。展娘娘坚持要替父雪冤，后来呀，由长孙皇后出面，这个并且要求银瓶公主呢向这个展妃呀赔礼。这时候又赶上这个秦怀玉啊在边关被困，谭太宗呢这个做了个人情，就是命秦英挂帅，带领兵马去解围，让他立功赎罪，这个事情就算平了。那么这出戏呢本来不是程派的代表剧目，后来在1981年呢，张曼玲尝试用程派的风格去演唱这个戏，获得了成功。这出戏的唱腔呢是由张曼玲和万瑞星以及费玉明共同设计的，听起来呢既有程派唱腔的风格又有新意。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张曼玲演唱的《银瓶公主》选段。《六月雪》呀，是程派的代表剧目，是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这出戏呢，取材于元代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以及杂剧及明代的叶宪祖的《金锁记》传奇。那么在传统京剧当中呢，一般的咱们只演尖会和发长两折。1924年，程砚秋先生呢，在罗英公的帮助下编写了全剧，成功地演出了这个戏。以后呢，这个戏就成为程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的大意是呢，说秀才叫蔡昌宗啊，进京赶考，他的用父的儿子张驴儿随同前往。张驴儿呢，因图谋蔡昌宗的媳妇窦娥，于是在途中就把他推入了淮河。回家以后呢，谎说蔡昌宗呢落水而死。蔡母当时是哀痛成病，他得病的时候呢，想吃一种叫羊肚汤啊。张驴儿又在这个羊肚汤那里暗暗地下了一些个毒药，想害死这个蔡母。不料这碗汤呢，叫他自己的母亲张氏吃了，吃了以后当即就死了。张驴儿借尸讹诈，要强占窦娥，到县衙打官司呢，县官用酷刑逼问蔡母。窦娥呢，不忍心自己的婆母受刑，就挺身招供了。因此呢，他就含冤被判了死刑。行刑的时候呢，正赶上酷暑六月天，这个窦娥

被处死的时候呢，突然天降大雪，那就说明呢，窦娥这个冤枉感动了天地，县官当时惊恐万状。此时呢，正好赶上窦娥的父亲八府巡按窦天章呢，来楚州一带巡查，闻得窦娥屈死啊，就将这个案子重新审理，并且呢，审明了真情，将张六儿抓获，并且治了罪。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张面灵演唱的《六月雪》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说到科举制度，你知道被清政府废除的科举制最后一场都开了些什么题吗？这一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科举制度啊，是隋朝以后各封建王朝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分科取士而得名。19世纪80年代之后啊，随着西学的传播，还有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888年，清政府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1898年，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同时啊，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实物测命题，严禁凭笔体楷法的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1901年9月，清朝廷实行了新政之后，各地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改革科举，恢复经济特科。1904年，清朝廷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此时啊，科举考试已经改为八股为策论，但尚未废除，因为科举为吏禄所在，人们趋之若鹜啊，新式学校难以发展。因此清朝廷照准袁世凯、张之洞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意图。至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实现了彻底的分离。那么1903年，光绪29年，这最后一次科举都考了什么呢？废除八股，采纳现实问题为考试题目，这个呀是极为重大的变动。从各省乡试的考题来看，的确大多结合新学和实务，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其中啊，顺天府，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乡试，历来都是全国之观瞻，它的考题也被认为是最能代表朝廷的风向标。以策论为例，五道题目分别是：汉初持商贾之律论；东汉中兴功臣多习儒术论；公遂至渤海与许至朝歌论；隋唐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吴京上贞观政要；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司马光上谏智通鉴真；德容上大学演义论。这些题目啊，显然和拟议当中的放宽经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也能看出当时清朝廷统治面临巨大的困难，急需中兴之策。

1903年，光绪29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自此啊，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最终被废除。那么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都考了些什么呢？上一时段我们了解了顺天府北京地区的科举考题，本节的略知一二，我们来看看各地独具特色的考题。这一年啊，河南考的是中州形势论，就是说河南这个地方的位置如何重要。陕西考的是王猛治秦论，前秦的宰相是如何治理陕西的。还有些省的考题联系到了实际情况，比如说广东的考题就是吾以侠犯禁论，这也许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党的暗杀之风太烈了。最有意思的呢是湖南的考题，夏少康年40，以一城一旅治中兴论，说的历史呢就是夏朝的少康，虽然说已经40岁了，只有一块很小的领地，500个士兵就完成了夏朝的中兴大业。这看起来很像在说当今的光绪皇上虽然年纪小了，也没什么势力，也能崛起，简直是不把慈禧放在眼里啊。如果在各地乡试得中，那就是举人了。到了第二年呀，新科举人就可以去京城参加礼部的会试。会试啊，也是3年1次，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一般呢是在3月，所以也称春试。考试规则和内容和乡试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会试第一场考4书的3题呢是由皇帝亲命。会试放榜，中试者称贡试，第一名称会员。会试之后还有复试，清初啊本来没有复试，但是曾经发生过舞弊案，所以加了一场复试检查考生的水平。一般的八股文，一首试帖诗，只考1天，通过复试的考生呢才能参加殿试。清朝最后的殿试啊，登基已经30年的光绪皇帝提出了4个问题，不过那时候执掌朝政的还是慈禧，这4个问题也许是慈禧想问的。首先呢是求贤，新设的部门需要很多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如何养成。然后呢是兵制，汉唐以来各朝实行的兵制各不相同，各有利弊，但是现在国外的士大夫也习武，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应当像那样培养尚武的风气。第三呢就是财政问题了，自古以来啊，中国就有理财专家，这些理财专家的方法和现在外国采用的预算方法有何异同？现今有那么多西洋的不同想法在国内流传，怎么才能正本清源，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呢？很多人可能知道，最后工于书法尤善小楷的刘春霖被慈禧一点，成为了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状元。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潇湘夜雨》啊，又叫《临江忆》，是一出传统京剧。这出戏呢是根据原曲《临江忆·潇湘秋夜雨》改编的。故事说的是啊，张天觉因参奏权臣获罪被贬，他就带着女儿张翠鸾呢赴洪州上任。当船行至淮河附近的时候呢，遇见了狂风恶浪，把船掀翻了。张天觉与随行人员啊获救，而张翠鸾呢就是被大水冲走了，结果呢被老渔夫叫崔文远搭救上来了，并且呢把他认为义女。崔文远有一个侄儿叫崔通，准备进京赶考，顺路呢与崔文远告别。当到崔文远家去后呢，就与张翠鸾会面了，由崔文远做主，二人定了亲。崔通复考以后呢得中了进士，结果呢他就抛弃了张翠鸾，另娶了考官赵钱的女儿，并授为邵阳县县令。崔文远与张翠鸾在家也得知了崔通中事的消息，决定呢去找他。当走到快到了邵阳的时候呢，这个崔文远呢旧病复发，只得这个暂且留在旅店当中养病，由张翠鸾一个人前去这个寻找这个崔通。不想这个崔通见了他以后啊负心了，崔通呢处于赵家的权势，忘恩负义，坚持不认张翠鸾，并且呢诬陷张翠鸾呢是他们家的逃奴，把他吊打了以后呢把他脸上刺上字，发配到岭南。临发配之前呢，他又嘱咐借差刘仁呢要在中途把张翠鸾害死。当刘仁这个押解张翠鸾走的时候呢，到路上刘仁才得知张翠鸾是被诬陷的，所以他不忍下手。当他们行至在潇湘的时候呢，遇见大雨了，结果他们就在馆驿这个投宿避雨。张翠鸾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冤屈难伸呢，而且呢路上又遭到了刘仁的这个棒打，心里非常难过，而且又伤又很痛，结果他在旅店当中呢就失声痛哭。这时候他惊动了馆驿留宿的一个官员，他就把张翠鸾带进来问话，结果呢这个官员正是张翠鸾的父亲张天觉。父女相认以后啊，女儿向他痛诉了冤屈，张天觉大怒，立刻呢命张翠鸾呢带领校尉去到邵阳找这个崔通报仇。这时候呢这个张天觉也赶到了，而且这个崔文远的病也好了，一起赶到邵阳质问和责骂崔通，并且呢张天觉把崔通呢又送到了案院治罪。这出戏啊它的特点是唱念并重，尤其是发配一场呢，旦角除了大段的唱腔高波子以外呢，还要走一些乌龙角柱啊、跪步啊、翻身啊等等吧。反正你作为一个旦角演员呢，你有多大本事就可以使多大本事。这场戏呢是这个是剧中的一个重点戏，高潮戏。那么好，今天呀、咱们再欣赏一下杨志芳演唱的《潇湘夜雨》选段。

只要有新的剧目产生呢，就会推动京剧革命向前发展，否则呢就会停滞不前。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啊，不管你原来多么辉煌，不进则退。杨志芳演出的岳飞夫人呢，在唱腔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创出了许多精美的唱段，比如上次咱们欣赏过的那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其中有几句清版，那么这种唱法呢类似四川清音，它很富于表现力。

非常贴近人物，符合剧情的发展，给人一种耳目全新的感觉。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杨志芳演唱的《岳飞夫人》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川归海。百川归海，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众多的事物汇集一处，也用来比喻大势所趋，众望所归。这则成语来源于淮南子，西汉的思想家文学家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其父封为淮南王。他爱好读书古琴，才思敏捷，曾召集宾客和懂得天文、医学、历算、占卜等数千人，集体编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鸿烈》，也称《淮南子》。《淮南子》中有一篇《四论训》，讲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些情况。他的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祖先早先住在山洞里和水旁边，衣着非常简陋，生活十分艰苦。后来出了圣人，他们带领人们建造宫室，这样人们才从山洞里走出来，住进了可以躲避风雨寒暑的房子。圣人又教人们制造农具和兵器，用来耕作和捕杀猛兽，使人们的生活比过去有了保障。后来圣人又治礼作乐，定出各种各样的规矩，使人们有了礼节和约束。由此可见，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们不是老是用一个方式生活，所以对古时候的制度如果不再适合使用，就应该废除。而对于现在的，如果适合使用，就应该发扬。以上的一切都说明，像千百条来自不同源头的江河，但最后都会归流入大海一样，个人做的事不同，但都是为了求得更好的治理社会，过更美好的生活。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3: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4: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5: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3: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4: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8: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话说，正当一代雄君霸主皇帝嬴政盘整华夏之大业初成，帝国山河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磅礴生机时，皇帝嬴政却一夕倒下，国家的大阔，国势之骤增，以极其猛烈的方式对他的生命实施着巨大的掠夺。昨天怎么说，轰然倒下的嬴政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竟献出了一丝与帝王心性极不相符的普通人的仁善之心，尤其是对奴仆赵高的一份报愧，并令其掌管印玺，令丞相李斯万般不解。而更令他痛苦的是，这位他一生追随、终生期许，并一同创下煌煌伟业的大秦皇帝，却在人生的最后关头不再信任自己。重病突起的皇帝嬴政继续渡河北上，而就在这缓慢艰难的行进中，情形却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1: 从平原津渡过大河，皇帝行营缓慢地推进着。那时候水势浩大的大河下游不可能有如此长度的大桥，要渡大河需得舟船之力，若是体魄健忘，渡河之劳自然算不得大事。然嬴政皇帝恰恰正在重病发作之期，又正逢夏日洪峰，渡河诸般艰难可想而知。一过大河，嬴政皇帝的病势已经是无可阻止的更加沉重了。七月十三这一日，原本预定渡过环水，可是赵高对李斯传下了皇帝的诏令，歇息旬日，向机北上。从赵高愁苦的脸色中，李斯觉察出了皇帝有可能的松动，陡然振作之下，李斯与杨端和亲自带着一支马队越过环水、漳水，踏勘了周遭百里地面，最后选定在漳水东岸的沙丘宫扎营驻屯，以使皇帝养息治病。李斯的同时部署是立即飞马咸阳，接太医令带所有名医赶赴沙丘，并同时派出百名精干吏员，吩咐各郡县秘密搜求隐居的高人名医，接来救治皇帝。李斯还有一个谋划，只要皇帝稍见好转，他立即自请回咸阳处置羁押政事，以使皇帝能宣扶苏南来奉诏。李斯没有料到情形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当李斯与杨端和飞马回到行营时，赵高正在丞相大帐前焦急地转悠着。一见李斯下马，赵高过来一拱手，拉着李斯便走。李斯惊问皇帝如何，赵高哭兮兮急迫道：
2: 说不清，说不清，丞相快走。
1: 李斯心下一沉，一身汗水，一身泥土，大步匆匆赶到了皇帝温凉车前。一片大树下，温凉车的车帘打开着，皇帝躺在车中榻上，一片蝉鸣将闷热寂静的树林衬托得有几分令人不安。
2: 陛下，老臣李斯参见。丞相。
1: 皇帝在两层丝棉大被下艰难地喘息着，
2: 立即回咸阳。陛下，陛下说甚？
1: 李斯一时焦急，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2: 立即回咸阳，朕错也。陛下，陛下不可呀！
1: 李斯骤然哽咽，扑到车前，凑到了皇帝头前，低声急促道：
2: 陛下病势正在发作之时，若再经颠簸，大嫌矣。陛下纵然杀了李斯，李斯也不会奉命。 陛下，老臣也已选定沙丘宫为驻屯之地，也已经派出快马特使回咸阳急召太医令，还派人向附近郡县搜求名医，只要陛下不动天意右勤，会有转机。
1: 也是第一次，情急的李斯显出了绝不动摇的非常意志。
2: 好，但依丞相。
1: 皇帝嘴角绽开了一丝艰难的笑意。
2: 陛下，认可老臣之策。
1: 一身冷汗的李斯又不敢相信自己了。
2: 丞相，坦荡。好，好。陛下，老臣明白，陛下只管歇息。
1: 李斯没有丝毫犹豫，一转身，连续高声下令：
3: 杨端和，立即率1000人马涉过环水，开赴沙丘宫清理营地，安置陛下行宫。胡务敬、赵高率内侍侍女督导护送陛下车马渡河。顿若，郑国老令，立即督导行营人马有序渡河。老夫亲率1000铁骑善后，各部立即启动。
1: 秦军将士最是危难见真章，各部将军一声令下，立即齐刷刷行动起来。几乎是片刻之间，庞大的行营开出了树林，向西边遥遥可见的滔滔环水开进。堪堪太阳落山，大行营全部人马已渡过了不甚宽。

0: 阔的环水向沙丘宫隆隆开进了。及至月上中天，大队人马已经开进了沙丘宫。月光之下，李斯下令胡务敬与赵高等安置皇帝立即进入行宫歇息救治，自己与杨端和查勘部署四面护卫。直忙到曙色初上，李斯才来到皇帝行宫。皇帝已经在服下汤药之后昏睡了过去。李斯守候一个时辰，太阳已经热辣辣升起，皇帝还未见清醒。胡务敬、赵高一起劝李斯歇息，饥肠辘辘的李斯这才疲惫万端地走了。李斯疲惫之极，刚刚吞下一盅自己创制的鱼羊双炖，已软倒在岸边鼾声大起。一觉醒来，已经中夜月色。李斯突然一个机灵，翻身下榻，大步匆匆地出了大帐。一番急匆匆巡视，各方没有异象，李斯才长吁一声，漫无目的地转悠了起来。月亮很亮，天气很热，李斯走得很慢，梦魇夜游一般。李斯终于明白了，皇帝疑虑自己的原因是自己的不单是，是自己一心与皇帝同步而显现出来的永远顺应，是自己从来没有坚持过自己而显现出来的缺乏担待。否则，自己今日一时情急，说出那种连自己也后怕的话，皇帝何以反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慰？是的，病中皇帝的赞赏是显然的。李斯确信，这位帝王绝不会虚伪地去逢迎任何一个人。即或皇帝真的面临生命垂危，皇帝依旧是本色荡荡，是也是也，任何一个君王在善后大事上都会选那种敢做敢当者承担大任，而像他李斯这种雄才大略而又柔韧周旋的重臣，大约谁都会有几分疑虑之心。可是李斯果真缺乏担待吗？不是，李斯缺乏皇帝的信任。只要皇帝信任自己，为自己以重任，李斯几曾不是雷厉风行，任劳任怨？在帝国老臣中，李斯自认为除了王翦、王奔父子的那种坚韧自己不能比，其余人等的风骨未必一定比自己硬。蒙恬如何，不也是在逐客令事件中惶惶不可终日？那时候谁有担待？不是李斯上了谏逐客书吗？真到危境绝境，李斯何尝不敢强硬一争？说到底，还是皇帝对自己所知不深，倚重不利也。在李斯惶惑不知所以的时候，皇帝一连三日昏迷不醒。这天，7月20日，李斯真正的不安了。第一次，李斯不奉诏命，以丞相名义召集了大臣会商。李斯提出的一决事项只有一件，该不该派大臣作为特使赶赴九原，召张公子扶苏与蒙恬南来觐见皇帝。大臣们忧心忡忡地议论了一个时辰，还是莫衷一是。典客顿若认为该当，而且应当尽快。顿若说得很直接，皇帝要北上，目下却无法北上，宣召长公子与蒙恬南下有甚可议？办就是。可胡务敬与郑国两位老臣却老大沉吟，理由一样，若是需要，皇帝纵然病中，几句话还是说得的。皇帝没说话，清召皇长子与屯边大将军毕竟不妥。 杨端和只有一句话，听丞相决断。最后三位老臣也是一口声，我等各有己见，唯听丞相决断。在李斯基要拍板之时，赵高匆匆来了。因赵高已经临时接掌了蒙毅权力，所以李斯也知会赵高与文会商。此时匆匆而来，显然是皇帝处难以脱身而迟到了。
1: 豁然明白的李斯突然意识到，皇帝对自己的疑虑是源自于自己的永远服从、永远顺应，源于自己缺乏一种敢做敢当的坚持与强韧。正当李斯为皇帝对自己的所知不深、倚重不利而深为遗憾，并第一次在没有皇帝的诏命下便召集群臣会商，准备宣长公子扶苏与蒙恬南下之际，赵高的一句话又令他打消了这一念头。大秦帝国，咱们稍后继续。
2: 略知一二。
3: 现在啊，篮球已经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足球的全民运动。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项伟大运动的起源。1891年12月15号，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基督教国际青年会训练学校的体育老师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为同学们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球类运动方式。哎，这种运动方式非常的新奇独特，找两个加拿大桃子筐钉在健身中心的看台上，然后呢，大家拿球向筐里投掷，谁投进的多就算是谁赢。这个新鲜的活动啊，一下在这一天引起了很多同学们的兴趣，并且很快风靡美国各个基督教学校，然后又火速传遍校园，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逐渐火热流传在西方世界。这位首创篮球的奈史密斯先生，他不是美国人，他其实是一个在美国打工的加拿大籍教师。之所以突然脑洞大开发明这项新鲜的体育运动，初衷啊也挺无奈的，是为了保住饭碗。说呀，当时是冬天，能够进行的体育活动极少，学生们闲得无聊，纷纷找校方吐槽，这个校方压力山大，就给奈史密斯先生派任务，限期之内必须发明一种新的体育运动，既能在冬天玩，还能叫学生玩得高兴。不过呢，作为运动达人啊，这个艰巨的任务没难住奈史密斯。尝试失败几次以后，联想到小时候在加拿大老家玩的投桃子筐游戏，这位加拿大橄榄球教练出身的老师啊，真个就智慧火花闪耀，把这个橄榄球运动和投桃子筐游戏无缝对接，就有了这项新鲜的投篮运动篮球。当然了，要是这么简单就能玩，这个运动意义也就打折了。奈史密斯不简单的一条是啊，他绝不为了应付事儿，既然是开发新运动，那就认真开发到底。他专门定了13条篮球规则，这些规则就成为了今天篮球运动的雏形条例。当然了，补充说明一点，后来时过境迁，篮球运动几经规则调整，但是最初的13条规则有12条依然今天在沿用，可见其重大意义。而奈史密斯的苦心也迅速获得了回报，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个运动，而且不到几年的时间，这个运动就在美国风靡开了，奈史密斯的名号呢也就一下子传遍世界各地。后来他曾经担任过篮球教练，也曾经担任过国际篮联的名誉主席，更重要的工作呀，是他培养了大批美国篮球界的资深明星们。也正是这些人啊，撑起了美国篮球界的辉煌历史，促进了篮球的发展。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
4: 接下来的内容是我们的《大秦帝国》为您播出的最后一集，让我们再次穿越历史烽烟，重回2000多年前的大秦王朝，一道去见证一代千古雄君嬴政皇帝的最后陨落。话说，连日来的高热突然消散，嬴政本能地预感到自己的生命真的已到了尽头。在上天赐予的最后的一点清醒的时刻，嬴政皇帝第一次体察到生命的短促珍贵和自己的昏乱偏狭。那么，在帝国命运最为关键的时刻，皇帝嬴政留下的最后一道诏书能否立储善后，稳定朝局？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
5: 在李斯基要拍板之时，赵高匆匆来了。因赵高已经临时接掌了蒙毅权力，所以李斯也知会赵高与文会商。此时匆匆而来，显然是皇帝处难以脱身而迟到了。待李斯将会商情形大概说了一遍，赵高哭丧着脸提醒了一句：“
6: 皇帝陛下时昏时醒，不是全然昏迷，唉，还是问问皇帝好。”
5: 赵高这一句话，李斯当即打消了原本念头，断然道：“啊，大事不争一两日，自明日起，老夫守在皇帝寝室之外，等待皇帝清醒时禀报，由皇帝定夺。”掠过李斯心头的一闪念是，扶苏南来可以不经皇帝认可，然自己要离开行营回咸阳，不经皇帝认可行吗？李斯决断无可反驳，大臣们都点头了，赵高也点头了。7月21日夜，嬴政皇帝终于完全清醒了，虽然浑身疲软，皇帝的高热却莫名其妙地消散了。在皇帝挣扎着被两名侍女扶下软榻，倚在书案前大靠枕上时，李斯进来了。李斯禀报了大臣们的会商，皇帝淡淡笑道：“不用了，朕的热寒已经告退，只要明日不再发作，后日南下回咸阳，不折腾了。朕不信邪，朕会挺过这一关。啊，病好了，朕再巡边。”
7: 皇帝说得如此明确，李斯也就不再提说自己先回咸阳的事了。
5: 毕竟皇帝正在病中，若无非常之需，他当然不该离皇帝而去。如此坐得片刻，看着皇帝服下一盅汤药，李斯才稍见轻松地告辞了。
8: 哎，月亮好亮也。
5: 嬴政皇帝凝望着碧蓝的夜空，轻轻惊叹一声。赵高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皇帝：“
6: 陛下，这几日天天好月亮
8: 啊。”这里是赵武 陵王的沙丘宫。
6: 正是陛下，沙丘宫是避暑养息之地。
8: 哎，岂曾想到，嬴政不召吾陵王后臣来也。
6: 陛下中途歇息，与赵武灵王不相干。
8: 你其甚？朕不信邪。
7: 赵高也连忙笑了，一只手在背后摇了摇，立即一个脆亮哭音飘了进来。
6: 父皇，你好了吗？
7: 随着声音，少年胡亥飞般冲了进来，扑倒在皇帝脚下。嬴政皇帝抚摸着胡亥的一头乌黑长发，笑了。
8: 哎，你小子倒好，照样白胖光鲜。
7: 胡亥的一双大眼睛转动着，惊愕迷茫与泪水一起弥漫开来。
6: 父皇，你手好烫也。
8: 胡亥，不许哭啊，眼泪是弱者的。
6: 不哭。
7: 胡亥扑的笑了。
6: 父皇，多吃药，快快好，大河多好看也。
7: 嬴政皇帝笑了。
8: 大河当然好了，它是华夏文明之母。胡亥呀，长城更好，大秦新政的万代雄风。
7: 父皇好了，带你去看万里长城。
6: 好好好，看万里长城。
7: 胡亥脸上荡漾着灿烂的笑容。嬴政皇帝笑道，
8: 到了长城，你会知道甚叫金戈铁马，甚叫英雄志士。那你会见到你的大哥扶苏。
7: 胡亥长大了，要像

0: 红高声道：父皇，胡亥一定像大哥。
1: 哎，胡亥有志气，父皇喜欢有志后生。
0: 胡亥正要兴冲冲说话，却听赵高轻轻咳嗽了一声，站起来深深一躬道：父皇劳累，早早歇息，胡亥明日再来守候父皇。说罢，不待嬴政皇帝说话，胡亥已转身噔噔噔去了。皇帝目光骤然一闪：
1: 赵高，胡亥如此听你？
2: 禀报陛下。
0: 赵高大骇，扑倒在地，哽咽道：
2: 陛下昏睡之时，少皇子天天哭着守候在门外，小高子为其大孝之心所感，遂答应他，陛下见好时知会他觐见。小高子深知皇子少不更事，与他约定由小高子决断时辰长短。哎，陛下，小高子何敢叫皇子听命啊。
1: 起来，没事便没事，哭个鸟。
2: 陛下，小高子快吓死了。
0: 赵高哭丧着脸爬了起来，显然是赵高的自我建称勾起了皇帝往昔的追忆，嬴政皇帝的郁闷心绪似乎好转了许多，叫着已经多年不叫的赵高的建称，长吁一声道：
1: 小高子，我今日轻松了许多，来，扶我到月亮下走走。
2: 哎，
0: 赵高小心翼翼地答应着。
1: 哈哈，去找一只竹杖来，你跟着。
0: 皇帝艰难地笑了。片刻之间，赵高找来了一只竹杖，嬴政皇帝觉得趁手，高兴地嘿嘿笑了，扶着竹杖一步一步挪出廊下。微风徐徐拂面，精神顿时一振，没用赵高搭手，自己走向了庭院，走向了月下的湖畔。虽是酷暑七月，下半夜也是清凉宜人，夜空碧蓝，残月高悬，被沙丘宫包进一大片的古老大陆泽闪烁着粼粼波光，湖畔胡杨林沙沙摇曳，日间令人烦躁不堪的连绵蝉鸣停止了，天地间幽静的令人心醉。嬴政皇帝多日热寒交替的昏睡，对清醒之后的夏夜倍感亲切新鲜，长长的缓慢地做了几个吐纳，一时间觉得浑身轻松起来。竹杖独独点着湖畔沙石，嬴政皇帝的思绪汇入了无垠的夜空。一场大病醒来，一切恍若隔世。嬴政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在不断发病之时坚持北上，先回咸阳病好了北上不行吗？亦或回咸阳后再宣扶苏蒙恬南下奉诏不行吗？目下咸阳朝局果真有何力量能阻挡他这个皇帝立储善后吗？没有，全然自己疑神疑鬼的虚妄幻象。然则自己为何在那时就一定认为非北上九原不可呢？分明偏执的可笑，却一定要如此坚持。嬴政当真不明白自己了。目下仔细想来，只能是两个缘由：一则自己屡次发病，神志已经没有了寻常时日的清醒权衡；一则自己一朝看到了多年未立储君的巨大后患，精神重压之下心思过重，一切评判都失常了。除此之外还能如何解释？若非多日昏迷若死，清醒之后真正体察到了生命的短促珍贵，很可能

自己还是深陷偏执不能自拔。嬴政啊嬴政，你雄极一世，几曾有过如此混乱变狭？是的，上天给了你近30年的机会，你都没有立定储君，一朝有了垂危之象，你才警觉到帝国最高权力传承的空白是多大的危局，你才慌了，你才乱了。想起来，你嬴政如同一个可笑的农夫，从地头走到地尾，总想寻觅一颗最茁壮最完美的麦穗，错过了丰茂的中段庄稼，总是将希望寄托在前方。一直快走到尽头了，才发现还是曾经的那株最是茁壮。回身再去，又怕那株茁壮的庄稼已经出事了，于是你慌不择路了。说到底，你嬴政心太高，心太大，太求完美无缺了。帝国创制，你求新求变求完美，盘整华夏，你求新求变求完美，后宫立志，你求新求变求完美，立储善后，你还是求新求变求完美。自来立储都是立嫡立长，你却认定这不是国家储君的真实尺度，不愿接受这一老传统，要创出一条锤炼储君的新法度来。扶苏已经是最具人望的储君人选了，你还嫌不足，还要多方锤炼。扶苏与你这个皇帝在抗儒事件上有了旗舰，你更加觉得扶苏还要锤炼了。你自认评判洞察过人，何以不能认定这是扶苏有主见的可贵秉性，而偏偏将此认作不安帝国法治精髓？假如早10年立储，甚或早3年立储，会有今日这般狼狈吗？那上天给了你近30年的机会。

或许是上天对他最后的一丝眷顾，叫他妥善安排身后。嬴政的心猛烈悸动了，想想见到扶苏是不可能了，然则一定得给他留下一道诏书。可是这道诏书该如何写，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咸阳朝局纵然稳定，可没有了自己这个皇帝龙头，很难说便没有突兀事变。任何一个举措都得防备其中的万一之变。若是公然颁行立扶苏为太子的立储诏书，最大的万一是甚？显然是诏书不能抵达九原。心念一闪，嬴政皇帝眼前骤然出现了赵高，又突然出现了李斯。这两个人，谁会成为那个万一？最大可能还是丞相李斯，因为在他身后只有李斯有如此巨大的权力。赵高，一个宦者之身的中车府令而已，他能如何？相反，在防备这个万一的诸般因素中，赵高反倒是一个可以制约这个万一的一个因素。对，将诏书交赵高发出，而后再知会李斯，既不违法度，又可防患于未然。虽然如此，诏书还是不宜明写立储，毕竟扶苏的宽政主张与大臣们的分歧仍在，若未经大朝一决独断立储，将给扶苏日后造成诸多不便。嬴政确信，以扶苏的人望以及自己平素的期许，扶苏若回咸阳主持大丧，朝臣一定会拥立扶苏为国君。那么这道诏书只要使扶苏能够奉诏回到咸阳即可。想想，对了，这般写法，几行大字电光闪烁在嬴政心头：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会同大臣元老，屹立二世皇帝。

0: 臣并元老，一决拥立皇帝。这一切无法以才具品性立储立君的刑罚事实，愈后而言，也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皇帝垂危而独断传承的不利后果。月亮没有了，皇帝在尘封中打了一个寒颤。皇帝艰难地点着竹杖，转身道：“
1: 赵高，回去，冷。”
2: 是有些冷。
0: 一脸细汗的赵高小心翼翼地扶持着皇帝，终于嬴政皇帝艰难地回到了寝宫。皇帝没有去寝宫，沉重缓慢的步子不容置疑地迈向了书房。两名太医匆匆过来，皇帝却挥了挥手，赵高一个眼神示意，两名老太医站在了书房门口守候着。走进书房，嬴政皇帝颓然坐在书案前，闭目片刻，睁开眼睛道：“
1: 还有人吗？都叫走了。”“
2: 陛下没人了，只陛下与小高子两人。”“
1: 赵高，你是大秦忠臣吗？”
0: 皇帝声音带着显然的肃杀。
2: 陛下，小高子随侍陛下36年，列权为陛下所用，焉能不忠？大秦新政，小高子也有些许血汗，焉能不忠？小高子若有二心，天诛地灭。
0: 赵高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话语却异常利落。
1: 好，朕要书写遗诏。诏成之后，你封存于伏羲密室。朕一旦去了，即刻飞送九原扶苏，明白吗？
2: 小高子明白。
1: 赵高若得7天，九族俱灭。
2: 陛下。
1: 好。笔，朱砂，白绢。
0: 赵高惶急而又利落地奔走着，片刻间一切就绪。嬴政皇帝肃然正容，勉力端坐案前，心头只闪烁着一个念头：
1: 嬴政一定要挺住，写完遗诏不能半途而废。
0: 终于，嬴政皇帝颤巍巍提起了朱砂大笔，向白卷上艰难地写了下去：“
1: 朕行特诏，扶苏以兵属蒙恬，与桑会咸阳而葬。”
0: 突然，嬴政皇帝大笔一抖，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颓然伏案。嬴政皇帝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支撑坐起，又一次颓然倒下，猛然一梗，嬴政皇帝手中大笔啪地落到脚边，圆睁双眼一动不动了。这一刻是公元前210年7月丙寅日22日之黎明时分。时年，始皇帝50岁，其8岁立为太子，13岁即位秦王，21岁加冠亲政，39岁统一6国，即位秦始皇帝，在帝位11年。嬴政皇帝赫然长逝，给广袤的帝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3: 一代千古帝王嬴政皇帝带着未尽的心愿和无限的遗憾轰然而逝，而众所周知，帝国之后的故事是一场大谜团，是一出大悲剧。突发的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的突变，权力结构的崩溃，能像李斯依附奸佞赵高，虽有安国大计，却无立身大志。

以致私欲膨胀，痛失主动，最终民心军心尽失。当后来的一切突然发生，事实已成历史时，我们回头再看蒙毅离去与赵高接命，不得不慨叹，此乃嬴政皇帝至为关键的一大败笔。其一，派走了最不该离开的重臣；其二，将书房权力与印玺交给了最不该交给的人。而仅凭这一点，也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嬴政皇帝至死也没有怀疑过身边的任何一位大臣进士，也永远不会想到人何以会发生如此激烈的扭曲。从这一基本事实而言，嬴政皇帝是一个没有防人机心的君王，六国贵族攻讦嬴政皇帝奸诈暴虐等等，实在是不堪事实的验证。难怪有人说，在中国历史上防止身边乱象最成功者，大约莫过于南旋夷尾的曹操了。嬴政皇帝若有曹操之三分权谋机诈，大约历史便要重写了，以至于后人会时常感叹，始皇帝的一念之差，蒙毅的离去，莫非果真是冥冥中的天意。

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截至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这部全景式展现中国第一个大帝国秦王朝通过变法强国，在诸侯争霸的战国，一举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惊世之作，共长达11卷500万字。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播出至今，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引发了无数的感叹热议。我们的长篇连播结束在盛年的嬴政皇帝突然病重，死于巡狩途中。而对大秦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皇帝嬴政逝去之后的大秦历史，您可以通过大秦帝国的第六部内容感受帝国烽烟的悲歌。这段历史主要是以胡亥、赵高、李斯三人团密谋政变为切入，描绘了始皇帝之后三年间帝国覆灭的悲剧，最后以阿房宫大火焚烧咸阳为最后结局。我们说，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但不幸的是，在历史的评判和描绘中，秦帝国和始皇帝嬴政一直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之下被淹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而由孙浩辉老先生集30年学养创作的这部鸿篇巨制《大秦帝国》，却让我们看到了与历史的描述中不一样的帝国身影。在我们播出的长达259集的小说联播中，我们看到了秦帝国兴亡沉浮的几百年中，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大转型的时代。而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是强力竞争、强势生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大争之势。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春秋300年左右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滨，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的活跃起来。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的躁动起来，高高的山林塌陷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而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国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精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大秦帝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它只有15年生命，便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而在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所以当今天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巨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因为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尽管有自然条件的严酷、内部整合的激烈、野蛮不足的蚕食、强大外敌的入侵、意识形态的较量、各种文化的渗入，但这一切远远都未能撼动它的根基。秦帝国兴亡沉浮的500年间，华夏文明历经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2000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而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倾力巨制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便再现了那波澜壮阔的强势竞争与强势生存的画卷，再现了帝国先民们在粗粝简朴的生活方式中奋发的生命本色。
一个伟大王朝的背影虽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深处，但那个伟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将永远与华夏子孙的后代与今天的你我同在。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

草菅人命。草菅人命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看待杀人像看待一割茅草一样，指统治者滥施淫威，轻视人命，任意残害人命。菅是一种茅草，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贾谊传，故事是这样的。贾谊，洛阳人，是汉文帝时的一个著名文人，自小聪明好学，极有才华，被文帝召为博士，后又担任过太中大夫的官职，但因为被人嫉妒，后折为长沙王太傅。政治上的不得志使他以屈原自屈，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等文章。后来汉文帝把他召回宫中，要他担任梁王刘一的太傅。梁王是汉文帝最宠爱的儿子，文帝指望他将来能继承皇位，所以要他多读些书，希望贾谊好好教导他。贾谊就此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辅导皇子教他读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教他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假使像秦朝末年赵高教导秦二世胡亥那样，传授给胡亥的是严刑酷狱，所学的不是杀头割鼻子就是满门抄斩，所以胡亥当上皇帝就乱杀人，看待杀人就好像看待割茅草一样，不当一回事。这难道只是胡亥的本性生来就坏吗？他所以这样是教导他的人没有引领他走上正道，这才是根本原因的所在。后来贾谊到梁国上任，担任太傅，悉心辅导梁王，可是梁王不慎骑马摔死，贾谊自伤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因此终日郁郁不乐，常常哭泣，一年多后就死了，死时才33岁。可是贾谊这段精彩的论述就此流传下来，草菅人命作为一句成语也被人们用来形容反动统治阶级杀人的凶残狠毒。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酮、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十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

0: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1: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0: 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失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话，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呢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你听好了，没有好不了的，没有治不好的，你所有的慢性病没有不健康的啊，你通通全部都是恢复了健康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炎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哎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像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让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

0: 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儿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啊，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啊，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啊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根骨刺，啊，根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听好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那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啊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75%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啊，这个呢就是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啊，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啊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啊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啊，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 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儿，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啊这个灵芝啊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啊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啊，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啊，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呢，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啊，用上灵芝了，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没有任何的疾病让你健健康康，啊，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啊，这个呢心蹦哒吧哒跳啊，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啊，啊，你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啊，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啊，最终的话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6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灵芝被称为千草仙药，我想这全中国啊没有人不知道，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那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个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儿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75%的药费，原价呢，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曲莲酒，啊，1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 我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两天，你最后两天的话，一天十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两天一天十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苍蝇上了那就是990，苍蝇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儿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OTC 国药千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的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
0: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5: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0: 啊，那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0: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5: 现在对高血压一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0: 啊，
5: 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0: 嗯，
5: 哎，那个时候又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0: 嗯，
5: 这到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0: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5: 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就是废的一个，不，
0: 啊，
5: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0: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5: 啊，左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0: 嗯，
5: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0: 站不住是吧？啊，嗯，
5: 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人真是你可不知道难受遭罪呀。
0: 那肯定难受遭罪啊，是吧？ 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出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 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5: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两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0: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5: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根这个好药。
0: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5: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0: 嗯，
5: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0: 130 85啊，你的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嗯，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5: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0: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5: 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啊，比过去利索了。
0: 嗯。
5: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看外边了。哎，感觉特别舒畅，那感觉这个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0: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5: 对不对？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0: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5: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九连九。
0: 嗯，
5: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
0: 对，
5: 你看够不够啊？
0: 嗯，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啊。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在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5: 知道，我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0: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了？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5: 哦， 那行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的，有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还得打电话，回不好给你报告，
0: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5: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5: 哎，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6: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里的新朋友
0: 啊。
6: 我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的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0: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儿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啊、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 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它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啊？
6: 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
0: 行，
6: 我现在太痛苦了，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6: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3-4节膨出4-5节突出。
0: 哦
6: 啊，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毛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0: 嗯，
6: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0: 嗯，
6: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0: 嗯，
6: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勒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0: 嗯、
6: 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0: 嗯，
6: 血脂还高了，肝
0: 血脂也高啊、
6: 哦、嗯，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某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0: 嗯，
6: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嗯、9.4、9.5、
0: 哎、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啊、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了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6: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嗯、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0: 难受、嗯、
6: 我下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0: 嗯，
6: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迷血、嗯、说我
0: 啊，你看看、
6: 啊、说你
0: 这
6: 全是油
0: 是
6: 你那是血呀，
0: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啊、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吗，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 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6: 迷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这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
6: 啊？
0: 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

0: 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吧？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多瓣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1: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0: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1: 对
0: 啊。
1: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0: 你算是算对账了
1: 啊，
0: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啊，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啊，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的血管给你切开了，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就是跟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
1: 要是那样，
0: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千草灵芝丹呢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80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80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到时候让你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2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我给大家送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你过2天以后的话，你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给我帮着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
1: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0: 哎，好了。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3: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2个疗程了吧？之前为什么买了2个疗程呢？就是。

0: 成用意了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
1: 嗯，
0: 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
1: 嗯，
0: 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1: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姜吧？是不是？
0: 有沉姜啊。
1: 啊，你原来沉姜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0: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1: 啊，现在的话，沉姜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0: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1: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你为啥会觉得那个关节僵啊？我们知道啊，僵硬啊，它里边肯定是有东西给它挤住了。啊，你记住了，经络血液循环不畅通了，大家都能理解啊。你比如说冬天出去之后的话，你冻僵了手，冻麻了手，手就打不了弯了，是不是？血液不循环的时候才会僵。那我血液为啥不循环？我说过了，风寒湿邪、垃圾毒素、闭阻经络、占位啊，那占住了之后，自己的气血循环不开了。现在为啥灵活了？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般药吗？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加野生人参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6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0: 有，还有之前呢我心脏不大好
1: 啊、
0: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呢、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1: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0: 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流啊，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憋闷的感觉、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1: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啊，没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儿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0: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是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1: 嗯，
0: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1: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 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这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
0: 对对
1: 啊，得治到刀印上。治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0: 是，
1: 嗯，
0: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1: 嗯，
0: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1: 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去啊？对不对？
0: 是，
1: 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是什么？
0: 对
1: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啊，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就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80天4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 现在只需要999。

0: 还送一瓶重桑雪莲酒，最后两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1: 那是这好机会，现在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1: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看见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重桑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3: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您请讲啊。
3: 嗯，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但是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奴肉，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眼药，滴眼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
0: 嗯。
3: 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现在有的时候，哎，你着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
0: 嗯
3: 嗯，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冒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0: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3: 脑部有风湿。因为特别是这常年吃药吃的，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0: 嗯，胃也特别难受啊。
3: 哎，
0: 胃里边怎么难受了？现在？
3: 哎，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能嘴里特别苦。哎，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忘养反正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0: 嗯，反正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正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3: 嗯，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看着药，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
0: 嗯
3: 嗯，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哎呀浅草灵芝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0: 嗯，参加上了啊。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3: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的吧？
0: 嗯，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说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修细胞，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啊，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跑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啊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
3: 嗯，
0: 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 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呀、啊，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十个名额啊，那么最后两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常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啊，
3: 啊，好，谢谢你了，哈，张老师。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哎，张老师吗？
0: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
0: 嗯
4: 嗯，听您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
0: 嗯，
4: 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
0: 嗯，
4: 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两天了，是吗？
0: 对了啊，最后两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4: 啊，是啊。
0: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贴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
4: 嗯，
0: 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送一瓶雪莲起油木啊。我说了，机会只有一次，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这药它治病啊。
4: 对呀、
0: 啊，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4: 我现在还没用呢。
0: 嗯，新听众啊、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4: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
0: 嗯，
4: 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十了多个，两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6点多7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5点几那样。
0: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4: 嗯，
0: 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没反应，对不对啊？
4: 哎，就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医师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0: 打不了啊！
4: 哎，
0: 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4: 嗯，
0: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4: 嗯，
0: 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4: 对呀，
0: 晕过去之后，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4: 嗯，
0: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就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
4: 对，
0: 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4: 嗯，
0: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4: 对，
0: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4: 对对对，
0: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4: 嗯，
0: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4: 就干这一步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得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 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号号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

0: 能自理了都。
1: 不能自理了啊、
0: 嗯、
1: 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0: 啊
1: 真
0: 害怕
1: 啊
0: 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啊不知道怎么地呢
1: 嗯
0: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都没一点知觉都没有
1: 嗯
0: 哎那个温度啊那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1: 嗯
0: 那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儿说烫手我那脚搞的是咋地不咋地
1: 嗯
0: 都那样哎呀、
1: 嗯、
0: 有时候又疼又这又管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这眼睛不好跟你说这简直憋屈死我了都啊
1: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0: 对呀、
1: 啊，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0: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吗？
1: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
0: 是。
1: 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器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0: 对
1: 啊。啊，你不信？你看、
0: 嗯，
1: 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
0: 嗯、
1: 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
0: 嗯。
1: 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十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
0: 嗯、
1: 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我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儿啊，对不对啊、
0: 嗯？
1: 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去，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这张单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0: 对，
1: 你过去的话，你拿几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我都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哎、
1: 啊、
0: 哎！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1: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
0: 哎、
1: 啊、
0: 哎！
1: 我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0: 哎，
1: 啊、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
1: 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4: 你好，张老师啊。
1: 哎。
4: 哎，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1: 嗯。
4: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将近10多年了。
1: 啊、
4: 哦。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
1: 嗯、
4: 但是这个效果啊、
1: 嗯、
4: 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儿，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齁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1: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4: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6-7年了。
1: 嗯，
4: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一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直拜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1: 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
4: 哎、
1: 这不用了4个疗程了吗、
4: 啊、
1: 说说效果吧。
4: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1: 好啊，
4: 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1: 嗯，好，血压怎么样？
4: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1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1: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觉得。

0: 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不是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1: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0: 他怎么了？
1: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0: 嗯。
1: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0: 嗯。
1: 啊，你动不动吧，三天五天哎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0: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吧？
1: 啊、
0: 还有吗？
1: 他别的小病吧都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0: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
1: 啊、
0: 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要。最后啊，两天的补贴，一天只有十个名额、
1: 嗯、
0: 啊，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啊
1: 啊，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3: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4: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3至6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3: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生命的追求，几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银阳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早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如果您有慢性病方面的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热线与张老师进行交流。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现在我们有请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合为大家播出的 千草灵芝丹啊，细胞疗法健康讲座节目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丹。那么在每天的这档节目当中，我和大家聊的啊，都是我亲自参与研发并且监督生产的啊千草灵芝丹。那么在我这个科研小组当中啊，那么当时我们是经过了10年的研究啊，最终的话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研究啊成了这个药。那么这个药目前来讲也是一个呢让咱们国家非常光荣的药啊，因为这个药从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那么只要你身体当中那、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的一个呢淤积，然后呢使你的细胞受损了，你的身体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了而出现的各种病，你记住了，它都治。因为你所有的慢性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由于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然后的话呢身体当中的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下降所导致的。大家牢牢记住我的话啊，你所有的病都是细胞病，你但凡是你身体当中生的病得的病，你只要在人身上长的病，大家记好了，都是细胞病，都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垃圾毒素破坏了你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那么从而呢是我们出现的各种慢性病。所以说千草灵芝丹专门是来排毒修细胞的，那么因此呢治疗各种慢性病治疗起来也最拿手啊，也只能治好从来没有失过手啊。你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像我们出现的啊心脑血管病呢，糖尿病，风湿骨关节病啊，颈椎病，腰椎病，是不是？那么你比如说有的人的心脏病是吧，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心肌缺血了，有的人脑血管病，帕金森了啊，脑中风了，脑萎缩了，老年痴呆症了，有的人有胃肠病，那么有的人是青光眼白内障，有的人是哮喘老慢支啊等等。那么所有的这些病变大家记住了啊，全部通通彻底完全的治好你从头到尾所有的病。那么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的人心脏病是吧，那么心脏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心衰呀、啊你有现在有很多人都发展到心衰的程度了。那么有的人就说了，我咋这么倒霉啊得这个病啊。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得冠心病吧，咱还有点这个呢就是希望，啥希望啊，不是听说人家可以做支架吗，那么咱们得上冠心病啊咱可以下个支架。你这心衰吧，你除了用药维持你没别的招啊，而且的话心衰一旦出现，严重的心衰，顽固性的心衰，你到最后你治你都没得治了啊。有的人说你要想治啊，那行，那就只能是换心脏了。那你说这个啊，心脏有几个医院能给你换，有几个人给你换心脏，他给你换，别人给你个心脏，那别人能活吗？那别人就不能活了。而且的话大家知道有多难吗？啊，你要真是咱们说是换心脏啊，说是假如这个是成立的啊，咱心衰换心脏，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问你，谁来给你提供心脏，对不对？你血型各方面都得配到一块儿去吧。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太难了啊。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大家在这过程当中一定要牢牢记住了，这个病是要你命的病啊。你知道心衰到最后会是个什么症状吗？有很多人得了心衰以后，首先的话咳嗽，肚子胀，不想吃饭，恶心，呕吐，肝区胀痛，那呼吸困难。一般来讲的话，要是已经确诊心衰了，那已经确诊心衰出现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了，都呼吸困难了，那很多人活不过5年的。大家记住了啊，很多心衰的人早期你控制住了没关系，但如果说一旦说我这心脏已经是衰竭了，严重了，这样的话一般人是活不过5年的。所以大家想一想，那是多么可怕，等于是给你判了一个有期徒刑啊。啊，所以说的话呢，那么有期徒刑的话，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想一想，如果说我是出现了啊这样的一个呢心衰的现象，我等于是眼巴巴的数着日子，我只能有个5、6年活了，那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有的人讲了，老师你跟我说一下，我这心衰是咋回事儿？心衰就是指心肌损害，就是心肌损害，就是心脏它那个肌肉死了啊。一般来讲的话呢，什么会引起心衰呢？ 比如说冠心病，经常的话呢，心梗、心绞痛。

痛发作，你对心脏那块肌肉呢损伤的特别重。那么另外就是心肌炎，再者的话呢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引起心肌损伤，甲亢引起心肌损伤，再者还有就是啊，我们高血压的，那肺动脉高压的，瓣膜狭窄的，那你这个高血压的啊，你比如说呢你出现这个问题以后啊，你有很多人你心脏负担太重了，这就好比是一个人每天你都给他背着一座大山啊，背着一座大山呢，今天背着，明天背着，后天背着，完了之后的话就把这个人给压死了啊。所以说你这高血压就是这样的，血压特别高，心脏负担特别重，今天心脏负担重，明天心脏负担特别重，时间久了以后把心脏就给压死了。那心脏的话呢，心肌死了就死了，它就没有这个搏动力了，这就叫做心衰。那么现在的话呢，咱们治疗心衰呢，一般来讲只能是什么，第一抗感染是吧，有的心衰是由于啊这个肺部病变感染所引起啊，比如说肺心病，那么这样的话得用消炎药。其二的话呢，抗心律失常是吧，你心衰的人会出现什么呢，心动过速啊，房颤呢等等，你需要吃什么，贝塔勒克常吃。另外的话呢，有浮肿的还得吃什么呢，利尿的剂啊，比如说赛琴啊，或者是罗内酯。再者的话呢，如果说我这心肌动力不足了，我还得增强心肌的动力，那么需要吃什么，地高辛呢是不是啊，等等这些药。或者是说我还要去吃呢，那么促进这个血液循环的扩血管的，比如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药呢你通通吃下来，一个心衰的病人基本上吃的药不下于五种，要大于五种以上，绝对的，有的人甚至要吃到10到12种药。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大把大把吃药的结果是什么呢？那有的人说我吃了这么多药，走上两步我还是觉得上不来气，为什么啊？刚才我节目当中也说了，心衰是由于心肌细胞，心肌的那个心脏那个肌肉它不会搏动了，你这个心脏它不会收缩了，它成了个死疙瘩了。那么心脏是什么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心脏成了个死肉了，那是因为心脏的细胞受到损伤了，是不是？你老得冠心病，老缺血，心肌细胞啊没有营养，好了，细胞坏死了，细胞坏死了，心脏坏死了，那么这么来的病。所以说你光是扩血管，光是利尿，你在控制心衰所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但是的话呢，你没有治疗心衰这个根源上的病症，就是没有修细胞啊。啊，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割韭菜是吧，你吃的那些药就等于是在割韭菜叶子啊，那我割掉了，那么但是韭菜根没有挖，所以说隔上几天韭菜又发芽了，又长出来了。咱这是韭菜是可以吃的，它发芽是好事儿。你心脏病呢，你在治疗的时候你没有把连根挖，你没有把引起心衰的那些毒素啊，或者是说呢我血液当中血栓或者说垃圾把它清除，你也没有去修复心脏的细胞，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是治好心脏病了吗？五年以后人死亡了，那家里边花了大量的钱是吧，天天吃药。因此我在节目当中讲，那叫控制症状，那不叫治病。那么我通过千草灵芝丹，我可以让大家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你包括心衰的病人，我让你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不乏力了，不难受了，到最后你就跟好人一样。怎么做到的？我节目当中讲，那就是啊，排毒修细胞。我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个千草灵芝丹是从6种野生灵芝以及野生人参当中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这个是全天下的独一份，我就可以这么讲啊，大家去打听打听，野生灵芝挖、采挖和收集和加工有多难。灵芝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如果马路边上长得到处都是，就像那冬青树似的，咱也不会说把它叫做仙草，是不是？而且的话呢，治病的东西往往都是金贵的啊，你金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昂贵的。大家知道金子是不是特别贵啊？为啥啊？金子呀可以做成漂亮的首饰是吧，而且量又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嘛，对不？人参呢啊，这个呢灵芝呢自古被称为仙草啊，它有起死回生之功效，但是的话呢它的这个量太少了，
所以说的话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什么灵芝包子。

粉啊等等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人工种植的灵芝所采挖。那么这样的话，在治病的过程当中，疗效就要差了108000圈。为啥？我给你举简单例子啊，它那个孢子粉啊，其实就跟蒲公英一样，那个孢子粉就是灵芝的种子嘛，它要啪，然后的话呢，一下子散开啊，它要开枝散叶的，是不是？它不是说一个孢子粉一个孢子粉的让你收集的。那么因此的话，你在采挖的时候，它那个蒲公英啊，它风一吹，嗖都飞了。你要采摘它，在野外里头你怎么采摘？太难了。只有人工种植，是不是？正好是种的这同一批的这个灵芝，然后你去采这个灵芝孢子粉才行。你人工采集的，你和那个野生的，那能一样吗？啊，那差108000圈。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吃鱼，是不是？你吃鱼的话呢，啊，你呀就喜欢吃那野生的鱼啊？为啥？你觉得野生的鱼呀，哎呀又鲜美，是不是？味道又好吃，啊？那么为什么？吸取天地之精华呀，无污染的。啊，没有化肥农药的一些残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药材也是一样的，野生的是最好的，但是野生的人参，尤其野生灵芝太难采挖了。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是贵比黄金的东西？当然它价格啊，它不会说跟黄金一样贵啊，但是我说这东西真是千金难买的东西，在全国大力的支持和推广啊，去研发这个药，靠个人的能力永远达不到的。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他就是通过呢啊传统的20多种啊这个炮制的工艺啊，把野生灵芝啊先收集，那么收集之后的话呢，把里边的野生啊这个呢灵芝当中灵芝活性菌呀、啊，加上现代小分子萃取工艺把它萃取出来，萃取出来还要固定住，让它不要失去活性。我们人在服用了之后的话呢，每一粒药里边的这些灵芝活性菌，它进入你的胃肠道，在那个胃酸的一个呢刺激和融合之下呢，它会迅速的恢复活性，然后的话呢，它进入你的身体，就跟那个洗洁精洗油一样，就刷刷刷刷，就把你那个身体里边血管里头、五脏六腑里头、皮肤肌肉里头的毒全都给你刷下来了，溶解掉了，然后排泄出体外，这是第一步，啊，清、调、养、护，是不是？那么第一步的话就是排毒，这个大概需要20天。那么接下来就调节你的五脏六腑，哎呀，终于没有毒素了，五脏六腑喘口气儿，喘口气儿的你这个时候你的心脏就感觉到有劲儿了，喘口气儿能到心口窝了。那么接下来下一步的话就要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了，每一个心肌细胞如果坏了的，好，把它摘掉替换掉，我们不要了，然后让新的细胞生长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心脏整个就等于给您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了，每个细胞都是健康的，细胞组成的心脏自然是健康的。那么第四步，把这细胞保护住，让它不要受到的破坏。哎，通过这样的方法，你80天下来，你想去哪去哪，爬3层楼不带气喘的，你想去哪抬腿就走。那所以说我节目当中讲怎么治病的高科技，你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还在采用传统的方法来治疗，你能治好你的病吗？要说用传统的用药能治好你的病，你早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结合现代高科技，而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国药准字的啊，6种野生灵。

不管你是中风偏瘫了，还是风湿骨关节病变，我啊胳膊腿疼痛，还是我出现的心脏病、糖尿病、眼病啊等等，你记好了，我张丹让大家呢恢复的是健健康康啊。那么现在呢，咱不仅说可以用上千草灵芝丹，还给予了大家大型的一个减免补贴。那么这个减免补贴呢，那、给大家直接补贴 75% 的这个药费，原价四个疗程80天的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话呢只需要990啊，但是活动只剩最后四天的时间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事儿啊，不光是最后四天，每天10个名额啊，多了没有，对中药呢也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对灵芝，因为灵芝的提取物它可以治疗癌症的，所以说对于野生灵芝当中的紫灵芝和青灵芝呢，那么尤其是喜欢，所以说大量的这个进口啊，高价收购，那么这样就造成了野生灵芝啊，它这个呢就是入药。

0: 行最后一次大型的优惠减免，最后四天的时间。而且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如果参与上了，一方面减免75%的药费，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给大家呢去啊发放雪莲酒一瓶啊，大家记住了。那么最后四天，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有的地方货源特别紧张，如果说你们恰好当地这个货源没有了啊，千草灵芝丹，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可能连四天都维持不住啊，说不定今天我讲完课了，你们当地正好没有货源了，好，那今天你这活动就要结束了啊，绝不延期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啊，说白了就是抢啊，抢机会抢健康啊。那么如果说要去啊抢的话呢，大家直接拨通呢咱们场外热线电话就行了，直播间里边咱报不了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啊，其他问题那我就不多说了。
1: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2: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桑栖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2: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1: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2: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现在呢，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喂。你好，是张老师啊？
0: 是我啊，我是张丹。你好啊。
5: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今天能跟您通上电话，心里非常的激动啊。
0: 特别激动，欢迎你啊！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5: 哎，我这今天就是想把我这个好的情况给你反馈反馈。
0: 行，用了有几个疗程了？
5: 我这是用了俩疗程了。
0: 两个疗程啊，那打进电话了，就赶紧的把用药的情况跟我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正赶上大型的一个惠民补贴，补贴75%的药费啊，还剩最后四天的时间，每天只有10个名额啊。我节目当中讲了，全国各地很多地区都断货了啊，相当紧张。所以咱们如果说呢想报名的话也得赶紧啊，那你把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快跟我说说，我听听吧啊。
5: 你不知道张老师，我呢原来就是糖尿病。我这糖尿病吧，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查出来的。这原来呢，你看自从有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好，当时那个空腹血糖就是8点多7点多，关键那个餐后血糖一直高。餐后血糖都是15-16、16-17了。
0: 15-16、16-17啊，这血糖不管是餐前还是餐后啊，它高了都不是好事儿。因为一般人的餐后血糖也就是有个6-7个左右啊，那么你如果说呢你特别高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血液当中的糖毒特别的多。那么如果说糖毒特别多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你这么多的糖，每天把你的五脏六腑就跟腌咸菜汤似的啊腌在里头，那你说说你的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岂不是让这个高血糖啊都给淹坏了吗？是不是啊？
5: 就是。这个你看平时吧，就是这个血糖一高吧，引起这个后来这个心脏也不好了。平时呢，你看就是降血糖的药，什么二甲双胍、油降糖，孩子还给我买的那个进口的那个诺和龙，但是吃上了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啊，还是没有治到根上去吗？糖尿病主要是你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

0: 糖尿病主要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糖毒，这两方面的问题你解决不了啊，这样的话你这个病你肯定是治不好的。你天天吃西药，那进口的那不也是西药吗？那不是舍近求远吗？啊，绕到国外去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药，那不也是西药吗？你家哪个西药给你治好了糖尿病呢？是不是啊？啊，
1: 对，
0: 所以说治病的话还是没有找到重点上去啊。
1: 对，关键是啥啊？关键后来影响到这个心脏也不好了。老是这个心啊嘚瑟啊，尤其遇到点啥动静啊，楼上小孩一跳腾啥的，哎，我这心比楼底下啊，这个心就开始扑通扑通的直管跳。尤其别人压个门铃啥的，听到这个声音也是害怕，后来直接把门铃也卸了。我这个心脏受不了，平时老是感觉到这个胸口憋闷气短，这胸口啊好像就是压了块大石头一样的。
0: 像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啊，那不是心肌严重缺血吗？是不是啊？
1: 哎，就是，这不是检查说是我这个心肌缺血啊，而且还说是什么还有什么肥大呢？
0: 就心肌已经出现肥大了。那么心肌出现肥大，再往下发展，你想心脏越变越大，为什么心脏变大了？因为心脏搏动无力了啊，所以说的话呢，会有很多细胞它增生出来啊，那么使这个心脏搏动更加有劲儿一点。意思就好比是我们干活啊磨得多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你这个手上啊它磨破了这个茧子啊，那么磨出来的茧子，所以说你这心脏啊如果说老是肥大，到最后等着你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衰呀。如果心衰了，我今天节目开始我就讲了，严重的心衰啊，你的生命存活率是5年，所以说你想想到时候吓不吓人，那不是要命的事吗？对不对啊？
1: 所以当时你不知道，当时这个腿也肿，腿也肿，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身体不好吧，这一身的毛病都找上门来了，看肚子都爱感冒。平时你是感冒吧，吃点药啥的也不爱好。反正是平时总是觉得活的人不人像人，鬼不像鬼，别说干活了，哎呀，就觉得这坐在那儿都感觉到这个身心疲劳啊。
0: 那你现在的话把这个千草灵芝丹啊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们再用上以后，你感觉效果怎么样？
1: 哎，我这效果觉得特别满意，张老师。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个几天，哎呀，反正时间长了，我也确切的想不起来几天，反正是用了几天的时候，我测的那个血糖，哎，这个血糖就逐渐就一点一点降下来了。这就血糖降下来吧，还特别稳定。后来呢，就是把那个过去的那个降糖药逐渐减量。这不是你看，这都停了这么长时间降糖药了，这个血糖依旧特别稳定。我是昨天早上测的那个空腹血糖吧，是5.3，餐后是7.1了。
0: 7.1非常的好啊，这个血糖才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现在用了2个疗程40天的时间，现在降糖药已经不吃了吧？对不对啊？
1: 这不吃了。这现在呢，你看这现在身体恢复的感觉到特别满意，不仅血糖稳定了，而且呢，你看我现在身上也觉得轻松了，有劲儿了，腿肿的这个情况现在也消下去了，这腿啊走到啥的就感觉到特别轻快，简直像上了那润滑油似的。
0: 啊，像上了润滑油啊。那么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啊，现在呢，咱们这个浮肿也消了。那你现在的话，你的心脏呢？啊，心脏的用药还吃着没有？心脏胸闷气短乏力呀、啊？你比如说上个楼啊，出个门啊啥的，也不觉得烦，也不觉得燥了吧？是不是？
1: 没有了。这现在呢，这个喘气也觉得顺畅了，胸口那块大石头也掀掉了。这平时呢，你看这个心脏吧，遇到点啥事儿不紧张了。
0: 已经不紧张了。好啊，非常的好啊，治疗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说了啊，我说啊，千草灵芝丹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牢牢的记住了啊，在治疗的时候啊，就是要呢真真正正的让你所有的这些病变我都能够一次性的完全的彻底的啊都给你治好。所以说的话呢，千草灵芝丹现在咱们恢复的确实是非常的不错啊，我觉得挺好的。那现在恢复得很理想，那么其他的问题啊，我不多说啊。现在对于你来讲，那就是我继续修复细胞，排毒修细胞，最终打以根治。你记住了，我要的不是见效，是根治。所以接下来再用上有2个疗程的时间啊，那就行了。那么如果说呢要用药啊，赶紧报名去吧啊，因为啥？只有10个名额，多了半个也没有，明白了吧？啊？
1: 哦，那行，那张老师，那我就给你。

0: 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啊，我这一定要继续坚持用下去呢。
1: 抓紧时间吧，我们再会了啊。
0: 嗯，好，再会。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
1: 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张老师啊，你说我吧，这今天给您打电话，我听您节目听了有一段时间了。
1: 嗯，
4: 我一寻思，你说光听也不行，正好赶上现在咱活动，这还有个在这店就完事儿了。
1: 嗯，
4: 完了再说了，千草灵芝丹，你看人家用都用不好了。我就抓紧时间把我听话跟您说说，别等到时候用了涨价，我还得多花钱。到时候
1: 行，那我知道了啊。那你快把情况跟我说说吧。这涨价迫在眉睫的事儿，我跟大家讲了，谁都挡不住。为啥？因为涨价的原因呢，不是药厂自己想涨就涨，他落不着啊。真的是馋的那个眼珠子都通红啊。为啥？那个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对于全身各种慢性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所以他们进口啊，这一进口不和咱们抢吗？因此的话呢，灵芝的这个呢，就是价位呀、啊，它这个就大幅度提升了。那天有个患者跟我讲，张老师，咱不会不卖给他呀，国际上都有这规矩啊。您这东西的话呢，你只要是在市场流通的，是吧？那么你就得有销售啊，啊，那人家有购买，你不能说我捂着那个不卖呀。所以说的话呢，这事儿的话就把这个什么呢，价位就提升上去了。而且有的地区这两天啊，关键是货源不足。一旦说呢货源不足，比如说今天你们当地断货了。你今天活动就立马就没有了啊！你别听着我说，哎，最后四天了，我再想想，你今天你说不定断货了，你们当地就没有名额了，你到时候只能是涨价了，所以这事还不得抓紧、啊，肯定要抓紧的。你把情况赶紧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啊。
4: 嗯，你说老师，我现在吧是咱们情况，我首先说就是我现在高血压啊，
1: 嗯，
4: 现在高压都达到160-170了，
1: 嗯。
4: 而且这种血压是我吃降压药的情况下160-170，低压就是低不能低于100，现在都下不去了。
1: 嗯嗯。
4: 成天呢，这脑袋就浑僵僵的。
1: 嗯。
4: 就没有清凉的时候。
1: 嗯。
4: 一在这儿的头皮呀、啊，就是感觉像那个有那血管有会胀，那鼓鼓那么疼就。
1: 嗯嗯。
4: 再一个就失眠，现在就是一晚上睡觉，我多说也就睡3个来小时吧。
1: 啊、哦，瘦3个来小时是不是啊？
4: 嗯，睡不着啊，就睡着了，有点声音，有点动静，稍微翻个身自己都能醒了就。
1: 天天睡不着，那不是熬吗？干熬吗？
4: 是、啊、
1: 是吧？
4: 耳朵啊，一天呢、啊，我跟您说，老师，这耳朵现在什么声也听不着，就耳朵里头就好像有火车，有什么东西风吹着，呜呜呜，成天成天成宿就这么响。
1: 那是耳聋耳鸣啊，耳聋耳鸣一般就是心那个耳朵那个地方啊，头部脑缺血所引发嘛，啊。
4: 嗯嗯，完了，你说现在这耳鸣不说呢，现在就我这个风湿性关节炎现在。
1: 嗯，
4: 这个浑身骨头也没有，浑身没有不疼的地了。
1: 嗯，就现在夏天了，天暖和了啊，也是疼啊，也是觉得怕冷怕凉吧，是不是？
4: 对
1: 啊，
4: 现在下地走路你就得活动个10分20分钟，半个小时的。
1: 嗯，就半个来小时啊。嗯
4: 嗯，就迈步走不了。我今年刚50多岁。
1: 嗯，年龄倒是真不大，但是的话呢，你就算是你50来岁，你这么一身病，说句实话。你来人家那种啊，身上没病的80多岁的啊，人家那个体质你都不如啊，现在对不对啊？
4: 嗯、我就是为了我这毛病，这么说吧，咱这个沈阳跟前这个医院各大医院我都跑遍了
1: 啊，
4: 嗯，跑遍有啥招？医生都说了，
1: 嗯，
4: 你这个控制好血压，多吃点那个治疗失眠的安神的药，
1: 嗯，
4: 切点膏药，吃点止痛的。
1: 嗯，
4: 那你说也不治根儿也不治啥的，天天吃天天吃，你常年吃，我这都吃多少年了，到现在也没好啊。
1: 你算是弄明白了啊，天天吃也没治好，为啥啊？他没有啊治到根儿上去呀。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啊，我说过啊，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难道就是风湿啊？完了之后的话呢，还有啊，那我高血压是吧？这么多的一体多病。
4: 对 对，
1: 我告诉你这些所有的病，你看啊，它都不一样，是不是？你就是说高血压吧，这属于心脑方面；风湿，我属于骨病方面。那么这些病，你在过去你看的科室，它都不一样，啊，你都是每个科室跑过去看啊，这样来回折腾了很多年。我告诉你，实际上这个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啊，什么原因？细胞受损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它是一个病，就是细胞病，损伤了你关节部位的细胞，这不是细胞病吗？高血压是什么？垃圾毒素在血管里头沉淀下来了，腐蚀破坏了血管内皮，血管内皮的细胞，这不还是细胞病吗？所以说你绕来绕去不都是细胞病吗？那么只要是细胞病啊，我过去那些方法啊不治病，好，我不要了，我现在怎么办呢？千草灵芝丹里边有啊六种野生灵芝所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我张丹就是不说。我问你，你就是不学中医，你就不是大夫。我问你，灵芝是不是个好东西？
4: 那不是好，那是宝贝呀、啊。那
1: 谁家得了一颗灵芝，哎呀，高兴死了。为啥？这是神仙的赠送啊，对不对？
4: 对，
1: 你看那个玉的那个如意，那都是灵芝的形状啊。你看自古宫廷里边、那个玉如意都是灵芝的形状，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不用这个药，你用啥呀？大的力度来推广这个药，你再不用，说句实话，你真的就犯傻了，啊！你想想，全国那么多老百姓，现在康复受益的有上千万，啊，人家都傻呀，人家用这个药，老百姓的眼光是雪亮的，好东西大家才抢。你听听现在场外电话多忙，咱们直播间电话多忙，是因为这个药好，大家才抢它。甚至现在还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还不赶紧用，还等呢？回头要涨价了，涨价之后就不是3960了，涨价之后五六千、七八千都有可能有。现在是个990，还不赶紧的，是不是？
4: 是，我就觉着呢，咱说实话，你说到时候你就不管多贵，你想治病该买也得买。
1: 但是到时候买不着，不得哭啊，对不对？
4: 是
1: 啊，
4: 我就
1: 那野生灵芝是取之不尽、动用之不竭的呀，所以说赶紧抢去，省下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啊！你记住了。我让你血压不高，关节不疼，啊，所有的病变咱们都能康复，明白吧？啊，
4: 行行，张老师，那我不跟您说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去。
1: 好，再见。
4: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
3: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5: 哎，张老师，我这几天啊，开车的时候，这不也是还一直在听你的节目。
1: 嗯。
5: 我听了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说药材好，过药准治的。
1: 嗯。
5: 都听着，都用的挺好的。
1: 嗯，
5: 这不是我，因为什么呢？我就是家里我母亲啊，她身体不好，所以我就关注你的节目，一直在这几天。
1: 嗯嗯，
5: 今天跟你打通电话，也是想把她的情况具体的跟你说说，看也想给她用上这千草灵芝丹。
1: 行，还没用吧？也是个新患者，是不是？
5: 哎，还没用呢。
1: 行了，赶紧说下说这个情况，我听听，我看看能不能行。为啥呢？因为马上要涨价了啊，补贴还剩最后四天，每天就10个名额，差的挺大的。
5: 哦、
1: 原价3960，现在就是个990啊，省3000块钱呢，一个月工资出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关键是你这个有的地区现在断货了，你一旦断货呢，你现在你就参与不上了，你就只能等着涨价了。涨价、那说不定五六千、七八千的可能性都有，明白了吧？
5: 那是啊，我这唐山的药这边还涨价，还能参加上吗？
1: 这个必须打场外电话，所以说我说为啥让你抓紧呀？我先给你判断判断能否用，然后你赶紧抢名额去啊！抢到的都是钱，知道了吧？啊，
5: 行。说起来，我母亲她是什么呢？一直就是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5: 高血压得20年了，说起来都。
1: 嗯。
5: 之前这降压药一直也吃的，可以说他这不到后来得脑血栓，得脑血栓7年了。
1: 嗯。
5: 没得脑血栓之前，自己也不怎么注意，年龄大了吧，血压高，他这个降压药有的时候都吃，有的时候就忘了，就不吃。到后来这血压一直降不下来，高的时候都到189高压。
1: 嗯。
5: 低压也都100、110的这样。
1: 嗯。
5: 这不在7年前，那是 一下子都。

0: 你脑细胞了，明白了啊？
1: 是是，说话也说不清，
0: 嗯、
1: 啊，整天不就在床上吗？就在轮椅上给他，
0: 嗯、
1: 吃喝拉撒都得伺候。
0: 嗯。
1: 这几年说起来也没少想办法，没少花钱买药。
0: 啊、
1: 他家有的时候那药都大把大把的给他吃。
0: 嗯。
1: 吃了，管什么事儿、啊？就是并发症不见好。
0: 并发症
1: 不见
0: 好吧？嗯。
1: 哎。不但不并发症不管事儿，还担心他再犯不就要命了、
0: 哎？再犯就要命了，有多少人逃过第一回没逃过去第二回呀、
1: 啊？
0: 咱这说实话，是不是？人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讲啊，你每一个成员都是必不可缺的，是不是？你有的时候想一想啊，他是因为这些疾病突然之间人就说没就没了，你真的是你接受不了的事儿。而且关键是你这些病它不是不能治，过去你可以说这些病不能治，但是今天我张丹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中风后遗症是完全可防可治的啊，知道了？
1: 哦。
0: 你用上千草灵芝丹啊，它不是说由于中风而出现了脑部细胞的损伤吗？它咋中风的？血栓是怎么形成的？垃圾。我们人没听说谁三岁小孩中风了吧？对不对？
1: 是
0: 啊，为啥？人三岁的孩子，人家没有毒啊，身体里边。你这上了岁数了，这些年啊，这生活条件也好了，这鸡鸭鱼肉想吃就吃，然后出门就坐车，吃的太好了，运动的太少了，这样的话呢，进去的多，出来的少，都成了毒了啊！那些什么多余的油脂啊，多余的垃圾呀、啊，糖啊。全都形成了那个血疙瘩，加上坏死的细胞，堵住了你的血管才出来的血栓呢。所以第一步，你得把这个罪魁祸首给它去了。现在谁能溶解血栓？我问你，逆转动脉硬化，除了灵芝、仙草、仙药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菌，全天下没有第二个。我告诉大家，大家记住了啊，这个灵芝现在被称为仙草仙药，是全天下的一个共同的认可，不是好东西，他们要啊。他怎么没争着抢着要你的萝卜呢？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其二一点的话呢，我说了，光是排毒不行，还得修细胞，修的是大脑部位的细胞。这个灵芝活性菌呀，它可以和细胞相结合之后，给细胞注入活力，让细胞形成新陈代谢，老化的死亡的不要了啊，新生的细胞长出来好了，健康了。这个过程只需要80天的时间，难吗？一点都不难，病太简单了，怎么来就让它怎么去。你那个毒多了，让我生病了。行了，我把毒素给你刷掉了，不要了，人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为啥千草灵芝丹现在治一个好一个，就是因为里边有好东西啊，6种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明白了吧？啊。
1: 哦，张老师还有一个事啊，就是他我母亲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关节炎，但是躺着有的时候一个穿不好的时候，完全他身上的关节都疼。
0: 这
1: 他这个用上这80天那个千草灵芝丹这个，能把这风湿关节炎的管能治好？
0: 这还用问？那不是同步的吗？啊，我节目当中讲了，骨头就不是细胞组成的啦。我说了，你只要是细胞病我都治，是不是？你所有的病不都细胞病吗？骨头是细胞组成的，脑子是细胞组成的，皮肤是细胞组成的，心脏是细胞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是这些病我都治啊。赶�紧报名去吧，省钱的机会，省3000块钱呢，还不算那瓶雪莲酒呢啊，抓紧时间别错过了，有事给我回电话来，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张老师，谢谢。
0: 好了，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那个我家是大连的。我现在就是千草灵芝丹，就是第4个疗程，我现在是吃了有一半了。
0: 有一半了啊。
4: 哎，我现在就是感觉到身体可好了，好像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健康人一个了。
0: 原先买了80天的用药是吧？
4: 对。
0: 行了。吃一半就是40天了吧，对不？
4: 那不是，就是第四个疗程吃一半，
0: 哦、
4: 还有
0: 第四个疗程。那我知道了，那也就是说现在用了70天了呗，是不是？
4: 是这个意思。
0: 啊，行了，赶紧跟我说说情况啊。
4: 你看我是咋的呢？我是那个有那个心梗，就是头3年的时候，就是这不就心脏犯病吗？ 到医院。

0: 时大夫就给下了一个支架。
1: 啊、
0: 嗯，支架完以后呢，就是常年的就是阿司匹林、玻璃维始终吃着。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寻思你看是吃着，吃着的话反正挺贵，但是就以为就是大师，就是说这个就是靠就是那好的那似的，就是吃点药就行了，以后不能再犯了呢。
1: 嗯
0: 嗯嗯，也没想到啊，你说半年以后吧，就是那个脸就有点浮肿，再一个偶尔的时候有血尿。
1: 嗯，
0: 我上医院查去，大夫说的属于正常现象。
1: 嗯
0: 嗯，说那个就。吃那个什么阿司匹林、玻璃维有点副作用，就这样似的。
1: 嗯
0: 完了，再一个就是，就这么又吃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就感觉不好了，就是又出现就像心慌啊，有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再一个就是说一累着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啊，一生气就还是上来气儿。完，再一个就平躺了，后半夜就不行，就费劲的。
1: 嗯，
0: 那你说那个也不能说就是。再堵了再下支架也不能那样啊，再一个就家的条件也不行啊、
1: 哎、其实我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讲了啊，其实你说你不停的堵是吧，啊你下支架，你就家里边有金山银山，你下完了之后的话你能救了他的命啊。我有一个病人下了八个支架，我毫不夸张啊，他在找到我之前他下了八个支架了，家里特别有钱啊，然后就是老爷子呢工资也特别的高，那得了心梗，那下支架呗，是吧？那没办法了。结果下了八个支架，老爷子是个什么状态？躺在床上单口喘，跟植物人有啥区别？后来不是还是签草灵芝丹，又让他坐起来走出去。他当时他就说了啊，要给我送匾啊，又是送这个锦旗。我说没必要，我说本身医生就是治病的，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你治好了病了，你告我一声就行。因此我告诉大家，支架。只能是救命，不是治病的。为啥？他只不过就是把堵住的地方给它扩开。那么是什么堵住了？是血栓，血栓是垃圾。你不排垃圾，他今天堵这儿，明天堵那儿，你下吧。你有钱你就下支架，那根本就救不过来，明白了吧？
0: 明白。你说后来就是这个千草灵芝丹是我的，亲家母告诉的。亲母她是脑梗，脑梗的话，她说这个是。就是说那个不是那个说扩血管的药，就是里面有好多好药材。好几
1: 它里边是灵芝提取物嘛，灵芝八九十岁的老太太也知道啊，这个自古被称为起死回生的仙草仙药啊，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就这么事儿的，我就那个买上了，买上以后吃上以后，一个疗程下了以后，就是那个别累着啊，别生气啊，就是好像就跟平时就说那个正常人没啥区别，就喘气儿也匀称了，也不气短了，就晚上也能睡好觉了。哎，我就觉得挺好，这不还有药，这不就一直吃到现在吗？现在什么都没事儿，就是那个玻璃维、阿司匹林什么全都停掉了，
1: 全都停掉了啊。
0: 是。
1: 现在的话怎么样？关键是状态啊，西药都不吃了，那他这个喘气儿啊等各方面怎么样啊？
0: 哎呀，状态好，尤其是这，但是我这你看也挺好的，我还晚上跟他们出去跳那个健身操。
1: 哦。
0: 早晨
1: 跳健身操。
0: 早上出去还得走一圈，就像那广场的还得去走去。白天你说买菜做饭，有的时候还得上街。再一个，万一你说这家那家有点事儿，这需要帮忙啥？哎呀，比那好人还忙呢。
1: 我记得说话也挺敞亮的，有劲儿啊。
0: 嗯，
1: 那我就放心了，把这药用完。用完之后的话停药，我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仙草都用上了，人参、灵芝，我这个雪莲酒里边天山雪莲，我这是把全天下所有的宝贝我都给你们收集上了，你们好不了都对不起我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呀这么多的药用上了，80天我说要根治的，所以说停药吧啊，用完了之后就停药，就打这个电话来好不好啊？
0: 谢谢张老师啊。
1: 好，再见吧。
0: 哎，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你张老师吧？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是沈阳的患者张老师。
1: 嗯，
3: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给你打电话了
1: 啊。
3: 我不是有这个糖尿病吗？
1: 嗯，
3: 上次吧你告诉我用这个千草灵芝丹吧。
1: 嗯，
3: 我这不先用快两个疗程了吗？
1: 两个疗程啊。
3: 哎，这两个比如说真像你说的似的， 不到十天我的血糖就平稳了。
1: 嗯，
3: 因为啥？我这糖尿病得15年了。
1: 嗯，
3: 哎呀，这是不是花钱无计其数？
1: 嗯，
3: 我以前每天吃的药吧，一天下来啊，都不可以说呀，都不低于五种。
1: 不低于五种是吧？啊、哦，
3: 哎，降糖降压药总是每天必须吃的，
1: 嗯、
3: 胰岛素每天这是得必打的。
1: 嗯，
3: 那是胰岛素每天都打42个单位的。
1: 你打42个单位胰岛素，那你这个血糖能控制住不？
3: 打上胰岛素血糖还好一些。
1: 嗯，
3: 只要胰岛素不打，那血糖马上就往高了升起来。
1: 嗯，那并发症呢？
3: 并发症不行，你看胰岛就是血糖呢，打胰岛素血糖能够稳定住，但是并发症没控制住。
1: 嗯，
3: 它并发啥？一个是白内障，还有吧，你得这白内障以后，天天吧还得点那个眼药水。
1: 嗯嗯。
3: 因为有白内障，里还有玻璃体混浊，这个小腿巴还痒，这总刺挠。小腿上的屁股基本上没有好的地方了，
1: 全是并发症。
3: 有些地方吧，它一刺挠挠啊，有点挠烂了。
1: 嗯。
3: 两只脚的脚趾头吧，就已经吧，就是末梢神经没有什么任何知觉了。
1: 嗯。
3: 但是你都那种身体情况，现在通过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千草灵芝丹，
1: 嗯，
3: 现在我这些症状现在好的可真，
1: 嗯，
3: 明显见好都。
1: 明显见好啊。你把这个整体的效果来跟我说一下，我听听啊。
3: 第一步，首先胰岛素现在减没了，不用打胰岛素了。
1: 嗯。嗯，
3: 减掉胰岛素以后，现在血糖平稳了。
1: 嗯、
3: 血糖平稳到什么呢？3500.1，3后7.3这样。
1: 嗯嗯。
3: 另外血压现在正常了，过去不还有高血压吗？现在血压是高压135，低压的85这样。
1: 嗯嗯。
3: 特别眼睛现在是看东西，现在已经没有白雾了。
1: 没有白雾了，已经好啊。
3: 没有白雾了、
1: 啊，效果快啊。
3: 是。就眼前的投丝啥的现在都没有了，眼睛天天特别清亮。
1: 嗯，
3: 这回脚趾头有感觉了。你为啥说呢？有时候洗脚的时候水热一点，现在直着了。以前哪有，我天，水凉热都不知道。
1: 是，很多人来找我，哎呀，烫的那个脚啊都烂了。我说你这怎么就直接放进去了？我觉得不热呀。啊，其实家里人就说了，这刚倒了热水，脚就放进去了。为啥？末梢神经炎没有知觉。为啥没有知觉？糖毒。毒素把末梢神经给破坏了，所以说的话没有任何知觉啊！你想想，多可怜呢，多吓人呢！脚烂了，截了肢了，谁还能给你长出个脚来啊？张老师又不是孙悟空，你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嗯嗯。
3: 另外，张老师，现在一个是降糖药吧，吃的量少了不说，另外血糖现在非常平稳，
1: 非常平稳啊！
3: 哎，你说我现在把降糖药先停了也可以了吧？现在？
1: 降糖药啊，如果说很平稳啊，你就逐步停。你现在的话，你那什么，你还吃着啥呀？你说说我听听。
3: 这回现在这个二姐双胞胎现在吧，每天还是在吃一片，现在还
1: 吃一片，停了啊。血糖这么好，吃它干啥？不吃了啊，停了就行、
3: 啊。
1: 停了之后呢，观察一星期，如果说稳定了，咱们以后啊，这药啊就不吃了。
3: 啊、
1: 那么另外呢，千草灵芝丹呢，还得再接着吃。啊，再有两个疗程下来，这个病就全好了。现在的话呢，活动马上要结束了，最后4天，而且我说了，这个4天有没有保险啊？为啥？有的地区断货了，你如果说你们当地刚好断货了，这活动立即结束啊，不用这个到时候等到4天，结束之后下一批货源到了，那就涨价了。啊，那就不是说这个呢几百块钱，你现在活动是990，不活动是3960，你现在你到时候再一涨价，那可能5000-7000-8000的可能性都会有啊，赶紧抢个名额去吧，有啥事到时候来找我，好不好？
3: 好了好了，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现在没有定上、
1: 哎、
3: 我就定这个4疗程，这990这个，
1: 就定2个疗程就行了啊。
3: 啊，定2疗就行了、
1: 嗯、
3: 那行
1: 好了、啊、
3: 那就张老师听你的，好了，
1: 再见吧，
3: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4: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张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5: 张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
1: 嗯，
5: 用了一个疗程，
1: 嗯，
5: 这不是听说那个有优惠活动，我是那时候花了99块买的，哎，
1: 嗯，
5: 我用的挺好，这一疗程啊，
1: 嗯嗯，
5: 哎，这药确实不但是国药成功好啊。这都是好药材，见效特别快。
1: 嗯，
5: 你说我用上那个，也就是当天吧，用上脑瓜就清醒啊。
1: 嗯，
5: 我没药之前啥毛病呢？我跟你说说，我这胃溃疡。
1: 胃溃疡。
5: 哎，吃点凉的，吃点硬的都不行啊。
1: 嗯。
5: 哎，就是靠吃小米粥，一般的过了。
1: 哦。
5: 那个管胃的药啊，那吃多样了，一到医院一开呀，就开我那小子，就那方便袋就拎一袋回来。
1: 哎呀。
5: 饭前吃，饭后吃。
1: 嗯。
5: 没什么好效果。
1: 是胃病一般四联疗法嘛，三联疗法嘛，是吧？一开至少四种药，
5: 啊、
1: 一开一兜子啊，一兜子。但是你巴拉巴拉呀，其实大部分都是抑制胃酸分泌。那胃酸还能永远抑制住？一停药谁给你抑制去啊？你没有胃酸，人还能活吗？都不能消化食物了。
5: 嗯、
1: 一胃酸是永远也抑制不住的。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讲了，这不叫治病，叫维持。一停药就犯，是不
5: 是？真
1: 是的，
5: 哎呀，这确实说对了。
1: 嗯、
5: 哎呀，你说那个。后期吧，你就得了呛梗，这呛梗得了，
1: 嗯、
5: 哎呀，这是2014年得的
1: 啊。
5: 哎呀，你说得呛梗之后吧，这就给医院住了是14天院。
1: 14天，嗯。
5: 哎，但是那个嘴巴算整过来了，连扎针带、带那个带拔罐都贴膏药。
1: 啊、
5: 嗯。那是嘴歪回来了。
1: 嘴歪了。
5: 回来脑瓜的不好使，记性不好啊，拿东往西的。
1: 嗯。
5: 后脑总胀着，后疼啊。
1: 嗯，
5: 哎呀，我总得个手，就是掐后脑，就是那油的意思似的。
1: 啊、
5: 哎，可遭罪了。
1: 嗯，
5: 哎，哎，这用拿那个千草灵芝丹，用当天你的脑瓜就不那么迷糊了。
1: 为啥说它是仙草啊？那千草灵芝丹里边都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了，灵芝活性菌了，还不是把灵芝打碎了给你加进去的，是提取出来的。见病就治病，
5: 啊、
1: 知道啦、哎。尤其是它被胃酸一激活了之后，活性马上增强，你这个胃里边当天就不烧心了吧？对吧？
5: 是啊，
1: 啊、
5: 嗯，哎，你这现在我不是用的医疗城了吗？
1: 嗯。
5: 哎呀，你就这稍微凉点的了，硬点的，我吃也没事了，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是吧？
5: 哎、不烧心，不疼。
1: 嗯。
5: 哎，你这天哪，那一烧心的，那成难受了，这嗓子都热乎了，这症状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1: 啊，基本都没有了，是吧？
5: 哎，
1: 啊，
5: 哎，现在脑袋可清醒了。
1: 嗯嗯。
5: 现在记性也好了呢。
1: 嗯。
5: 原先你就是拿东往西，上市场买菜去，有时不给钱，有时把菜烂了的。
1: 啊。
5: 现在这症状没有了。
1: 都没有了吧？
5: 没有了。
1: 啊。嗯。
5: 那不，我现在这活动，哎呀，买四个疗程，这花一疗程的钱。
1: 嗯。
5: 才990，那我那时候一疗程就花990。
1: 嗯，我节目当中说了。啊，你现在的话，你觉得，哎呦，我当时一个疗程就花了990啊！你要再过上3-2天，你给张老师打电话，你就不是这个话了。为啥？你再过上几天要涨价了
5: 啊！
1: 一个疗程的话，990你都买不着了，明白了？
5: 哎、
1: 因为现在野生灵芝啊越来越紧缺啊，所以说市场价位大幅度提升。我这一次给大家申请到的这个大型的减免啊，只剩最后4天了。每天的话给了你们10个名额，你们要能争取上4个疗程990。争取不上的4个疗程3960啊，这是这个事儿。但是4天以后啊，如果说再参与，那时候有可能的话呢啊，4个疗程下来5000-6000、7000-8000的事儿都有啊。所以我节目当中讲，这两天为啥让你们赶紧报名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张老师不是说啊这个呢小市民小家子气，你张老师你光是说省钱了呢，关键这个药它治病啊，如果它不治病，我白给你你也不要啊。你千草灵芝丹为啥我每天给大家去讲它推广它，那我说药好不好不要听张丹讲，你们自己听啊，自己去看去。这个千草灵芝丹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提取物，那当中包括了像这个呢黑灵芝、紫灵芝、青灵芝、白灵芝、黄灵芝、赤灵芝，再加上野生人参和3-7营养货呀，啊，灵芝活性菌呀，这个成分是唯一的一个可以通调你全身所有5脏6腑病变的成分，进去之后不干别的，排毒修细胞，只要你哪个地方是细胞组成的我都给你治，我都给你修。你想想你的大脑、你的胃肠道哪个地方不是细胞组成的，只要你有过多的毒素，只要你是细胞病我全治。那所以说为啥我可以治百病，你关键你是治病。那么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个药是正规国药的推广的药，那肯定是正规没问题啊。关键是我为啥能省钱的几乎我不省钱啊，老百姓咱都普通老百姓是不是，能省一块是一块，能省2块是2块，更何况你省3000呢。所以说的话呢还不抓紧还等什么，再用上3个疗程这个。

0: 钱都买不回来的。
1: 是是。
0: 所以说赶紧报名去。
1: 那
0: 啊，别到时候撞货了又来找我啊。
1: 哎好。谢谢你张老师啊，再见。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3: 千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旧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4: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3: 千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4: 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

0: 生命的追求，岁也健康。如何找到开启健康长寿的金钥匙，让我们延长生命30年？人体本身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良的生活习惯以及服用多种药物所造成的大量自由基、胆固醇、脂肪、尿酸等多种毒素，毒素的长期存在会一直严重侵蚀五脏和血液，使其各器官逐渐衰老，引发病变。那么如何排除毒素，使五脏和血液恢复正常功能？千草灵芝丹具有多种极品灵芝，再配以人参、三七、淫羊藿等名贵中药配伍，形成一种特殊物质灵芝活性菌，可以彻底清除体内毒素以及有害物质，平衡五大系统，恢复身体治愈功能。千草灵芝丹，让我们延年益寿，健康生活，活过百岁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慢性病防治中心为大家开办的中医谈健康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慢性病防治中心首席医学顾问张丹老师。张老师出生于医学世家，从事慢性病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对慢性病治疗和预防有丰富的经验。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热线，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2: 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
1: 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很高兴啊，又来到了全国百家电台啊联合为大家播出的千草灵芝丹啊健康讲座节目。千草灵芝丹呢，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啊，这个解药啊在治疗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验阶段呢是经过了有10年的时间，那么在临床应用啊现在有6年的时间了啊，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就没有失过手啊。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强调啊，为啥它治病求根源呢啊，因为你慢性病的根源就是你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呢这些垃圾毒素啊它就像那个腌糖醋蒜一样啊，来腌你的那个五脏六腑啊，那么从而使你心肝脾肺肾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全部都受到了这个细胞啊，这些细胞全部都受到损伤，那么受到损伤以后的

0: 只要说你身体当中这些毒素它一天不排，那只要你受到损伤的细胞它一天不修复啊，那你这些慢性病它一个也好不了啊，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那么你用千草灵芝丹呢来治各种慢性病，是吧？刚才提到没有治不好的啊，为什么呀？因为啊，千草灵芝丹在治疗这些所有的慢性病变过程当中，它恰恰就是从根源上我去治疗的啊。比如说第一就是排毒，是吧？第二就是修复你各大脏腑器官、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肌肉骨骼的一个呢什么呢细胞，哎，它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进行治疗的啊。那么所以说在治疗各种慢性病变的过程当中啊，那做到了药到病除。那现在千草灵芝丹很受欢迎啊，在全国范围来讲啊，大家光听啊，光是啊从这个节目当中大家伙参与的这个人数来讲啊，还有呢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大家呢左邻右舍你们可以互相的去打听啊，用上千草灵芝丹的啊，现在已经是通过千草灵芝丹受益的那简直就是太多了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讲，你所有的这些慢性病你听好了，没有好不了的，没有治不好的，你所有的慢性病没有不健康的啊，你通通全部都是恢复了健康都好了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从根源上治疗啊。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长骨刺，是吧？尤其一些中老年朋友，哎呀，我不是膝关节长骨刺了，我就是腰椎长骨刺了，要不我就脖子长骨刺了，有的人脚后跟上还要长骨刺，是吧？腰上还要长骨刺。那么骨刺叫骨质增生，是吧？那么骨刺啊，有的人讲，哎呀，这个病啊，医生说了没法治啊，我就得挨着。你挨着呀，你看看现在有很多人脚底板子长骨刺，疼啊啊，一下地那跟针扎针刺的似的，你啥也干不成，走路都疼，你说你能干啥啊？另外的话呢，有的人啊，这骨刺长到膝盖上，是吧？膝关节炎啊，膝关节炎，这膝盖疼的呀，走路啊，哎呀，一瘸一拐，一瘸一拐，哪也去不了，是不是啊？再者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说脖子上长了骨刺了，是吧？你长骨刺啊，你在腰上脖子上长骨刺，除了像其他部位让你疼痛以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典型的症状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它会让你啊出现椎管狭窄，然后你骨刺吗？完了长了骨刺之后的话呢，骨刺就是多余的，是吧？你多余的你长出来的这一块呢，那么它会让你的这个占位吗？啊，你多出来的了，那你就要占别人的地方。那么占了谁的地方呢？占了我们骨骼，就是腰椎颈椎旁边神经和血管的这个位置啊，神经血管在椎间孔里头走。然后你有增生了，你不要以为椎间孔有多大，很小啊。所以说你这个长了骨刺以后呢，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椎间孔啊它就变窄了。所以说变窄以后呢，很多现在有着腰椎颈椎椎管狭窄增生的，是不是？你现在是什么感觉啊？哎呀，那能走了路，腿也麻，是吧？腿也困，然后的话呢啊走不了路啊，是吧？头也晕啊，关键是疼啊，下肢逐步失去知觉啊，很多人的话到最后大小便失禁啊，你大小便失禁啊啊，你根本你就不知道啊什么时候排尿了啊等等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大家记住了啊，你必须求根源，是不是？你过去的话是啊，你增生了，是不是？你长骨刺了啊，你到这个医院里边去治疗治不了，为啥？你为什么会增生啊？你为什么会长骨刺啊？啊，你长骨刺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局部的这个地方啊它堵上了，是不是？那么为什么会堵上？我们知道骨刺它其实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我们手上长的老茧子一样，它是属于增生了啊，就是骨骼细胞死亡了堆积的。那为什么我这个地区会出现啊这个拥堵？为什么我这个呢膝盖这个地方啊我会长骨刺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垃圾毒素太多了，垃圾毒素太多以后堵住了你的气血循环，气血循环不开了，不开之后的话呢，那么这样呢，我们的骨骼细胞它的新陈代谢，你膝盖的细胞也好，脚后跟的细胞也好，或者说我的这个腰上的还有颈椎上的这些细胞也好，那么这些细胞的话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新陈代谢的，对不对？那么你新陈代谢都是需要营养的啊，那现在的话呢我没有营养了，是不是？我气血闭阻住了吗？不通了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骨细胞就会出现老化，那么出现老化以后呢啊，就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 那么老化了嘛，是吧？啊，这样的话呢，骨细胞就会死亡。那死亡之后的话，堆在那儿，那就成了什么了？增生了，就成了骨刺了。那所以，这就叫做骨刺，这就是骨刺的一个形成的原因。大家伙明白了吧？所以说骨刺就属于老化，是不是？骨刺就是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的经络也不畅通了，你的细胞也失去濡养了。所以说你像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说你不是说长出骨刺来了吗？好，我做个手术，我把它嘎叽切掉。那么切掉以后的话呢，我告诉你啊，你只不过是把这个呢长的那个骨刺你把它切掉了，你把这个骨刺长的这个原因你也切掉了吗？啊，你有没有清除血液当中的毒素呢？你有没有疏通你的经络呢？你有没有去修复你老化的骨骼细胞呢？没有吧，对不对？你既然说没有的话，那你这样你说你发病的因素你没有去除，那你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它还得长啊，它回头还长啊。所以说有很多人根骨刺啊，根骨刺完了之后的话呢，做完手术以后，哎，过上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那为什么呢？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不从根源上治病，甭想好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伙听好我讲的课啊，你记住了，你记住我说的话，你今天你这个课你就没有白听。那记好了，所有的增生骨刺啊，都是由于身体当中垃圾太多了，然后这些过多的垃圾毒素是侵害了腐蚀了你的经络，你的这个骨骼细胞，从而导致骨骼细胞老化，老化的骨细胞堆积而形成的。那所以说你要把这个病根去了，什么病根呢？第一要排毒啊，是吧？你其二的话呢，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还要去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慢性病你才能够治好，是不是？你如果说不从这个病根上治的话，你这个病你甭想治好，门都没有，想都别想，就这么简单。那么千草灵芝丹，我为什么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呢？我告诉大家伙啊，首先第一点，千草灵芝丹它的这个药呢是一个正规的国药准字的药，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我说国药准字的药还不算，要给千草灵芝丹去补贴75%的药费，让咱们大家伙呢这个呢就是省钱又治病。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千草灵芝丹是唯一的一个里边含有6种野生灵芝，青灵芝、赤灵芝、紫灵芝、白灵芝、黄灵芝啊，另外的话呢再加上呢青灵芝。那么我们通过呢这6种野生灵芝，再加野生人参、野生三七去入药之后，那么它提取出一种成分叫做灵芝活性菌。这个灵芝活性菌啊，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去清除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垃圾毒素，同时来修复我们老化的细胞的这么一种精微的物质，唯一的一种，那独一无二。原因就在于灵芝当中有灵芝活性菌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在过去啊，我们这个工艺水平它达不到，而且的话呢那么在过去的话，慢性病的发展也没有现在严重，所以说的话呢，那么现在全国光慢性病变的患者啊，我们有3亿多，是吧？3亿左右，你这么多的人每年生病，大病小病一大堆啊，所以说医保的负担也特别的重，个人的经济负担呢也特别的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有了千草灵芝丹的一个问世啊，下大本钱，是吧？下血本儿，把这个呢千草灵芝丹6种野生灵芝全加进去，然后的话通过73项的一个专利技术啊，微生态学的一个专利技术，那么同时加20多道传统的一个炮制的制备的工艺。大家知道传统炮制工艺是提取不出来这个灵芝活性菌的，所以它必须结合现代的高科技的小分子技术进行萃取。那么萃取之后呢，两中西医结合的技术运用上，把灵芝起死回生之功效的这个灵芝活性菌呢，我们提取出来，然后入药之后呢，记住了，你比如说治骨刺吧，它会呢像洗洁精洗油一样，我首先把你血里边皮肤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边所有的这些垃圾毒素，我们把它溶解掉，然后才代谢出去。你把它溶解掉代谢出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就实现了一个排毒的这么一个功效， 是不是排毒的功效？那么像洗洁精一样，你就把这个毒给它排出去了。排出去以后呢，我们同时的话再去修复老化的一个呢骨骼细胞啊，骨骼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骨骼细胞啊，就像什么似的，就像那个蛇蜕皮一样啊，像蛇蜕皮一样，你把这个的，就是说我这个老化的骨骼细胞我给它排掉代谢掉，新生的骨细胞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你的骨刺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啊，你比如说我颈椎病，我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个呢就膝关节有骨刺，或我脚后跟有骨刺啊，那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这个骨刺它就没了啊。很多人说呀好神奇啊，它这骨刺没了，神奇什么呢？用上好东西了啊，用上灵芝了。所以啊，现在的话何止是一个骨刺啊，我告诉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慢性病都要让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没有任何的疾病让你健健康康啊。你包括像我们出现的心脑血管病啊，有的人心脏病，心慌胸闷气短乏力，是吧啊，这个呢心蹦哒吧哒跳啊，憋得难受上不来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讲了啊，我说你像这样的病人，你80天以后，大家伙记好了啊，你这个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心脏病没了。有的人要更重一点，中风后遗症是吧，不能说话了，不能走路了，偏瘫在床了，偏哭了啊，那你这样的病症你记住了啊，最终的话呢我们用上千草灵芝丹啊，那我让你说话走路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啊。第三种啊，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患者出现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了是吧啊，我糖尿病啊出现什么问题啊，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皮肤病啊等等啊，那你这些病变的话呢，你通过什么呢？你通过呢千草灵芝丹，你不需要多啊，你80天的时间啊，你到最后血糖也正常了，饮食也放开了，糖尿病也没了，也包括我们的风湿骨关节病是吧，想去哪抬腿就走啊，也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等等都一样，还有青光眼的、白内障的、视神经萎缩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老年痴呆症的啊，脂肪肝的、肝腹水的，对不对？肝炎的、胆囊炎的都一样。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很简单啊，第一的话呢东西好是吧，六种野生灵芝提取的灵芝活性菌，灵芝被称为仙草仙药，我想这全中国啊没有人不知道，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活了一辈子了，我也没用过那个野生灵芝，那现在的话有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不对？其二的话呢，除了药材好啊，那么其二就是它正规，它正规国药的，它不是保健品啊 ,OTC 的一个药。那么其三的话，你看用的人多呀。啊，你现在的话你康复受益的你简直就是何止上千万。而且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到了这个补贴和支持啊，那你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一个药的效果不好啊，支持呢啊，那是门都没有的事儿，对不对？现在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省钱啊，让更多的人呢我们能够治好病，补贴75%的药费，原价的你80天的用药是3960，那么现在的用药是干嘛呢？啊，是用多少呢？是用这个990就够了，990，大家记好了，你没有听错啊，是990，而且额外送一瓶曲莲酒，啊，一天只有10个名额，大家伙记好了。我张丹啊讲课，我从来不啰嗦，我给大家伙啊介绍这个药，我为啥要介绍它？因为它效果好，是不是？所以说我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说了，我说你如果说你要觉得这个效果好，你想用你就抓紧，为什么呢？补贴还剩最后2天，你最后2天的话一天10个名额，我问你，你最后2天一天10个名额的话，那你这样的话你满打满算每个城市最后剩20个名额，对不对？参与上了那就是990，参与不上3960，你中间省了3000块钱呢，而且还有一瓶雪莲酒，冬虫夏草、天山雪莲，再加上人参和这个呢，就是野生灵芝，可以说我是把全天下所有的仙草仙药都给大家整合到一块儿了。所以说这个药想不见效都难，想不见效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药到病除，到现在没有人失手，80天的时间长吗？一点不长，80天的时间药到病除，所以现在抓家伙没有报名的抓紧吧。啊，大家抓紧时间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了，咱把时间交给大家，有请主持人呢来现场接听电话。
1: 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400 6833-556-400 6833-556。
2: OTC 国药仙草灵芝丹，全部野生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3: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2: 仙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3: 仙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仙草灵芝丹，让慢性疾病患者远离痛苦，从此告别疾病，恢复正常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医谈健康养生节目，仙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4: 哎哎，你好，请问是张老师吧？
0: 啊，是我，我是张丹。你好啊。
4: 哎呀，这次呢真是高兴啊，总算是这次用上千草灵芝丹了，总算是买对药，治了病，出了，感觉现在有希望了，这身体
0: 有希望了啊。看来是个老患者。千草灵芝丹当时买了有几个疗程啊？
4: 当初孩子给买回来四个疗程的，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张老师啊。
0: 啊，那你把你原有的情况和现在恢复的赶紧跟我说说，我听听啊。千草灵芝丹呢，这两天啊正有这个补贴，补贴75%的药费，这最后两天了啊，我看看呢接下来你这个情况需不需要咱们再去参与了啊。那你先把情况说说啊，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这不是66岁了
0: 啊？有66岁了是不是啊？
4: 现在对高血压一年头也不短了，那个时候也就没当回事儿，
0: 啊，
4: 2007年的时候闹过一回，得过一回的脑梗，
0: 嗯，
4: 哎，那个时候又不太厉害，不太严重，还是没有引起足够的这个重视啊，
0: 嗯，
4: 这到2009年2009年年底的时候又犯那么一回，这回厉害，差点把命给搭进去呀，
0: 啊，这个当时的话呢，就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4: 哎呀，就是吃喝拉撒，就是废的一个，不，
0: 啊，
4: 他都干不了，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得有人伺候。
0: 都在床上是吧？啊，嗯，
4: 啊，左半拉身子不好使，一摸冰凉冰凉的，发麻也发木，
0: 嗯，
4: 拿东西是拿不住，是走到下不了地，站不住啊。
0: 站不住是吧？啊，嗯，
4: 不是呗？你说大小便都得靠这老伴伺候照顾，人真是你可不知道，难受遭罪呀。
0: 那肯定难受遭罪啊，是吧？你这个无论如何呀，老伴伺候的再好啊，也不如自己胳膊腿好使，是不是？你胳膊腿好使，那么咱们呀，要是胳膊腿好使的，我自己出去走一走啊，是吧？也不用每天啊瘫在床上，是吧？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胳膊腿好使，哪怕咱们喝杯水呢，咱自己能倒。那你这胳膊腿不好使啊，你喝杯水呀，啊，你都不愿意麻烦别人，是不是？有的时候就觉得给别人添乱了，添麻烦了。人病折磨着，内心当中啊那种愧疚拖后腿那种感觉也折磨着你，我觉得这日子有的时候就过得不太舒坦啊，对吧？啊，
4: 就是啊，你说光躺啊，这基本上就有2年多的时间基本上就不能动弹了，
0: 不能动弹了是吧？啊，
4: 真是伺候的好，孩子也伺候的好，也照顾的好，也没得什么褥疮。不过说实在的，为什么今天跟通了话心里这么高兴啊？这不听到你的节目，把这千草灵芝丹用上之后啊，真是这成分好，都是好药材，我感觉这回真正找到了一个这个治病出个这个好药。
0: 嗯，那你把情况跟我说说，我都听听啊，都见到什么效果了？
4: 你看现在最起码现在这个血压特别的稳当，
0: 嗯，
4: 高压现在130低压就是85的样子。
0: 130/85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血压的话，嗯， 是这个没有吃降压药一直这么稳定吗？
4: 就是以前一直吃降压药，现在降压药也撤下来了，自打用上这个千草灵芝丹之后，血压慢慢的就给调整过来了。
0: 啊，就调整过来了是吧？啊，好，血压下来了，最起码我们把这个炸弹就给它拆了啊。因为呀，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呀，这个血压不稳定，忽高忽低，就特别容易导致这个中风的复发，是吧？啊，
4: 要不现在那心里也踏实了。关键问题是什么呀？现在胳膊跟腿儿啊，比过去利索了。
0: 嗯，
4: 哎，你说的，没有想到能站得起来。现在每天在屋里啊，拄着拐慢慢的走一走啊，天天在窗户口来看看外边儿，哎，感觉特别舒畅，那感觉这个。有这康复的希望，有个盼头啊，张老师。
0: 有个盼头是不是啊？一天比一天好，一天也比一天好，是吧？啊，
4: 对不对？你说现在感觉这个吃饭也好，睡觉睡得过去也踏实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排尿、大小便都挺舒坦，现在感觉周身上下。
0: 啊，很舒坦，是不是？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啊，就是吃得好，睡得香。是不是啊？也能动，也能走。完了之后，小日子呀、啊、越过啊，咱们感觉到的这个奔头啊，这个希望越大，是不是啊？
4: 可不呗。这不今天孩子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搞这个活动呢，还给这个雪莲酒。
0: 嗯。
4: 我在想着，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当初孩子就是买全疗程四个疗程，说是80天的这个药量给买回来了，你看够不够啊？
0: 嗯，80天的用药足够了啊！我在节目当中说过了啊，因为呀，千草灵芝丹它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啊，你记住我的话啊，它是怎么来给大家伙治病的呢？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它是从根源上，我来清除你血液当中的毒素。那比如说你吧，啊，那你说你为什么能走了？原来为什么我不能走啊？胳膊腿不灵活，那是因为把你原有的经络当中所有的毒，尤其是像脑袋啊这个地方啊，它那个血栓我给你溶解代谢掉了，它通了。首先是第一点是通了，那么第二一点的话呢是什么呢？第二一点啊，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还有一步是修。啊，因为它里边是6种野生灵芝啊，我想你在用上千草灵芝丹，孩子给你买回来之后，你应该是看过的，你看见说明书了吧？咱们千草灵芝丹里边是野生灵芝、野生人参的一个提取物，是不是啊？这个野生灵芝啊，就是你没有听我张丹讲课的时候，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4: 知道啊，灵芝不都说是仙草啊？
0: 对了。啊，所以说老百姓都知道的好东西啊，因此的话在用上之后怎么可能治不好你的病呢？啊，咱们就可以真正的去修复你老化的细胞。哎，所以说的话你老化细胞一得到修复以后啊这样的话你想道理多简单，我脑细胞一个个都是好的了，我这个病还会再有吗？这叫连根挖连根拔，知道了？就跟割韭菜一样啊，我现在不是一茬茬给你割了，我不是控制症状了，我连根给你挖了啊，那还犯啥病？所以现在补贴幅度确实是很大啊！那千草灵芝丹我说了，对吧？那么80天的用药啊，原价是3960啊，那现在990，还给那个雪莲酒。但是从目前治病的角度来讲，不需要了啊，这个呢已经是好了，还参加活动干啥？不需要啊。
4: 哦，那行，那我就踏踏实实用。以后有啥事，张老师，我喊你打电话，回不好给你报告。
0: 随时欢迎啊。然后我也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会了啊！
4: 好，谢谢您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4: 哎，
1: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5: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1: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6: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6: 我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唐山里的新朋友。
0: 啊，
6: 我听着你讲这个千草灵芝丹呢、啊，别的我不敢说，我光知道这个灵芝，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0: 灵芝吧，啊，我说过了啊，下至20岁的小伙啊，上至70-80岁的老太啊，我说没有人啊不知道啊，这个灵芝是好东西的，尤其是千草灵芝丹，再一听我讲课知道，咱这灵芝和那普通灵芝又不一样 啊，普通灵芝呢，人工种的，一年一个月完了之后就能长一批，管啥用啊？跟种蘑菇似的。完了之后，咱用的是千草灵芝丹，当中是野生灵芝。这野生灵芝啊，在这深山老林是吧，享受天地日月之精华，有的可以长几百年的。啊，所以说的话，你是那种长一个月的灵芝能比的吗？因此的话，它的药效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可跟大家伙说好了啊，我现在为了大家的慢性病、一体多病啊，这个呢，大家伙都已经砸了血本了啊，就给你啊用最好的药啊，用最好的提纯技术，用最先进的技术来给你治病，我就不信了啊，还有慢性病它治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伙都得把握机会啊，因为这野生灵芝啊，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你呀、啊，多多少少也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东西不是说想挖多少挖多少，对不对？
6: 是、是，张老师，要是那样啊，我特别信服你，你讲的也让我听明白，挺实在。我想把我身体这个毛病和你学学，你快点给我看看，救救我！我现在太痛苦了。
0: 你快跟我说说你怎么了？
6: 哎，先说吧，这个腰啊，时间得的长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三四节膨出，四五节突出。
0: 哦。
6: 天天这个腰啊疼的，你忙不下，干不了这个家务活。
0: 嗯，
6: 看着那个活着急呀、啊，你干不了，身体不给你做主，你干着急，你没有办法。
0: 嗯，
6: 越着急，这个血压跟着就高起来了。
0: 嗯，
6: 高压呀，平常吃着这个降压的药，我吃着这个，贝特乐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缓释片。
0: 嗯，
6: 高压老在160左右，低压在95。
0: 嗯，
6: 血脂还高了。
0: 血脂也高啊、
6: 人家正常不是0.7到1.7，某山医院人医生告诉我，
0: 嗯，
6: 你不知道我这有多高，张老师，我都9点多，9.4、9.5，
0: 太高啊！你这个血脂一高的话呢，什么叫血脂？血脂，血液当中的脂肪，对不对啊？那么你这样的话，你血液当中的脂肪的话，我问问你啊，它在你的血里边是不是啊？那个脂肪，那这样的话，你的那个血液啊，它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似的？就跟那水里掺了油似的，就那种感觉啊，那个血液当中那些垃圾啊，我说了，垃圾导致疾病出现，是吧？这就是根儿，这是不是垃圾？是不是典型的垃圾？对不对？到最后那血液都黏黏糊糊的都不走了啊，那你这各种各样的病不都来了吗？啊，什么血栓呢？对不对？心梗啊，脑梗啊，是不是都排上队了吧？对吧？啊，
6: 对，有的时候你躺下以后啊，这个耳朵后就觉得刷刷那响，这心脏就开始蹦蹦蹦那跳的，你特别难受。
0: 难受。
6: 我上一次我去化验血脂去了，张老师，你不知道那个小姑娘跟我说什么来的？
0: 嗯，
6: 你缺点没办法，那仪器给我弄坏了。你现在都是米血，说我
0: 啊，你看看，
6: 说你
0: 这
6: 全是油，你那是血呀？
0: 嗯嗯。昨天咱有个听众，啊，这个血液太粘稠了，里边垃圾太多了啊！我说过，这人身上垃圾多了呀，不能活啊，所以他没办法呀，他垃圾太多。你知道他医院里边给他咋处理吗？给他吸血，就做透析了嘛。做透析啊，血液粘稠度太高，做了5回透析，5回透析花不少钱呀。结果透析完了，我说你好了没？没有，我透析完了我还觉得头晕啊？为啥？因为血液当中现在有大量的毒垃圾。你现在的话也有个症状，应该也是头晕，感觉脑子迷糊吧，对吧？
6: 迷糊啊，说话也记不住事儿，亮也就忘，自己有的时候还着急，拿着这个东西还在这个转圈的找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就这特点啊。为啥
6: 啊？
0: 我告诉你啊，血液当中垃圾太多了，这样的话呢导致你血液太黏糊，太黏糊以后呢，血液所能携带的这个养分就太少了，知道吧？所以说你缺血缺氧啊，这是缺血缺氧，时间久了之后往下发展，老年痴呆症、脑萎缩、脑血栓、多瓣硬化、高血压、心梗、脑梗啊，这就是排上队了啊。所以像这种情况，这些毒可得排呀啊！你不排的话，你今年有多大岁数啊？
6: 我今年岁数不大，我今年才60岁。
0: 你看看啊，你才60岁，你说你把身体折腾成这个样子，接下来的话自己估计都担心了啊！这些病啊都排上队了，对不？
6: 对
0: 啊，
6: 要不我说张老师，你快救救我，我就赶快呀、我一听说这个千草灵芝丹，我就赶快想用上它，我早用上一天，我早这个身体解决一下这个痛苦。
0: 你算是算对账了
6: 啊，
0: 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我刚才为什么要跟你说 那个听众啊，他坐下那个透析他吸血呢，因为他呀洗了半天血啊，回来之后还是犯呀，还是犯呢。我在节目当中讲了为啥啊，什么原因， 因为你这些东西啊，全不是说人家谁给你啊，这个呢，把这个身上血管给你切开喽，然后给你打进去点脂肪，没有人吧？也没有人啊，说是啊，把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我给你塞点这个棉花头，给你把这个血弄黏糊了，给它堵住了，都没有。那么我为什么血液这么粘稠呢？我为什么出现高血脂，而且都是那种啊就是个黏黏糊糊的，就走不动的那种感觉？原因就是你自己的新陈代谢能力太差了，我们人的细胞老化了，所以说细胞一旦老化之后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垃圾多了伤害细胞，细胞损伤了，心肝脾肺肾不能正常干活了，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垃圾又会再进一步的堆积下来，完了之后的话呢，又会进一步的加重，所以你在逐步的加重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心肝脾肺肾都要出毛病的啊，到最后的话，那就是我所说的，可能你就傻了，你就老年痴呆症了啊，你啥谁都不认识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啊，洗血都不行了，怎么办？你记住了，要治病得靠自己啊！我不是有千草灵芝丹吗？你通过千草灵芝丹当中的灵芝活性菌，我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啊，把那个血液当中的那些油脂垃圾给你溶了，给你代谢掉。首先的话，你通过这种溶解，它是不会再生的。那么其二的话，你光是啊把这个呢油脂排出去，你不算本事啊啊，那人家吸血也排出去了，把垃圾是吧，也排毒了，但是你洗完血以后，你没有修复细胞啊，你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细胞不是还是不行吗？这样的话它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的新陈代谢，是不是？就跟那小孩似的，不会走路，你扶着他，你一放开手试试，吧唧就摔了啊，就这么简单。所以说的话还必须修细胞，两双管齐下，缺一不可。那么现在除了国药准字的在全国推广的千草灵芝丹，除了这个药还有第二个药吗？没有了吧，对不对？
6: 对
0: 啊，
6: 对，
0: 嗯，
6: 要是那样，
0: 所以说现在的话还得犹豫。你没听说啊啊，千草灵芝丹呢、啊、现在有的地区都要断货了，为啥？野生灵芝太金贵，而且的话呢，我节目当中讲用的人太多，谁都想八十天治好病，就你这病，你听我的，我八十天我给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啊，到时候让你啊不头晕，没有高血压，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但是现在这个补贴还剩最后两天，参与上了990，参与不上3960，参与上了我还给你送个什么呢？送一瓶雪莲酒啊，我给大家送送啊。我跟你说哈，想这种机会得赶紧去抢，错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啊，你过两天以后的话，你就得多花3000块钱，明白了吧？啊，
6: 明白了。我，你给我帮助我报个名吧，张老师。
0: 报名啊，是这样的，你给的75%的钱啊，这个钱呢，到时候就直接返给你了，知道了？
6: 哦。
0: 我这儿给你报不了，我给你返不了钱呢，是不是啊？啊。
6: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张老师，我赶快打电话，我不能错过一分一秒啊。
0: 好啊，那就这样吧，有事打电话，再见啊。
6: 哎，谢谢您，张老师，再见。
0: 哎，好了。
1: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7: 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啊。
7: 你讲的这个千草灵芝丹呢，我现在用了将近两个疗程了吧？
0: 啊，
7: 之前为什么买了两个疗程呢？就是因为这些年呢啊，长期的有病，不但是挣不来钱，还整天的吃药，我得花钱，经济上啊，实在有点承受不起了，买的少。这不正好吗，张老师？我买的少啊，倒对了。现在听您说。就是说花一个疗程的钱就能拿到四个疗程的药了，是吧？
0: 是千草灵芝丹现在有大型的优惠减免补贴的活动嘛？
7: 那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啊，我好趁着省钱的机会吧，我多买上点，一次性买足了，你看看行不行？
0: 那你先把情况跟我说说，我先听听吧，好不好？
7: 这两个疗程用一了啊，最大的改善就是我这类风湿的毛病了。手指啊。现在红肿不但是消了不少，最主要的啊，慢慢动动，感觉不到那种钻心的疼痛了。现在，还有早晨的啊，起来之后不用搓呀揉啊，这半天呢才能缓过劲儿来，胳膊腿儿才好使。现在啊，就是略微活动活动，就能轻松灵活点了。
0: 啊，你是说原来有沉降吧？是不是？
7: 有沉降啊。
0: 啊，你原来沉降的话，一般得多长时间啊？
7: 一般的时候得15分钟左右才能活动开了。
0: 啊，现在的话，沉降的感觉一点都没有了吧？是不是？
7: 哎，就像您说的，我感觉这个肌肉啊，它软和多了，这个关节啊，就好像上了润滑油差不多，也轻松灵活起来了。
0: 那就对了啊，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讲啊，比如说风湿类风湿的患者啊，你们记好了。

0: 还不是人工种植的灵芝，还是六种野生的灵芝。所以你灵芝活性菌啊，一旦说吸入人体以后，四步疗法嘛，轻调养护，轻轻的就是垃圾毒素。你血液当中那些风寒湿邪闭阻经络的垃圾，我首先就会像洗洁精洗油一样给你溶解掉。溶解掉以后，这些垃圾没有了，我的经络里边就通开了。所以说你现在不僵了啊，第一步非常的好。还有哪些方面都见到效果了？
1: 有，还有之前的我心脏不大好
0: 啊，
1: 现在啊，我感觉别管是有人关门呐、啊，还是看电视声音略微大点啊，这种心慌的情况没有了
0: 啊，心慌的情况已经是没有了，是吧？啊，
1: 哎，再有一个好的，张老师啊，就是我现在干点轻微的这个家务活，你比如拖拖地啊、或者出去买买菜之后啊，我也感觉不到这个心脏啊有这个喘气不匀溜啊，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憋闷的感觉、这种情况啊明显消失了。
0: 啊，都已经消失了，是不是啊？为啥上来气了？经络畅通了呗。啊，要是把你的经络给你堵住了，你往哪喘气呢？对不对？完全堵死了，是个心梗啊，对吧？啊，
1: 对，也就是说，张老师，从我感觉是这个不疼不痒了，心脏明显变好转了，我就感觉近段时间啊，睡觉是特别特别的踏实。
0: 嗯，
1: 不光是踏实啊，睡的时间也长，而且啊，睡得还挺香的。
0: 啊，睡得很长啊，也很香啊，这就对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说了，百病缠身，万病之源就是身体当中的毒素。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把毒素排出去，同时修复老化的细胞。每一个细胞如果都是健康的，你啥毛病都没有啊，你就是健健康康的啊。虽然说用的不多，但是的话呢，疗效非常的确切和突出。你现在知道了吧？治病不能瞎治啊，不能乱治啊，啊，得治到刀印上。这不到刀印上啊，这钱就白花了，对不对啊？
1: 是，
0: 嗯，
1: 我现在还想着张老师，我说这些年呢，从他有毛病之后啊，就开始用药，也没间断过。
0: 嗯，
1: 问题是用了这些年下来，这钱也花了不少，他就始终没往好处发展，而且还一步步的往坏处发展呢。
0: 对了啊，你现在你算是弄明白这个事儿了，为啥？你说两句我听听，你说为啥？是不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去啊？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没有治到根源上去啊。根是什么？
1: 对
0: 啊，现在听了张丹老师的课，应该知道了。身体为啥生病啊？为啥上越上岁数病越多呀？为啥你十几岁的时候、二十来岁的时候你咋不生病呢？我节目当中讲，就是自己折腾出来的病啊啊，撒的毒素太多了，身体当中毒素太多了啊，闭阻了经络了，经络不通了。而且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不仅说我毒素多了，我细胞也受损伤了呢啊，这就是你得病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既然是这么得的病，让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去呀、啊、是吧，不留他呀啊，就得连根拔啊。因此的话，我们用千草灵芝丹排毒修细胞，这个方向是永远错不了的，这就对了啊。治病方向对了，方法对了，用对了药，哪有治不好的道理。所以像这种情况不用我来就叮嘱你了吧。千草灵芝丹80天四个疗程的药，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还送一瓶虫草雪莲酒，最后2天的补贴随时都有可能会结束。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现在是不是得马不停蹄的去抢啊？对不对啊？
1: 那是，这好机会现在难逢，谁想错过呀？
0: 那可不是，赶紧抢名额去，不多说了，完全好了给我打电话报喜，好吧啊？
1: 好嘞，张老师，我先抢名额去啊。
0: 好了，再见吧。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
3: 400-6833-556 400-6833-556400-6833-556。
2: 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喂，你好，是张老师吧？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张老师你好，这活动啊，看见上来的药啊，昨天给我送过来了，可是我一看呢，还送了我一瓶雪莲酒。你说我平时我不喝酒，你怎么办呢？
0: 不喝酒的话，虫草雪莲酒啊，这个酒劲不大，这是药酒，不是普通的酒，是用来给你治病的啊。
4: 啊，知道了，知道了。哎，你这么说，那放心了。行，哎，能说说我的情况吧？
0: 您请讲啊。
4: 嗯，我的最主要的，我这个，从上到下说，我这个眼睛不好，好几年了。但是我现在这两个眼睛有那一双奴肉。

0: 就是，哎，有炎症，就是一上来这个劲儿吧，上火呀，着急的，就是红斑炎。这红斑炎就是，吃药啊，打炎药，滴炎药水似的，好几天都下不去，就这样。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啊，我就是这个心脏也不好，总是啊心慌气短的，哎，睡觉不敢平躺的。现在有的时候，哎，你着急紧走几步啊，上个楼上的心口就堵的出不上劲儿，憋得难受。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呀，腿疼，腰也疼。这个，然后就是风湿，这个两个膝关节了，总觉得猛凉风，后腰也是，都是好像总比别人差个节。今天，
1: 有风湿吧？是不是啊？
0: 脑部有风湿，因为特别
1: 嗯。
0: 是这常年吃药吃吧，大把大把吃那止疼的、消炎的、活血的、化瘀的，我胃还受不了，现在胃还特别难受。
1: 嗯。嗯，胃也特别难受啊！胃里边怎么难受了？现在？
0: 就是胃胀、胃疼啊，反酸、烧心的，有的时候。哎呀，吃的不对，特别是早上醒了的时候，也那嘴里特别苦，哎，就是一打嗝的时候都忘要反那苦水，特别难受那种感觉。
1: 嗯，反的苦水啊，到医院看过没有啊？反的苦水的话，你有什么胃病啊？胆汁反流性胃炎吗？
0: 对，也医院也检查过，是胆汁反流性胃炎，这是也得看这药，都是反反复复的，好不彻底。
1: 嗯。
0: 所以说，这不是后来你说听广播用上这个，哎呀，浅草令子丹，那说是国药 OTC 的，所以说这是，哎呀，好药材已经，所以说我就把活动参加上了。
1: 嗯，参加上了啊。你今
0: 对。
1: 天给我打电话啊，是有什么问题啊？你说吧。
0: 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啊，我就想问一下张老师，你说我这个呀，这么多病，我这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了吧？
1: 嗯，灵芝这个千草灵芝丹呢，你现在也拿到药了啊？拿到药以后啊，你就把这个说明书啊翻出来看一下。那么这个千草灵芝丹，千草灵芝丹啊，为啥它叫灵芝丹啊？因为它里边是六种野生灵芝加野生的人参所提取的，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千草灵芝丹当中的药物成分是最好的。那么既然是最好的，而且的话呢，怎么治病？你买药之前呢，大概的应该是也听过我的节目了，我说过了，排毒休息包，要将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排出来，80天给你治好病。那么既然说它里边都是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了，药物的浓度是最高的啊，而且也是最对症的，所以用上之后的话呢，基本上当天精神头就可以改善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病多啊，那么虽然多，但是的话呢，刨不了它的根儿啊，都是一样的啊。那根儿它都是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太多了，然后的话呢，你才产生了各种慢性病啊。那比如说我的胃病吧，那胃病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肠胃当中啊垃圾毒素太多了，原因你自己也说出来了，我吃药吃的。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就是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听众也都问过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最终我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啊？那就是好人什么样你就什么样啊！所有的慢性病一个不落，包括你的眼睛的病变也是一样的，到最后是完完全全健健康康、彻彻底底呀啊！所以说80天的用药足够了，你这是非常幸运的。我节目当中说了，千草灵芝丹这一次的补贴，这个补贴呀。那么最终的话呢，一个城市只有10个名额啊。那么最后
0: 这
1: 两
0: 个
1: 天的时间呢，你都参与上了啊，这个非
0: 对
1: 常
0: 对。
1: 的幸运。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这么着啊，你就先去用药，有什么事儿呢，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好吧？啊，
0: 好，谢谢你了哈，张老师。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听众的参与。千草灵芝丹精选野生药材，传承古方制药工序，再加之现代工艺提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场外热线电话是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
1: 你
3: 好。
1: 好。
3: 哎，张老师吗？
1: 哎，你好啊，
3: 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张老师，我是大连的患者，听您的讲座吧，这不听一段时间了，感觉您讲那个千草灵芝丹效果挺好的，就这么的，我听说现在还有活动，这活动就剩最后2天了，是吗？
1: 对了啊，最后2天啊，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了啊，我说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千万不要错过，错过的话到时候就要多花钱了啊。
3: 是。
1: 我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啊，我说啊现在这个补贴你知道幅度多大不啊？这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性菌啊，野生灵芝啊，所以说的话呢，在治病防病过程。

0: 当中，它的疗效是最好最快的，也是最全面的。
1: 嗯，
0: 那么因此的话呢，原价得3960啊，现在只需要990，而且额外赠送一瓶雪莲酒啊。我说了、
1: 嗯、
0: 机会只有一次、
1: 嗯、
0: 而且有的地区啊，如果你们当地货源紧张，这个补贴是要随时结束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儿要抓紧时间去抢啊。关键是啥、
1: 嗯、
0: 这药它治病啊。
1: 对呀、
0: 啊、那么你听了很长时间了，你现在的话、
1: 嗯、
0: 你千草灵芝丹你用上了没有啊？
1: 我现在还没用呢。
0: 嗯，新听众啊、
1: 嗯，
0: 新听众的话，你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下，我来听听。
1: 行，张老师，我今年64了，我得糖尿病啊，都12年了。
0: 嗯，
1: 哎呀，这个血糖始终控制不好，降糖药换了多少种了，也不行。有时候那个血糖高，那吃的降糖药呢，血糖还在餐前十来多个，两种降、吃两种降糖药。餐前还是在6点多7点多，都不像人家说的5点几那样。
0: 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1: 嗯，
0: 感觉你这个身体是木的，是麻木的，好像是对药就不敏感啊，
1: 对对对，
0: 没反应、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哎，就、
0: 嗯、
1: 是听人说打那个胰岛素，结果呢到医院去呢一试呢，还有那个胰岛素抵抗还打不了。
0: 打不了啊、
1: 哎、
0: 其实能打了又如何呢啊，打胰岛素无非就是人工的那种啊，研究出来那种胰岛素，
1: 嗯，
0: 打上之后呢，它就是辅助帮你去分解今天吃进去的糖啊。
1: 嗯，
0: 我节目当中讲啊，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呀，这个打胰岛素啊，它相对于我们吃西药来讲，它的副作用确实是小一些，但是扎胰岛素有扎胰岛素的危害呀，啊，第一容易扎出低血糖来，
1: 对呀，
0: 晕过去之后、嗯，如果说你不能够在6个小时之内去进行抢救的话啊，直接就成植物人了。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救过来也是痴痴傻傻的啊，那成老年痴呆症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啊，胰岛素它又不能修胰岛贝塔细胞，又不能排糖毒，所以说扎上又怎么着，想扎一辈子呀啊，那也不是说从根源上治病的方法呀。
1: 嗯，
0: 身体为什么血糖降不下来呀啊，为啥就像好像这里边是一团浆糊似的，别人能降下来咱降不下来，为啥？血液当中毒素太多了、
1: 嗯、
0: 你这药吃进去之后啊，全包在那些毒里边了，那这样的话它压根就没有发挥作用，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你在治病的时候你要先想啊，这根儿是什么，如果说不排毒的话，那么这样再吃再多的药也没有用。
1: 对， 对， 对，
0: 那么当然了，我们糖尿病患者最主要的最根源的因素是什么呢？除了身体有毒素之外，胰岛的贝塔细胞不好使吧，这个在医院里边医生跟你讲过吧，是不是？
1: 嗯，
0: 胰岛的贝塔细胞如果不好使的话，那你这个血糖，你是不是如果说你不修复它啊，不能自产自足，自给自足，你是不是得吃一辈子药啊？对不对啊？
1: 嗯，你说干这一步我都没信心了，后来就这个逐渐逐渐那个并发症也都上来了，哎，脑动脉硬化，哎，你说记忆力也不好，这脑袋嗡嗡响啊，哎，而且呢，哎，这个后脑勺胀了呼那么疼。哎，你一天呢就昏昏沉沉的，手脚又麻又凉，特别啥的眼睛眼底出血，大黑块挡根本就看不出去，生活都有点不能自理了，都
0: 不能自理了啊、
1: 嗯！
0: 心里头是不是特别害怕呀？
1: 啊，
0: 真
1: 害怕
0: 啊！
1: 还打个激光呢，这眼睛呢，你又不打激光还不知道怎么地呢。
0: 嗯。
1: 另外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你说这腿那个手有时候，哎，都不知道都没一点知觉都没有。
0: 嗯。
1: 哎，那个温度啊，那什么的都不知道啊。
0: 嗯，
1: 你比如洗脚啊，那个热水热了，老伴儿说烫手，我那脚搞的是咋地不咋地。
0: 嗯，
1: 都那样。哎呀，
0: 嗯、
1: 有时候又疼又这，又光吃这药也没少吃，干吃也不好，特别是眼睛不好。我跟你说，上简直憋屈死我了都啊。
0: 嗯，所以说的话呢，现在不光是血糖高啊，并发症刷刷都出来了啊。
1: 对呀、
0: 啊，我问问你，想不想啊放开饮食啊？
1: 哎呀，我这真的，我看馋死我了都，知道吗？
0: 馋死了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要照你现在的治疗方法，你永远不可能说我放开饮食。而且的话呢，高血糖啊，会让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器这个六腑啊器官会老化，你会进入未老先衰。
1: 对
0: 啊， 啊，你不信？你看、
1: 嗯，
0: 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的老化速度啊，是那种没有糖尿病的那些人啊，和同龄人相比，你的老化速度是贼快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呢？毒素太多了，未老先衰了。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想，我也吃口西瓜，哎呀，我馋死了，我这多少年没有解放过了。好，
1: 真是
0: 你也听了我的课了，要怎么着来着？ 治病求根源，不求根源，治上十万辈子他也治不好，对不对啊？怎么治啊？糖尿病既然是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了，我既然是血液当中有大量的死糖和糖毒，那么是不是就得修复受损的胰岛贝塔细胞，我就得排出这些死糖和糖毒啊？多简单的事儿啊，对不对啊？现在千草灵芝丹啊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还不赶紧抢命而去，还在这儿等呢。千草灵芝丹能买到就不错了，我这张单是实话实说，是不是这么好的药能买到就不错了。
1: 对，
0: 你过去的话你拿金块，你看你能不能买到野生灵芝提取出来的灵芝活菌菌，买不着，为啥？技术水平不够，没提取出来。你还不赶紧报名去，我都最后两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1: 那张老师，我就不跟您多说，我赶快打电话了，
0: 赶紧的吧，啊，别错过了啊！我希望呢，80天以后给我报喜，好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再见吧。
1: 再见。
2: 好的，再会。千草益寿灵芝丹，延年益寿赛神仙。千草灵芝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主要治疗脑部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前列腺疾病、哮喘病、妇科病以及各类慢性疑难杂症。康复中心的场外热线是400-6833-556 400-6833-556 400-6833-556。我们继续开通热线，打进热线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张老师啊。
0: 哎，
3: 张老师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千草灵芝丹说现在有这个优惠活动了，我就想啊，让你帮我看看，要咋说这千草灵芝丹呢、啊？这效果啊，确实是挺好的。
0: 嗯，
3: 你说我是开始是咋？我就这个胃不好，我这胃病啊，得将近10多年了
0: 啊。
3: 就这么说吧，我这药可真是用遍了，那偏方我也没少用，但是这个效果啊总是不好。就是这个胃呀、啊，你说到后来到啥程度了？就吃多了一点儿，哎，它就胀得慌；你说吃少了一点儿，它就反酸水。我这反着酸水吧，不像人家说就反点酸水就完事儿了，而是反那个东西，就像咋？就像那个胃里头总像有那个辣椒面在里头辣的齁的那个滋味，哎，特别特别的难受。
0: 嗯，这是严重的胃肠病变啊！除了胃病，还有啥别的毛病没有啊？
3: 啊，我这个血压也不好，我这血压吧，这个高压，就是这血压就是也得有6-7年了。
0: 嗯，
3: 那药也没少吃，但是那降压药吧，你说吃完之后吧，哎，那血压也就降到150就顶天了，那低压吧，也就是95-100那样。那天整的我这个迷迷糊糊的，走道啊都那个直败道啊，就像踩那个棉花地似的，总是那个忽忽悠悠的，我脑袋吧从来没有清亮的时候。
0: 现在怎么样了？我刚才听你讲啊，这不用了4个疗程了吗？说说效果吧。
3: 哎，现在我挺好的，现在我这胃吧，不管是吃什么东西了，就稍稍硬点的啦，或者是稍稍辣一点东西了，现在这胃啥事都没有了。
0: 好啊。
3: 我比以前都胖了将近能有10多斤了。
0: 嗯，好，血压怎么样？
3: 血压挺好的，现在高压是130，低压是85。自从我用了咱们这药不到1个月的时候，始终就是这么平平稳稳的。
0: 那就对了啊！为什么效果这么好？我节目当中说过了，排毒修复我们受损的细胞，是不是？你所有的垃圾毒素都排出去了，所有的细胞都修复健康了。那这些病啊，咱们一个不落啊，一个不剩，通通都治好。你这不完全好了吗？你还凑啥热闹？活动不用参加啊！
3: 我想给我家老伴儿用。
0: 他怎么了？
3: 我家老伴儿吧有痛风。
0: 嗯。
3: 哎，痛风吧，尿酸可高了呢。
0: 嗯。
3: 啊，你动不动吧，3天5天，哎，就犯一回，犯一回那脚肿的可厉害了呢，有时候都肿到那个手指头手上去了。
0: 啊，除了痛风没有别的病了吧？还有吗？
3: 他别的小病吧倒不是，就先把这个病给他治。
0: 那么赶紧的，我节目当中说了，痛风不是典型的身体当中垃圾毒素太多吗？是不是？经常听课，这点主意还给他拿不了了，定要。最后啊，2天的补贴，1天只有10个名额
3: 啊，
0: 原价3960，现在只需要990，再晚了就没了，想花4000块钱吗？
3: 那行，那我撂电话吧，我赶紧给他订，这电话我知道。
0: 好，那就这样吧，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不能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张老师再会。千草灵芝丹的全国免费电话
4: 400-6833-556，400-6833-556，400-6833-556。
5: OTC 国药 仙草灵芝丹，全部皆中药材入药，治疗各种慢性疾病。

0: 精选千年极品灵芝草，白山野生百年参，三枝六叶银阳藿，云南文山血三七等名贵药材，保留古方制药工艺，结合现代科学方法提纯，效果显著。
1: 参草灵芝丹主要治疗脑类疾病、心脏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哮喘病、前列腺疾病、妇科病及多种慢性疾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0: 千草灵芝丹独含灵芝活性菌，能够迅速排除体内毒素，平衡五大系统，使药物直达病灶，彻底摆脱病后顽疾，健康度过后半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

0: 名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道，岳云接将在手，任登上马。打马下了七乌山，直奔金陵城。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金陵城外，闪目往对面一瞧啊，呀，岳云大吃一惊啊，怎么了？金军已经把金陵打了包围，但是见金营啊，营挨营，帐篷挨帐篷，马号挨马号，远处大旗小旗好像海浪层层，把个金陵围的跟铁桶一样，一带连营十几里路啊！哎呀，金兀术人马怎么过得这么快？这就怪了，从黄河到长江，这冯关御寨和镇子都有宋兵把守，为什么他们这么容易就打过长江到金陵了呢？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啊。书中暗表，金兀术这次带着六国三川、九国十八镇、一百单八帮的人再次进犯中原，过黄河之后大兵长驱直入，镇守黄河的大将张颖战死， 一些宋朝官员贪生怕死，闻风丧胆，四下而逃，有的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也死在沙场，很快就来到了长江。到在长江边上，派人四处找船横渡长江。守长江的总兵叫杜冲，这个小子一听说金乌珠来了，吓得三天三夜没睡觉，心里在掂量啊，怎么办好。现在朝大空虚，无有良将，能打的就是岳飞。岳飞在湖广，远水不解近渴，我出战以卵击石，不但打不了金乌珠，性命难保，不如投降归顺，一来保全全家性命，二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这小子骨头太软了，献出长江的船只和渡口。金乌珠大喜，封杜冲为长江王。这个小子当上长江王，更忘了自己是干啥的，马上告诉金乌珠，既然是您这么重用我，那好办，守金陵总兵是我儿子叫杜吉呀，他守丰台门，等打金陵的时候，我叫我儿子开关投降，放你进去抓赵构。你说杜冲他投降，这长江还不好过吗？就这么很快就把金陵打了包围了，安营扎寨一毕，歇兵三日，金乌珠吩咐响炮出兵，就听着道咕噜噜噜，道道咚咚咚咚咚咚，道连珠炮响啊！金乌珠点齐一万人，人欢马炸，来到疆场，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叫军兵讨掉阵。一二，哎，大宋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昏君赵高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亲自讨掉阵，而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金陵城喽。这也烦呐，守城的军兵下巴就好几个，顺着城马道下去，赶紧奔午门给皇上送信。再说十弟康王赵构一听说金乌珠来了，吓破苦胆，召集文武群臣商议对策。这伙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投降派主张议和，干脆我们呢拿降书递顺表吧。以李纲为首的坚决反对。第一次议和，我们两个皇上被金乌珠抓走，把娘娘宫女都抓走了，还赔了黄金白银薄币呀。我们这样议和就得交玉玺了，国家就灭亡了，那怎么办呢？打呀，谁出战？李纲说这么办，派人到湖广去调岳飞，叫他领兵带队来战金乌珠。我们这边死守城池，这座金陵城铜帮铁底呀，三道城门呢，他们打不进来，只要后头岳飞一来，我们城就保住了。就在这阵儿，殿头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金殿，千兵万岁得知大事不好，金乌珠讨掉阵，如果我们不出战，他们就要架炮攻城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众位卿家哪位出战呢？话音刚落，从西班走出一人，撩袍端带来到品级台前，跪倒身行，臣不才，愿意领兵出征。赵构一瞧，不是别人，正是老元帅宗泽之子留守宗方，卿家免礼平身。宗爱卿啊，金乌珠力能拔山，横勇无敌，我怕你不是对手。万岁，不管怎么地，我要会他一会，绝不能叫那金乌珠在疆场猖狂造次。好，孤在城头与你关帝廖镇，能打则打，不能打赶快回金陵，千万别有闪失。臣遵旨。宗方下了金銮殿，离开午门，点队出征。皇上领我

文武群臣赶紧登城头给关帝廖镇，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金陵城门开放，宗方领人来到疆场，一万人雁翅拍开，压住阵脚。那宗方在大旗下带住坐骑，吁，金兵一看宋将出城了，哗，退出多远，回归本部军队。金兀术一提思江，马到当场，好，宋将过来交战。宗方提马也到疆场，二马对头，咯噔，各自扣灯。金兀术说：“来者为谁？”“我乃宗方是也。”“啊，宗泽的儿子。”“宗将军，你爹我佩服，那是宋朝的干国忠良，可惜呀，他活活的气死了。你爹倒不行，你更白给了。像那小儿赵构，当初在我营中对他不薄啊，他认我为义父，我收他为干儿，可是他忘恩负义，竟然难逃，要跑这儿当皇上了。今天我来找他，你听我良言相劝，别白垫马蹄儿，赶快回去叫康王赵构见我。”呀呸，金兀术，我家天子能见你吗？你战胜宗方，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我在这，休想进我的金陵城。说完摘下大枪，掌中一擎，催马鸣枪冲了过去。金兀术手擎金雀开山斧，搂头便剁，两人二马盘桓站在一块儿。三军儿郎摇旗呐喊，咕噜噜催着鼓响，恰似暴动一样。将军旗杆得胜，马到成功啊。

们杀他，烟尘四起，日无光辉。康王赵构在城头，九曲歪把黄罗伞下，往城下观瞧。哎呀呀，我的宗爱卿怕不是对手啊！众位亲家，这可如何是好？李刚说：“万岁，别着急呀，打一阵再判呢。”哎，是是是，来呀，给我的宗爱卿擂鼓助威，十八面鼓紧着敲啊，敲漏也没用啊。宗方累的浑身是汗，虚虚带喘，脸胀得通红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禁不住哈哈大笑，姓宗的，我说你不行，你自不量力，要你的性命。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金兀术猛然一个反背，刷就一斧子。这一斧子是奔宗方的后脑勺劈下来的。宗方知道不好，脑后金风一响，两脚点蹬，小肚鸡碰铁骨梁，战马猛然噌的往前一窜，稍微慢了一点，就听着咔嚓的一声，斧子稍高一点，从这块下来，把头盔咔嚓就给削掉了。不但头盔削掉了，古代人不都是龙发包金吗？在这块梳个这么大疙瘩揪，把头发揪给削掉了，还削掉这么大块头皮，这短头发刷就散下来了，血就下来了。哎呀，可把宗方吓坏了。哎呀，不好！大刀一背，哎呀，往下拜。金兀术领兵随后就炸，宗方知道不好，现在想回城回不去了。为什么呢？如果我要往里一冲，金兀术离我太近了，随后就能够上吊桥进城门，城门被他抢去了，怎么办？只可呀舍命保国家，在疆场兜圈子跑，打打停停，停停打打。金兀术呢也是兜着圈的转，转来转去，金兀术明白了，哎呀，我跟你转什么，夺城要紧呐。他把金雀开山扶在手中一举，三军二郎永顺给我攻城。是啊，哇、哦、一拥而上要抢金陵城。城上边啪啪啪往下射箭，扔灰瓶炮子，滚雷石。再看金兵个个勇猛善战，顶着箭雨及时啊。

往上冲啊！眼看金陵城危在旦夕，就在这阵儿，金兀术后营盘就开锅了。哥哥兄弟啊，了不得呀！哪来个使锤的小将，太厉害啦！快点跑啊！后边一乱，金兀术也听见了，阵脚的军卒也不稳呐，也不知道说什么。金兀术把斧子交到左手，闪目观看。儿郎们，怎么回事？启禀郎主得知，大事不好，后营门来个使锤的娃娃，太厉害了，一打一大片，后营门被他攻开了。啊！来，撤兵！他呢？锣声一响，有那么句话：催命鼓，救命锣。锣声一响，攻城的军卒哗又撤回来了。这一撤回来，宗方重整队伍，把队形又列好了。金兀术回头一看，怎么回事啊？岳云来了呗。小岳云来到金陵城外，一看金兀术一带连营十几里地，疆场鼓声如雷，杀声阵阵，那边打起来了，我来的太是时候了，怎么办？闯营啊！小英雄抖精神，壮虎胆，轮动双锤，高声断喝，翻兵翻将，尔等速速闪开，岳云打完了。一提思想，战马啪啪啪啪冲了过去。守营呢，有弓箭手啊，啪啪啪啪射箭。岳云舞动大锤，上虎欺身，下虎欺马，来到壕沟这，提思将战马腾空而起，稀溜声棒就往前一窜，唰到沟的那边，当当几下把营门砸开，一下子冲进连营，军兵呼啦就围上了。岳云这个锤上下翻飞，劈着扑着，爱吃不吃，又一顿乱砸，把这人砸散了，再往里闯，来到中营。因为金军没有防备，咱们简短结束，很快杀到疆场，疆场后队汪浪一乱，岳云战马唰如同从天而降，来到了疆场上。到了疆场，扒拉一群战马，看看这边，瞧瞧那边。宗方一看，来了个小将，是哪的？哎，小英雄，你是哪的？我是宗方啊。哦，岳云知道，宗泽之子留守宗方，老前辈。他冲着金兀术这边高喊：哎，金兵金将，听着啊，一会儿过来我揍你们，我到那边说几句话去。催战马来到宋军队前，甩凳下马：宗老元帅你好，岳云给您施礼了。哎呀，你是岳云？对，我父亲岳飞呀。哦，岳公子，免礼免礼，你从哪儿来呀？我从家来呀。你干嘛来了？救驾来了。哎呀，太好了。宗方一想，这孩子不大呀，这么点孩子，我叫他到疆场交战，有个马高凳短，我对不起岳飞呀。不过这孩子也神了，他一个人能闯敌人十里连营啊，如入无人之境。看看马，瞧瞧锤，看看这个人。岳云呐，我看呐，别打了，咱们回城歇两天，回头再战。不用，趁热打铁，我怕你远路而来，一路鞍马劳乏，不是敌人的对手。没事儿，老人家，你看我怎么揍他们。孩子，你要小心，我在这给你关地撂阵，张罗不行，你可快回来。嗨，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别说了不吉利话，这不好听，看见没有？万岁在城上给你关地撂阵，孩子，只许胜不许败，如果不行快回来。老人家你放心吧。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又回来了，来到疆场。哎，金兀术，过来受死。金兀术一听扎耳朵，心想，谁这么叫我？是个娃娃。提思将道切近，上下打量一番，一见对面小孩十三四岁，个子不太高也不太胖，长得怪精神的，黄白镜子，皱眉朗目，鼻直口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头戴束发紫金冠，营门安着这么大一颗红绒球，身上没挂甲，穿着麒麟袍，腰系丝绦，
左跨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剑，大红中衣，薄底快靴，坐下一匹金线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擂鼓瓮金锤。金兀术一看这锤就打个愣神儿。前文讲过，擂鼓瓮金锤呀、啊、是长着型的，这么粗这么长。特殊啊，这对锤呀、啊、是五金之精所打造，外边金水锁镀，锃明瓦亮，钢也特殊。嗯，这么点孩子使这么大个锤，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对锤要是实心的，这个孩子了不得。嗯，背不齐呀、啊、是空的。小将军，姓字名谁？通名上来。我乃河南相州汤阴县永和庄的人，后改岳家庄。我的父亲数个字说，岳飞字鹏举，我是他的长子岳云。啊，你是岳飞的儿子？金兀术上下又看了83页，想不到岳飞有这么大儿子、啊、可惜我呀身旁有俩儿子，没一个是亲的。岳少爷，失敬失敬啊，我敬佩岳飞，对你也另眼相看，你不是本王的对手，嫩骨头嫩肉的，别伤着你，回去吧。你什么人？我乃大金国驾前称臣，你家四郎主官拜昌平王，领兵大帅，姓弯燕，字兀术。你就是金兀术啊？啊，我久有耳闻，久仰你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我爹和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挺佩服你，说你有两下子耶。金兀术一想，这孩子会说话，有学问呢。嗯，那你又到这干什么？干什么呢？特意会你来了。你别看你觉得不含糊，少爷没把你放在心里。你撒马过来，娃娃呀，我劝你爹劝不了，我应该劝劝你，你应该听话呀。你爹我佩服，现在大宋朝就耍他一个人了。你看那小儿赵构，昏庸无道，你爹再行，大厦将倾，一目难支，你怎么还能跟你爹学呢？你们就是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看那宗方被我打得狼狈不堪，你再看城头那帮酒囊饭袋压马蹲台，你说你在这有何用？大宋朝没人了，叫你个孩子出战，他们于心何忍？禁不住，别说这个，人不是大小，马不论高低，看个本事，你撒马过来。好，本王要领教领教娃娃你的本事，不过本王向来不愿意和你这样人交战，今天事已至此，我陪你走上几何。刚想要交手，身后有人高喊，父王，杀鸡何用宰牛刀，有事孩儿扶起劳，待我会他。金兀术回头一看，不是别人，是他二儿子二殿下严禅子崔霸。金兀术挺满意，一想甭管亲的干的，还得说这儿子有用。是啊，叫我和岳云打，叫人笑话我这么大岁数，打赢了好，赢了欺负孩子，打输了那我就别活，得抹脖子。我儿子来了，正好他们是平辈的。皇儿啊，你可要小心。爹，没事儿，回去吧，看我的。哎，好宝贝儿。金兀术学战马，回归本部军队，官地了阵。再看严禅子提马来到岳云队前，岳云闪目一瞧，呀哈，好大个子！眼前这员将岁数也不大，最大不过17、18岁，个子可相当高，就好像那庄稼没人侍弄长荒了的，使劲往上窜，胖胖乎乎的大脸盘，这张脸呢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血白血白的，两道短眉毛，一对圆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头戴亮银盔，身挂亮银甲，肩搭花虎旗舞，脑后织金翎，胯下伯龙驹，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对拔楞
两斤锤，连人

威风百倍。什么人？四郎主完颜无诛是我的父亲，我是他洗钱不孝之次子严禅子。严禅子这小子在北国老喇嘛活佛身旁学艺十年，刚刚下山来到前敌呀、啊、他一看岳云使锤的，兴奋劲儿上来：你什么人？我乃岳云师爷。好，是你撒马过来。岳云抬腿摘下双锤，金锤碰银锤，金陵城解围救驾。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铺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摇，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
4: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5: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5: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6: 都得赔进去。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7: 不至于，
6: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7: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6: 脑子最笨了。
7: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6: 啊，
7: 我算聪明的。
6: 不可能，
7: 你瞧，
6: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7: 欢迎，
6: 敢吗？
7: 敢。
6: 测试测试。
7: 哎，
6: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7: 嗨，
6: 咱也别赌什么。
7: 嗯，那你的意思呢？
6: 你要是猜不上来，
7: 哎。
6: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7: 行，我也长长记性。
6: 看口吐莲花吗？
7: 看半天了。
6: 哎，那行了。
7: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6: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7: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6: 行，
7: 是不是？
6: 行。
7: 哎，
6: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7: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6: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7: 好，
6: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行行，我知道了。
6: 猜不着我揍你啊。
7: 冰棍。
6: 不对。
7: 冰棍。
6: 冰棍能吃吗？
7: 吃冰棍。
6: 能喝吗？
7: 化了喝汤。
6: 能坐吗？
7: 愣坐。
6: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7: 凉丝儿凉丝儿。
6: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7: 答案
6: 告诉你，
7: 嗯，
6: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7: 这是
6: 面包、牛奶和沙发。
7: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6: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

0: 等于是朝东。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了，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
1: 嗯嗯，
2: 里头有红豆、

0: 有绿豆，
1: 嗯，
0: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好。
3: 乡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的？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哎，行，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2: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4: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0: 对，
2: 不对？
0: 谜底，
2: 不对，
0: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儿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4: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4: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2: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4: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夯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2: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0: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啊，
0: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2: 猫是四条腿，
0: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0: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2: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照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0: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板儿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0: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1: 嚯，
0: 地下跑的，
1: 嚯嚯，
0: 河里头浮的，
1: 嚯嚯嚯，
0: 草坑里蹦的，
1: 嚯嚯嚯嚯，
0: 一样也学不了了。
1: 为什么？
0: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1: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签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就得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 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
1: 嗯，
2: 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吃。

0: 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香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嗯，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哎
1: 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啊？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搁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

0: 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那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4: 多坏呀，这司机
5: 啊！
4: 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你上公安局干嘛去啊？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4: 还好，
5: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啊？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教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哎呀，哈，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啦、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啊，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 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时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湖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 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 回顾合作成果， 探索合作模式，启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2026年8月6日 夏日分享会及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吴石爷爷，他是谁呀？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 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为什么危险？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传到哪里了？传到你的课本里，
2: 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万象盛景临燕赵，焕新盛典起新章，七制耕耘铸匠心，乘风聚力在远航。板城酒业建厂70周年暨板城酒文化节，8月7至8月8日盛大启幕，敬请期待。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7: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
5: 相声来了。
8: 非常感谢大家，其实早就想在天桥剧场演一场了，因为都知道我们相声啊发源于咱们北京，
7: 对，
8: 北京的相声就在天桥，
7: 就是此地，
8: 所以在这儿演出心情特别的激动。当然了，现在来北京已经不陌生了，
7: 熟悉了，
8: 不像去年刚刚来的时候还有些许的羞涩，现在底下坐的都是自己的父老乡亲了。
7: 对对对，您看这一年当中啊，我们哥俩变化也挺大，
8: 是吗？尤其是王生老师的生活变化特别大，夫人也有本事。
7: 我没有，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要听他的，
8: 我没有听他的，我这是重新一咕噜，他的夫人确实厉害，长得也漂亮啊，嗨嗨。 人特别的精神，
7: 没有，小姑娘，从身材，从长相模样，楚个，
8: 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
7: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
8: 那个发型，齐腮的短发，我就感觉
7: 你这个学问是惨点儿，
8: 怎么了？
7: 人都说齐耳短发，
8: 比耳朵长一点，齐腮的短发，
7: 非得齐腮，
8: 斜齐刘海儿。
7: 特别的漂亮，等会儿这是剃头是让雷劈了吗？是怎么着？这是
8: 您都不知道哪有时尚，特别漂亮。这两个人有夫妻相，你看王生老师脸上长个痦子，他媳妇痦子上长个脸，
7: 嚯，
8: 这是夫妻相，
7: 差得多黑呀！我媳妇
8: 特别好，
7: 两个人是郎才女貌，不敢当。
8: 刚才也介绍了，王生老师是大学生。
7: 您也是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8: 他是那年
7: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
8: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7: 那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8: 这是谦虚的说法，
1: 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
4: 哎呦，
1: 高中生，
4: 没有您这么说话
1: 了不得。
4: 嗨，
1: 在我们那片，别说在我们那片了，在陕西、西北
4: 哟，
1: 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4: 啊，
1: 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这点来说，
4: 我让你捧我了，
1: 怎么了？
4: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1: 人要谦虚。
4: 那您别说了，好不好？
1: 你要跟我比，那更了不得了。我没什么文化，真格的啊。王胜老师可是畜类，八岁的好演员，这我确实跟你比不了。
4: 我听您说话老这么别扭。
1: 最早就开始写文章，对吧？那时候在网络上写，
4: 对对，发网文。
1: 当然了，那时候年轻，也有些许的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
4: 哦，
1: 那现在话叫愤青。
4: 愤怒的青年
1: 特别喜欢在网上，现在文词叫吐槽
4: 啊，吐槽。
1: 王老师在网上哗吐一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
4: 这个词儿不能拆开
1: 啊，就那个意思吧。
4: 啊，
1: 那时候在哪儿？在西祠胡同
4: 啊，有这么一个。
1: 可能有些朋友上网的知道啊，
4: 老网友都知道。
1: 那个水平之高，能耐之大，
4: 嗯，
1: 每每的想起来，我都想向王胜老师多多的请教一案，
4: 一案，
1: 多么的卖萌。
4: 嗯，
1: 请教一爱，感觉特别的好。
4: 您要说什么呀？
1: 您比如说王胜老师，琴棋书画
4: 四样。
1: 琴虽然不会弹，
4: 哎，
1: 棋下不了，书法不怎么样，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
4: 头三样我都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1: 这是一套词啊，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
4: 哎，
1: 画的特别棒。
4: 哎，您真讲究，
1: 我得给各位好好介绍介绍。
4: 嗯，
1: 王老师最开始画什么？
4: 嗯，
1: 画山羊。
4: 啊，水粉画。
1: 各位，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4: 您这个山羊还是个畸形。
1: 怎么？
4: 这是什么做派呀？这是
1: 鸡叫。好家伙呀，
4: 这鸡叫还能动。
1: 我这么形容的啊，大山羊，尤其是羊眼画得特别棒。
4: 嗨，
1: 炯炯有神的大羊眼，人送外号活山羊。
4: 什么外号啊？
1: 画活了啊。
4: 没有您这么说。
1: 后来不画这个了。
4: 嗯，
1: 画公鸡
4: 啊。对，
1: 大公鸡。好家伙，画特别棒。
4: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1: 鸡冠子。
4: 这个呢？
1: 鸡嘴嘴。
4: 多难看呢，这玩意儿。
1: 杨丽萍见过吗？
4: 你这不是杨丽萍，你这是奥特曼，这玩意儿。这
1: 鸡之灵嘛。
4: 哎，我看这人家是雀之灵。
1: 这个感觉画多棒。
4: 嗯，
1: 尤其是鸡眼。
4: 嗯，
1: 炯炯有神的大鸡眼画特别棒啊。
4: 哎，苗老师，那个东西炯炯有神不了。
1: 画鸡点睛吗？
4: 鸡的眼可以炯炯有神，鸡眼是病不成，
1: 特别好啊。
4: 嗯，
1: 人送外号，活公鸡。
4: 什么破外号？
1: 活了啊。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对吧？画的不怎么样。
4: 没画好，主要是怕得外号。可能
1: 勤学苦练，
4: 嗯，
1: 文人都有这样的爱好。
4: 是
1: 现在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4: 什么协？
1: 大协。
4: 不，我就是小协。
1: 大字协会嘛。
4: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1: 我不太了解这个。
4: 嗯，
1: 原来他书法不行。
4: 哎，我不会写大字。
1: 现在在家练。
4: 哼，
1: 粘垫儿。
4: 对，
1: 湖笔。
4: 哼，
1: 灰墨。
4: 您听，
1: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在家描红。
4: 我才描红呢。
1: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4: 那我不要粘垫儿好不好啊？我
1: 模仿好多人呐。
4: 嗯，
1: 模仿好多人，比如说，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4: 谁？
1: 伏羲呀。
4: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1: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
4: 嗯，
1: 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4: 对，
1: 有没有？
4: 有，
1: 写得多好。
4: 嗯，
1: 用河豆浆。
4: 哎，用
1: 用。
4: 哎呀，王羲之还是个吃货。哎呀妈呀，
1: 永和啥来着？
4: 永和九年
1: 啊。就这个啊。
4: 嗯，
1: 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
4: 嗯，
1: 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4: 谁呀？
1: 东坡。
4: 苏东坡
1: 都知道啊。
4: 嗯，
1: 苏东坡是秦朝之后的一位大家。
4: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1: 写得特别好啊。
4: 嗯，
1: 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4: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写得多好
4: 啊。
1: 里面有些词儿啊，还用通假字。
4: 哦，
1: 字儿音都不同啊。
4: 是吗？
1: 十年生死两茫茫，
4: 头一句
1: 不思量字南王。
4: 嗯，对，
1: 你看望不念望。
4: 嗯，
1: 字南王。
4: 哎，
1: 喜羊羊灰太狼。

0: 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我们在一块儿玩的，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嘛。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玩的特别的开心啊。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没有您发展的好，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
0: 哎呦，你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师可不是啊，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一站，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具，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娃娃，
1: 您就说羊皮口袋，娃娃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一打开，各位，多讲究，
1: 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地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着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元青花呢？
0: 圆形的嘛，方的是顶。我拿这个啊，往这一放，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1: 什么
0: 事先扎到那里？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茶，
0: 挺好。王二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一看茶杯，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说的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1: 哦，对，
0: 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是王老师带我，你来看看，
1: 是
0: 跟着我一块看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
0: 啊，
1: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
1: 对，决赛，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到底
1: 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是哪儿啊？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对，意大利对西班牙
1: 是
0: 打得多激烈。
1: 对，
0: 整个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1: 你看的是台球，
0: 怎么又台，
1: 怎么又黑八了呢？
0: 有个球啊，他们
1: 就一个球，足球嘛。
0: 对的，有八块黑方块。
1: 哎呦嚯，
0: 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了，
1: 压根就一个球。
0: 意大利主力啊，他那主力啊，
1: 主力皮尔洛呀，
0: 我叫不清楚外国绕嘴的名字啊，主力啊，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完了，
1: 怎么的？
0: 犯规了，
1: 犯规了，
0: 犯规了啊！
1: 什么犯规？
0: 加时4.5小时啊！
1: 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0: 怎么就坏？
1: 加时4.5小时，
0: 反正就加时了。
1: 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0: 犯规了。走步，这就停住啊！
1: 什么犯规？
0: 走步啊。
1: 走步
0: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1: 头90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0: 干嘛呀？站那儿？
1: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0: 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0: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1: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0: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太热烈。
1: 他是那年头回看，
0: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
1: 嗯，
0: 没事，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1: 我不会开车，
0: 多气人。媳妇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1: 怎么会吹小号呢？
0: 我吹什么小号？
1: 您呢？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你有病是吧？
1: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0: 我滴滴打滴打车。
1: 你说明白呀！你滴滴打滴打，我以为对暗号呢。这地方
0: 羡慕谁？羡慕谁？
1: 什么叫？
0: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我也买。
1: 你买什么？
0: 到那个修车厂，

0: 修车厂，
1: 买二手车，没钱吗？哦，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0: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1: 公交，哎，
0: 好，
1: 双层大公交。
0: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1: 享受生活吧，
0: 这能让你享受什么？
1: 双层啊，啊，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哦，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0: 停站牌呢，
1: 把门打开，扎根烟，
0: 还打开门，
1: 不管谁上来，一投钱，
0: 怎么
1: 下去？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0: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1: 就是享受生活。
0: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1: 再有钱，
0: 再有点钱，
1: 买好车，
0: 把这bus卖了。
1: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
0: 都买什么呀？
1: 比如说啊，比如说，蓝比基尼，我最喜欢蓝比基尼。
0: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1: 就是外国名车蓝比基尼。
0: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1: 啥玩意儿？
0: 兰博基尼，
1: 不是蓝比基尼吗？
0: 蓝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1: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0: 太贵了，那车也。
1: 换一个实际的。实际人不能太跑偏。我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0: 什么车？
1: 且磨叽，大且磨叽，
0: 就是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1: 什么叫且磨叽的？
0: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磨叽，
1: 就对，
0: 切诺基。
1: 哎，买车，
0: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啊，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1: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0: 怎么了？
1: 还提4x4？
0: 什么情况？
1: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0: 这车挺好的呀。
1: 多好车，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哎呦，我弄过来，
0: 眼神还不老好的，
1: 怎么不老好？
0: 纯白色大黑车，
1: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
0: 好，
1: 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吗？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开会来啊，踏踏实实停到那儿，
0: 就停小区，
1: 一天擦多少遍？
0: 爱惜吗？
1: 爱惜它。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开出去闹心。堵车呀！
0: 哦，对，路上太堵了，
1: 太堵了。马路杀手满街都是，
0: 也挺多。
1: 开车出去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前面有一车，后边贴一行小字儿，
0: 什么呀？
1: 上面写了，女司机啊，加磨合，哼，加头一回开，
0: 个性车贴
1: 等于女魔头。哎，嚯，
0: 这吓人点儿，这个，
1: 这得离他远点啊，
0: 得你躲他。
1: 前面有红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0: 遵守交通规则，
1: 绿灯他也不走啊。
0: 不走，
1: 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0: 干嘛呢？
1: 警察同志都扛不住了，过去一敬礼，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0: 不开了，
1: 停楼下，擦干干净净的，
0: 爱惜他们，
1: 干干净净的啊，就这也闹心，
0: 停那儿也闹心呢。
1: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在4x4后边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0: 难免啊，这都
1: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0: 喷漆，
1: 赶紧去喷漆啊！
0: 是，
1: 喷得干干净净的。
0: 好了，这没事。
1: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等于16，
0: 还来啊？
1: 连喷9回，
0: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1: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0: 修车的，
1: 我说伙计，咱就这样吧。
0: 怎么的？
1: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0: 喷等于16啊？
1: 喷。
0: 这多难看呢！
1: 你就喷，你就喷，
0: 这不成这个，
1: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0: 这不成，这难看。
1: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0: 安全了吧？
1: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0: 怎么样？
1: 打个对勾，
0: 对号。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

0: 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0: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0: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0: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3: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

0: 堂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3: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4: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5: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5: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5: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4: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4: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5: 就是没有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5: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

0: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1: 会长早啊！
2: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2: 哎，
3: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2: 啊！
3: 你看，
2: 哎，
3: 录取通知书
2: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2: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2: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2: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2: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0: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

0: 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3: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9: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2: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2: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2: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哎呦，

0: 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壮士一见，
1: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石家庄评剧一团曾经排演过一出剧叫《安娥》，该剧以安娥和田汉悲欢曲折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塑造了安娥这个出生于民国时期书香之家，甘愿抛弃忧郁物质生活，追求独立、自由、革命和艺术的五四新女性形象。